0: 决战蒙洛洛。
1: 宝贝，你快点醒过来吧！啊，是你们呀，快进来。
2: 阿姨，子路怎么样了？
1: 还是没醒过来，医生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0: 别担心，子路是个很坚强的女孩，她一定不会舍得丢下您，丢下我们这些伙伴的。
3: 没错，她比我这个男孩不知强了多少倍。
1: 宝贝，朋友们都来看你了，快醒过来吧。
4: 呼叫量子战队，你们的终极任务开始了。
5: 终极任务，
2: 我们要走了。
1: 你们是要走了吗？我送你们。
0: 谢谢阿姨，我们还会来的。

0: 子战队，你们可算来了，你们的努力没有白费，现在太古晶核只差最后一块了。
1: 那最后一块要去哪里找？
0: 他会告诉你们，看好了。

0: 这太壮观了。
1: 你们有所不知，这就是最后一块晶核的位置，晶核碎片之间可以产生感应，就像是妈妈在召唤孩子。
2: 我们要是跟着大道光就能找到他。
3: 太好了，现在出发吧，伙伴们。
4: 屠杀完蛋了，晶核也全丢了，我该怎么办？
5: 这下真完了。
6: 蒙洛了，
7: 现在该你去完成任务了。
4: 哎，滚开，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们这群量子战队。
8: 仔细听一听。
4: 老板，怎么是您？
8: 现在给你个机会，你必须赶在量子战队之前把最后一块太古晶核拿回来。
4: 是的，老板，离开老板视线比什么都强。
0: 哇，就是这个秘密入口吗？
9: 这里好像世外桃源，庄严，而且非常神秘啊。
10: 没错，
3: 看谁最先找到晶核。
2: 卢修，别冲动啊！
3: 先下手为强，
11: 卢修。
4: 晶核，我来了。
9: 我要快点，
3: 注意脚下，说不定这里暗道密布呢。
0: 是啊，你忘了在电影里，这种过道一定是布满陷阱的。
10: 别疑神疑鬼了，这里又不是电影场景，而是现实世界。
9: 卢修，
10: 好疼啊！这是什么东西？
0: 陷阱！
3: 量子战队，恐龙召唤！
0: 加速！
3: 快跑！竟然还有机关！
0: 快！别挡着我飞啊！
10: 终于安全了，
9: 厉害啊！这里的设计简直是一流。
10: 不过我们量子战队是超一流。
11: 卢修就是卢修，什么时候都爱显摆。
0: 不会还要继续吧？陷阱一般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很危险的。
4: 量子战队，谢谢你们。不要，我不是诸葛亮，我也不用草船借箭。
9: 快看，那边在发光的肯定是晶核。
3: 卢修，你又冲动了。
0: 快跳！
11: 跟我来！果然陷阱不是一个。
0: 吓得我都忘记我会飞了，来吧！
9: 就是他，最后一块晶核，
10: 被我说准了吧？
3: 是，你。

0: 了。
1: 还好我是鬼蟹博士蒙洛洛，不怕这些弓箭，要是被射成一只刺猬早就一命呜呼了。真是的，我跳，我跳，我跳，救命啊。
2: 服不服？是我果断出击才找到这儿的吧？
3: 对对对，卢兄你说的都对，但是这么高我们怎么拿呀？
4: 你们是不是忘了还有我呀？我也太没存在感了。拿到了，我们赶紧走吧。
1: 是我
4: 洛洛。不
1: 不，由不得你。
2: 啊，蒙洛洛，
3: 别急着走啊，我们还有话没聊完呢。
1: 不不，我的枪啊，我的我的绝对不会让给你们。
2: 你竟然吃了，吐出来！
5: 老板一直想要得到的量子能量，就是这种感觉啊！现在我全身热血沸腾，充满了能量。
3: 不好，他的战力值翻倍了！
5: 一直被你们欺负，现在终于可以轻松拿下你们了！
2: 快跑！
5: 现在量子战队见了我也得躲起来了。等不及了，想见我了吧，太古金河。
2: 慢着，新手联有危险了，我们要阻止他，快点。启动四人合体程序，

金河现在去了新手连，你们拖住他，我们马上到。

0: 怎么变强了？
1: 终于扬眉吐气了，现在太古金盒是我的了，
2: 还得问我答不答应。
1: 你们就像泡泡糖一样粘着不放的。
3: 泡泡糖算什么？我们是超强力胶水。
1: 来吧，看谁更强大。
0: 啊！小心他的鬼蟹爪！
1: 说的好像你们小心就能躲过一样。
4: 量子闪击！
2: 好强的力量！
1: 太弱了！
2: 再来！
5: 还是不行吧？
1: 现在才知道不行吧？
2: 我第一次知道能卧龙这么强，简直一点破绽都没有，我想一定是太古晶核的作用。
3: 我们不要放弃。杰明，看你的了。
6: 我试试。量子之剑发射。
1: 对我无效。
0: 鲁修，该你了。
1: 还挺厉害的。
3: 就是现在攻击。
1: 不知好歹的小朋友们，我还没使出全力呢。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5: 放手，
3: 这样不行了。
1: 放风筝喽！想打败我，你们真是痴人说梦，自不量力。
2: 现在怎么办？完全动不了了。
3: 别急，不要管了，交给闪电威吧。
7: 影龙，
1: 这是什么
7: 闪电？都怪你，我还得一个人加班。
3: 赶快动手解决它。
4: 量子闪击。
8: 我是谁？这是哪里？刚才还在实验室。

0: 的头好晕呐、啊！
1: 哇，原来蒙洛洛也只是被司徒影控制的普通恐龙啊！看来现在他自由了。嘿，快看，最后一块晶核也拿到了，我们终于集齐太古晶核了，
2: 任务完成，今晚我们都夹鸡腿。
1: 真不错，
3: 你们想得太美了，好戏才刚开始。
1: 子路叛变了，
4: 太古晶核终于完璧归赵了，星手连的每个人都在盼望着这天的到来，量子战队荣誉应该属于你们。
2: 我们也很期待
1: 啊，让我来好吗？求你了，
2: 真是怕了你了。
1: 好激动啊。

0: 好神奇！
1: 哇，太好了，
2: 太不酷多了！
3: 量子战队太厉害了，
0: 再也没有怪物能入侵这座城市了。
3: 谢谢你们，量子战队。
4: 小事一桩，这是我们的职责。
3: 今天可是太古星城的重生日，真是值得庆祝的日子，量子战队。所以为了感谢你们拯救了太古星城，我请大家吃披萨。
5: 我想来一块披萨。
3: 我也想吃，好饿呀。
4: 也给我一块
3: 量子战队定制披萨。
4: 好香啊。
6: 我就喜欢吃恐龙披萨，
7: 我饭量小，一块就够了。
4: 一块怎么行？我今天要大快朵颐，吃个饱。面粉够吗？哈
3: 哈，绝对够，想吃多少有多少，管够。
8: 量子战队采访一下，作为太古星城的英雄，现在有什么感想吗？
4: 这个
3: 别害羞，快说说、来吧，大家都想听呢。
4: 我觉得
9: 先让量子战队休息一下，他们打了这么多怪物已经累了，我来替他们说。
3: 我是
9: 今天是值得写进太古星城历史的日子，量子战队和星手联的特工们，荣誉属于你们，是你们打败了怪兽，复原了太古星河。如今我们有了太古护盾，也就拥有了太古星城的永久和平。现在我宣布，量子战队所有成员都是太古星城的荣誉市民。
10: 还捧着束花，
3: 有些
9: 花。子路，你也来了，真是太好了。哦，这花真好看，我很喜欢，谢谢哟。
10: 好神秘啊！
4: 子路
2: 戴着帽子，生怕别人看见一样。
9: 头好痛啊！
10: 那博士，你怎么了？
11: 博士，
10: 怎么回事？
4: 何能博士，他不对劲。
8: 穿上战甲，召唤你们的恐龙战车。
12: 启动人工智能模式。
13: 可是你们又来上班了。
14: 活动山蓝野，
15: 看我来放火。
13: 嘿，别忘了我零封闭。
3: 抱歉了博士，我来帮您清洗一下。
14: 滚开。
3: 不行了，我闪电威虽然只爱下班，但也从来不躲事。
6: 原来他有措施，
14: 按我的吧。也不行啊，算算失败。别拦我，金河属于我。
10: 博士，我们是一伙的。
4: 雷德，

0: 博士，您怎么这么倔？求求您了，让我下班吧。
1: 合体吧，现在召唤量子战神 X， 快
2: 启动自然合体程序，
0: 光速下班。

0: 我的，给我！
1: 博士，你要不要这么用力啊？
2: 量子战神 X 也快顶不住了。
1: 博士，你真的要这么对我们吗？
2: 看来他真是铁石心肠。平时不觉得他力气大呀？
1: 记起来了，我是白客，这是量子战队和我们新手联啊。何能博士，
3: 打压着心房，自由的释放，恐龙是倔强，烦恼丢远方，阴天阴阳的阳光是风浪，这印度一无二在无知放声歌唱，
4: 博士最喜欢听盘娜的歌了，他好像冷静下来了。

0: 十号呢？
1: 子路，
0: 既然大家这么有兴致，就和量子战队再玩会儿吧。
2: 不是，
1: 快住手！
3: 量子推进启动。
4: 是您的爱的城市啊，不要毁了它，
5: 他就是要进去。
6: 量子战队，阻止我，快阻止我。
5: 可是
6: 快让我醒过来。
5: 知道，快过来。
4: 量子超能剑，
3: 量子超能剑出击。
4: 不是，
7: 我没事，别管我，快快，太古晶核，
0: 结束了，多元宇宙最大的量子核心是我的了。
5: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4: 你不像是我认识的子路，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你忘了我们是朋友吗？
0: 子路，
8: 这里没有子路了，只有司徒宇了。
5: 什么？
8: 不自量力。
7: 一切都结束了，量子战队，现在先去夺回那太古星城吧，是不是很无助？
9: 难逃升天。
8: 给你们尝尝我新研制的冰淇淋。

0: 你们和我作对，那是因为想让你们帮我找到完整的太古金盒。现在我拥有它了，所以你们该消失了。
1: 小心啊！他太疯狂了，我们还是顶不住。
0: 现在求饶还不晚！
1: 别听他的，我们一定得打败他。
2: 胜利总是属于正义的，电影里不是经常这么演吗？
0: 还真顽强啊，但是没用，大招来了，
3: 他加大力度了，
4: 他想把我们也冻成冰激凌，
5: 我们必须摆脱他。
1: 量子闪击，
0: 还在挣扎尝尝这个呀。
2: 这下完了，量子战神 X 的脚被冻住了。
1: 我有办法，但是需要点时间。
6: 欧泽，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7: 量子超能剑。
0: 还真顽强啊，
5: 就是不能让你得逞。
6: 子路，我知道你是被操控了，快醒醒啊，你一定能战胜司徒影的。
0: 一派胡言，你们废话太多了，别瞎操心量子战队，你们救不回他的，他和你们一样都是失败者。
1: 助推器准备好了，
6: 司徒营看看谁的拳头硬，量子助推器启动。
8: 量子闪击，
0: 魔风出击。虽然打得很过瘾，但是我不想浪费时间了。
2: 不好，这下我们真的被困住了。
0: 去你们该去的地方吧。
1: 量子战队还能动吗？我们来掩护，你们快撤退。
0: 这样也敢出来打？
2: 好冷啊！再这样，我们快变成量子战队牌限量款冰激凌了。
7: 情况不太妙，我们必须想办法离开这里。所有人集中所有能量，注入量子超能剑，马上！
0: 你们永远学不乖，放弃挣扎吧！
8: 量子闪击！
1: 我们成功了，
7: 看看子路情况如何。
6: 子路，醒醒！子路。

0: 怎么在这儿？啊，发生了什么？啊，露露！不，不要，露露！都怪我，我没能力保护你。
1: 露露，子路，能听到吗？
0: 嗯，谁？谁在喊我？
2: 听声音就知道是骗子。
0: 啊，露露，
2: 你当初为什么没有保护好我？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救我。
1: 子路，啊，子路，快回到我们的身边。
3: 他还是六亲不认啊。

0: 妈们，大事不好了，魔方战魂正在聚集巨大能量啊。
1: 你们的朋友是不会醒过来的。
2: 不行啊，我们的量子战神 X 快要撑不住了。
1: 我要让你们碎成冰渣。
2: 快醒醒，求你了，子路。
3: 子路，你快反抗啊，
2: 你能战胜他。
1: 别浪费时间了，量子战队，子路不再是你们的伙伴，他是我的手下。
4: 我卢修绝不会放弃，不仅如此，为了朋友就不应该退缩。
0: 别这么强硬，就算为了朋友也会害怕呀。
1: 怕就对了，量子战队永别了。
2: 还没结束呢。
1: 别做那些无用的。

0: 见了，司徒莹。
1: 不，怎么可能？
0: 快醒醒，子路！
2: 量子战队，我做了什么？
0: 不是你的错，子路，都是司徒影干的。
3: 放松点，你现在安全了。
2: 司徒影，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0: 子路，
1: 我早就该知道的，人类怎么能受得了太古晶核的力量？
0: 什么？原来并没有解决它。
1: 解决我？怎么可能？我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4: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附近的量子能量爆表了！
5: 量子战队，大家不要惊慌，请认真听我说。这种量级的能量能让巨大的物体进行量子跳跃，你们必须阻止它。
0: 大家听到了吗？现在是最后的机会，准备。
6: 这，但太迟了。量子隧道现在已经打开了。
1: 来吧，我完美的躯壳虽然是借的。
4: 不会吧？难道司徒影真的要来了？

0: 久不见呐、啊，量子战队！
1: 那个真的是司徒影？
2: 这已经不是曾经的司徒影了，他现在变得更强大了，准备战斗！
3: 哎呀，今天又是个倒霉日！
0: 让你们见识一下太古晶核强大的威力吧！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4: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5: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4: 我可以鱼死网破。
5: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4: 这剑走不地呀。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5: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6: 打人了吗？
1: 真是你吗？你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地狱记》。

0: 正在热播。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5: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6: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起呛起呛呛一呛一呛起香粉是爱酒粉哐咚隆咚吃咚咚哐咚隆咚吃咚咚哐咚隆咚吃咚咚哐菜哐你别小看是个老来疯我这心里都高兴不这样不中

愁咱夫妻情，恩爱难丢。三愁你，三愁你的茶和饭未必可口。

家。

上桥。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

0: 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

0: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蹦跶一般。

子抓住，谢飞。张元秀只觉得他了天哪、啊！

我的老板呀，老板呀！

0: 快了我岗的种弟兄，
1: 哎哎种弟，
0: 哎兄啊。有啥主又在呀，啥主在呀，是拜酒宴，成大王差俺把你迎，
1: 成大王差俺
0: 把你迎，那如意呢，怎么你啊，
2: 老白虎他更高兴，
0: 剃头洗脸他把一更，他为你后宅打扫净是请百亩，上山去还团圆重逢，
1: 去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

0: 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

0: 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现说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并且啊，它还有农残检测，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多少次洪水它

国者，必先知水。

0: 上在爱间
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认真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其实是唱的。
1: 给我唱哭了，应该。
2: 老

上列做高官，他们狼狈为奸黑心肝，有朝一日见了面，我放你的黑鞋地中线。胡山本是个杀猪汉，我发誓不做害人的官。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5: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6: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7: 狗粮。
5: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6: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8: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8: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6: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8: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1: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12: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3: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5: 量身
1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是不打不相识啊。贤弟，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1: 那又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0: 好，来。

0: 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1: 新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0: 俺老孙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1: 新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称手的兵器？
0: 哦，
2: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3: 就是，
4: 真的，
2: 真的。
0: 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山美猴王孙悟空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
1: 小妹，该你投了。
2: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3: 好好好，我替你投。
1: 父王，要是您投

0: 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1: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哦，
0: 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2: 上仙请。
1: 他就是孙悟空。上仙。
2: 仙。上仙请坐。
0: 啊，有座有座。
2: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0: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2: 兵器？兵器没有。哦，
0: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1: 快拿大刀来。
0: 慢着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1: 取金箍钢叉来。哦，
0: 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另赐一件。
2: 取双锤来。

0: 这兵器全部中用，不中用。
1: 这，
2: 魏王。
1: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2: 魏王，来。
1: 怎么？
2: 魏王，我那块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1: 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
3: 上仙，
0: 哎，兵器呢？
3: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2: 哦，
3: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在这儿呢。
3: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2: 哦，好。

再短些，再细些才好。哦，哎，再短些，再细些，哦，再短些，再细些。

0: 老罗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完老孙一副皮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无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0: 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根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2: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0: 对，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3: 再说，
4: 对，对，对，
0: 去。
5: 披挂真不错，怎么没有兵器呀、
6: 兵器？
7: 这是什么？
8: 它叫如意金箍棒。
7: 如意金箍棒
8: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0: 那300年前天生狮猴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1: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2: 尊

0: 幽冥界。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得天明。

0: 生死不来我看。
1: 这个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快点
1: 是是是
0: 哎呀哎呀
1: 上线哎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1: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3: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4: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4: 遵旨。

0: 老头，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天上来。
0: 天上来？
1: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大王？啊！
2: 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神，你找我作甚？
1: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受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1: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1: 好。
3: 大王去哪儿去啊？
0: 上天做官，
1: 几时回来？
0: 俺上天看个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1: 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0: 好。

0: 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吗？大王。
1: 俺老孙在这儿。

0: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1: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2: 多谢了。
0: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1: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已经不小了。
2: 这官不小吗？
3: 大得很呐。
2: 正合老孙意。
0: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2: 愿意，愿意。
0: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2: 多谢了。

0: 是何人？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吗？

0: 敢来管我？
1: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0: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1: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0: 天河界内水草丰盛，正好放马。
1: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0: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来，
2: 司马懿，我们打呀！

0: 啊，若不服气，再来再来。
1: 哦、不打了，不打不打了。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
4: 弼马温到天河庙里报马去了。
2: 速去叫他来见我。
0: 喂，武举新军，亏你金殿保举，多谢多谢啊！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0: 啊？我去牵马？
2: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
0: 啊？玉帝老儿请我上天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2: 哼，
0: 哼，
2: 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哼，你吃得起骑马？
0: 你自己去牵。
1: 去牵，我去牵，
4: 我去牵，别生气，别生气，我去牵，请。
2: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1: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0: 大
1: 人，大人，哎呦，哎呀，摔着了，哎呀，哎，别生气，
2: 弼马温，
0: 过来过来，
2: 你竟敢捉弄本大人！
0: 啊，武举新军，你竟敢在俺老孙面前抖威风，我弼马温大人就该教训教训你！
2: 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枉称大人，不知羞耻！嗯。
0: 过来过来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5: 他说您是不如流的小小弼马温。
0: 不如流是几品官衔？
6: 就是小的没品。
0: 没品？
5: 对对对，
0: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1: 大人，大人，过来过来过来说，过来说，
5: 来来来来来，
0: 说说，
5: 就是小到极点了，
6: 就是养马的头儿。
0: 哼，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2: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遣殿下

0: 下，吾取新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2: 哦。
1: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0: 安离境。
1: 参见陛下。
2: 托塔天王
1: 在。
2: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1: 臣遵旨。
3: 去了多长时间了？
4: 哎，半个月。
3: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呀、啊。哎，大王，玉帝封了你什么官啊？
5: 什么官？
4: 哼，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3: 弼马温，大官吧？嗨，
4: 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3: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4: 齐天大圣，比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0: 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1: 令！
2: 孩儿们，快速去迎战！
3: 小小弼马温，
4: 劝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2: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肉，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3: 想做齐天大圣，竟视我一虎。

0: 快换个顶用的来！
1: 啊！哪吒，我儿听令，
2: 在。
1: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哼。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呸！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你。

0: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以我派兵收缴。
1: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又何不可呢？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哦，
2: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3: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2: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3: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2: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3: 齐天大圣？我家大王不稀罕。你看，
4: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2: 有劳有劳。
3: 好。
5: 架起刀门。
6: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7: 新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2: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

0: 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1: 齐天大圣？
0: 正是。
1: 可不是骗我。
0: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1: 哦，哦，老新君厚爱，多谢多谢。
0: 啊，好好，
1: 请。
0: 大圣请。

0: 上啊，你看，这是万岁克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佛。啊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哦，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来来来来，
0: 好好好。

0: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
2: 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3: 蟠桃园。蟠桃园。

0: 大圣，我是这园中土地。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大圣。
1: 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大圣，你看，大圣，大圣，说，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啊，哦，长生不老。大圣，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 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0: 头啊，
1: 与天地同寿。
2: 哎，不可擅动啊！
1: 啊，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2: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啊，哦。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
1: 这
2: 怎么？
1: 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啊！
3: 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大圣官服在此，
1: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2: 大圣，
0: 大圣，大圣。
1: 有吗？
0: 找不着啊。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0: 代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

0: 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啊、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

0: 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6: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儿，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

0: 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阿富汗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8: 关键是自在，
7: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

0: 只有十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2: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2: 季总，你懂吗？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8: 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9: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2: 好的，
11: 去吧。
13: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4: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急急急！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

0: 物项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乖，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0: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一个大红仙桃。
1: 我来，
0: 我来。啊！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0: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2: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1: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2: 哦，
1: 还有镇元大仙、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2: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0: 那倒不曾听说。
2: 啊？你们摘桃去吧。
1: 什么齐天大圣啊，原来是个毛猴呀。
0: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2: 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3: 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
2: 啊，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3: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2: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哦，哈哈哈哈，
3: 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哎呀！

坚果，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0: 斗笠宫。
1: 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

0: 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我叫你跑？
1: 啊？
2: 这怎么？
1: 这是怎么了？

0: 母娘娘，食材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啊！
1: 哎呀，太荒谬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0: 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李靖，
1: 在。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0: 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1: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2: 陛下，南海观世音菩萨来了。
3: 好，迎接。

0: 贫僧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2: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3: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请你。
2: 哦哦，想当初玉帝妹子私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
3: 哎，休得啰嗦。
2: 哦，

0: 马三来，放下，是，帮我看看，爷爷，这里没多见，请爷爷查看。
1: 我这里还有呢，
2: 去。好，
3: 爷爷，
2: 快快进来。
0: 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1: 这是甜饼告病的良药，
0: 这还有孙家求这个，
1: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哦，
4: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5: 叫好，哪里走？

0: 助他一助。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1: 贫僧告辞了。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0: 雷劈妖猴！
2: 陛下，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7749日，必将化为灰烬。好。

0: 已练了40多天了，那妖猴恐怕早已练成灰烬了。
1: 这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2: 老头，

0: 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呀，师傅，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他。
0: 童儿，随我来。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蜘蛛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尊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

0: 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1: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0: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1: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0: 慢，我和你打个赌。
1: 哦。
0: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1: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0: 做得，做得。
1: 可不许反悔。
0: 不悔，不悔。
1: 一言为定。
0: 来。
1: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嗯，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啊、嗯？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猴王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

0: 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

0: 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

0: 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

0: 湿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

0: 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7: 我想约你。
5: 季总，你很懂。
8: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9: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0: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1: 看，小金盾，
1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2: 妈妈，
11: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1: 还有
1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3: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4: 郑州降雨，33到26度。新郑降雨转中雨，33到26度。安阳阴，33到25度。濮阳小雨转晴，34到27度。鹤壁小雨转阴，33到26度。新乡小雨，33到25度。焦作小雨，32到25度。开封小雨，34到25度。商丘多云转晴，34到26度。周口小雨转晴，36到27度。西川中雨，33到25度。漯河阴转多云，35到26度。永城小雨转晴，37到27度。巩义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洪城新县晴，33到25度。天然氧吧西峡中雨，32到25度。华县小雨转阴，34到25度。长垣小雨转多云，34到24度。邓州小雨转中雨，32到26度。固始多云转晴，36到27度。小雨转晴，36到27度。新蔡小雨转晴，36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5: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为商红。

0: 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
2: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1: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通通通，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 一粒醋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来看新闻，今天走过99年非凡历程的人民军队又一次迎来自己的节日八一建军节。99载披荆斩棘，99载高歌猛进，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子弟兵在，人民安心。致敬人民子弟兵，祝最可爱的人节日快乐。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河南省委省政府发出慰问信，代表全省人民向驻豫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民兵、全省列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讲述拥军故事，唱响嘹亮歌声。连日来，河南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向人民子弟兵致以崇高敬意。
1: 7月29号，信阳市退役军人新时代前锋宣讲队出彩河南人楷模发布厅六进活动走进信阳市人社局。活动现场，老兵结合自身。

0: 军旅生涯，回忆战火岁月，分享战友们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峥嵘往事。讲解员们结合鄂豫皖老区厚重的革命历史，讲述革命先烈不畏牺牲、矢志不渝的英雄故事。现场干部职工在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中接受思想洗礼。
1: 老一位革命家事事为群众为先，实干在前，为我们立下了榜样。今后我们要以群众的口碑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准，我觉得这才是对红色精神最好的传承。
0: 安阳市隆安区日前举办了中国好人赵忠福先进事迹宣讲活动。老党员赵忠福老人今年91岁，几十年来他和家人坚持编织围巾、鞋垫，寄往边防哨所，用一针一线传递拥军深情。活动中，一根毛线系家园，三代丹心暖边关节目回顾了老人的拥军历程。主题演讲169颗红星和2万公里的家书，讲述了老人与边防战士之间跨越千里的书信往来，将榜样的力量传递到每一位观众心中。
2: 赵爷爷用一针一线传递爱国之心，我要向他学习，心怀国家。
0: 81建军节来临之际，中国音协合唱联盟经典合唱团走进新乡卫辉市，用嘹亮歌声致敬人民军队。演出现场，男高音太行颂致敬信仰与山河，八旬高龄的女高音歌唱家李元华登台献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经典旋律引发全场共鸣。
3: 我们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每一首歌都是一个历史，革命的战鼓啊，红色的战旗，鼓舞人。
0: 此次演出也是卫辉市文化平台同辉文化中心推出的首场惠民活动。
4: 我们9418最嘹亮的战歌献给最可爱的人。今后我们将继续引进优质演出，把同辉打造成弘扬红色文化、厚植家国情怀的精神高地。
5: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来听听老兵们讲述过去的故事。
6: 如果当天并且当的是航空兵，高飞行了。
7: 7月27号，在平顶山夹县长桥镇东古刘村，一场迎81华振兴专题座谈会在这里举行。老兵代表们依次登台，为村两委干部及村内中小学生们讲述过去的岁月。83岁退役空军飞行员刘香晨深情讲述家庭三代人听党指挥、坚守国防、无私奉献的感人历程。
8: 我们家族前后共有29人参军入伍，家风就是爱党爱国，从军报国，代代相传。
7: 老兵古新顺回顾了珍宝岛战役的经历，老兵刘群正分享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经历，一段段刻骨铭心的军旅往事深深触动在场的每一个人。
9: 深受感动，深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今后我会继承先辈爱国奉献的优良传统，努力成长为报效祖国的新时代少年。
10: 全部都是一体化自动化。
7: 在南阳方城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老班长讲故事主题活动。活动现场，两位退役军人老班长身着军装，带着荣誉证书、奖章和军备模型，和同学们围坐一起，深情回忆了部队经历，展现军人不怕牺牲、保家卫国的赤诚与担当。活动现场，同学们全神贯注聆听老兵峥嵘往事，近距离观察军备模型，读懂国防之重，
10: 保家卫国，再苦再累也不怕。今天的军旅故事，如果能激励这些孩子们以后光荣参军，我也会很高兴。
5: 丰富多彩的活动持续书写着浓厚的拥军爱军氛围。拥军爱军，河南交出了怎样的暖心答卷呢？
7: 近年来，河南健全双拥工作运行机制，健全信息共享、会商研判、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同时扎实开展边关慰问活动。截至目前，全省21个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共筹集4010份慰问礼包和暖心书信，专程送到西藏阿里边防官兵手中，并逐一走访慰问246户海外维和官兵家庭，用心守护军人后方小家。鹤壁济源先行先试，探索出台全国军人父母养老服务专属政策，精准解决军人家庭养老难题。 在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方面，河南更是干货满满，扎实推进稳岗拓岗，深化省际劳务协作，帮扶就业困难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开展各类招聘260余场次，提

0: 供优质岗位20余万个，引导2.4万名退役军人进村社区两委任职，扎根基层一线，助力乡村振兴。完成各类培训超1万人次，支持9000余名退役军人提升学历，持续为就业赋能。搭建军创企业互助平台，举办第4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推进退役军人创业带落地，持续优化创业环境。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河南有着深厚的拥军爱军基因，豫南大别山腹地信阳新县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首府所在地，也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落脚地。在共和国的版图上，革命时期这个常住人口不足10万的小县，却走出了43位将军。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新县，一起寻找英雄辈出的答案。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南省新县田铺乡河铺村许家洼，这里是开国上将许世友将军的故里，也是他最终的埋骨之地。
3: 新县不仅有许世友将军，在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将军的摇篮展厅里，李德生、郑维山、高厚良43位新县级开国将军的事迹，及吴焕先等50位省军级以上领导人的生平，都在这里一一陈列。
4: 很多游客来到这个展厅呢，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个县能出这么多将军？那我通常会让他们去烈士陵园看看英宁墙，5.5万人，这是什么概念？全县不到10万人，一半多牺牲了。将军不是凭空产生的，将军是从牺牲里走出来的。
3: 走进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一面红色英明墙上镌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鄂豫皖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新县作为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那时新县人口不足10万，就有55000人牺牲，每2个人中就有1人献出了生命。
2: 我身后的这座雕塑叫红旗飘飘，高28米，象征着鄂豫皖苏区28年红旗不倒。在新县，红色传承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代又一代人实实在在的行动。
3: 烈士远去，但红色血脉从未断流。2020年5月，新县将红军后代和革命烈士家属组织起来，成立了英雄山党支部。12名成员有革命先烈、老红军后代，也有从事大别山精神研究的专家和退休老干部。他们把自己当成一根绵延不断的红线，把先辈的英雄故事讲给大家听。
5: 我守这片红军灯，守了62年了。当年后上兵啊，就藏在镇里头，是我父辈那一辈人冒着生命危险送饭送药掩护的，他们把命都搭上了。我守这个灯算什么？只要有人来看，我就讲。今年到现在，我讲了70多场了。
3: 英雄山党支部成立以来，12名成员已累计义务宣讲800多场次，听众超过20万人次。如今，这根红线正在向更年轻的双手传递，新县的红色传承也在一代又一代人延续。
1: 红色沃土孕育英雄革命精神，生生不息。军装虽脱，担当未卸。在商丘民权，海军退伍老兵高强用6年时间组建起一支公益救援队伍，在群众遇险时冲锋在前。
6: 在商丘民权斑马应急救援队驻地，队长高强正在整队集结。学生放假，汛期又至，防溺水巡河任务比平时重了不少。高强今年43岁，曾是一名海军战士。5年的军旅生涯，他多次荣获优秀士兵、优秀士官称号，并光荣入党。2018年6月，退伍多年的高强在战友群里看到外地老兵组建斑马救援队的消息，当即萌生了在家乡也拉起这样一支队伍的想法。他联系了12名退伍战友和爱心人士，民权县第一支纯公益斑马应急救援队就此成立。
7: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退伍军人。81军旗曾经看着我的成长，我要用行动为这面旗帜增光添彩。
6: 在队员眼中，高强永远是危难时刻冲在前面。2024年4月8号，一名72岁的老人连人带车滑入河中，路过的高强没有片刻迟疑。

0: 以纵身跳入冰冷的河水，迅速将老人救上岸。六年来，在高强的带领下，救援队累计道路救援500多次，救助落水群众50多人，寻找走失人员60多人次，跨线救援10次，抗洪抢险紧急处置28次。
1: 咱们军人这个心里边就有一个奉献的精神嘛，然后退伍兵更要走在别人前。

0: 特种兵，有陆军，空军、海军都有。咱们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咱们军人的血性、党员的本色，一辈子都不要变。只要群众需要，我们退伍军人随时出征。
1: 有人守在险处救人，有人扎在村里复民。接下来咱们到鄱阳范县东吴桥村，看看老兵吴向超如何把黄河稻田变成乡村振兴的新战场。
2: 趁这会儿吃饭的时候下个通知，今天上午十点咱大伙都拿好铁锹挖河的工具，咱们一块儿去清淤挖河修水渠。
3: 做好了没？
4: 做好了。
3: 走，挖河去。
4: 大头挺干净，黄河水就能流到稻田地里去了。
5: 我从小在这黄河岸边稻田边长大，我们必须把河渠修通，才能把水灌到我们的水稻田里，我们才能守住乡亲们的饭碗。
6: 2008年退役之后，吴向超远赴武汉打拼，凭借军人吃苦耐劳的品性，收获高薪事业，拥有安稳顺遂的城市生活。
5: 大城市的生活再好，我觉得那并不属于我。我从小搁在黄河边上长大，这村的每一份土地都养育了我。
7: 咱们把全村划成五个网格，每个同志负责一个网格。
8: 群众谁家有事了，找起网格员，网格员在现场。小事就出网格，大事出门。
6: 上任之初，吴向超以党建为抓手，立足村情创新治理模式。
9: 我们推广三个三工作法，第一个三，三个严禁，严禁吃群众，严禁拿群众，严禁喝群众。第二个三是服务群众，三到，群众有事随时到，群众有难必定到。
6: 常态化抓实党员教育，规范支部建设，破除干部等靠要思想，让软弱涣散村蜕变为全县基层党建红旗村。吴向超带头捐资筹款，多方对接资源，硬化全村街巷道路，点亮村居路灯，整治人居环境，村容面貌焕然一新。东吴桥村获评基层党建红旗村。乡村要振兴，产业得先发展起来，这一点吴向超心里很明白。
5: 后来我盯上村里那一片片撂荒田地，发展绿色水稻种植。
4: 朋友们请看一下，这是咱们范县栋梁湖大米品牌，咱们就是在我们村里面传统工艺种植。
6: 短短两年，村集体经济实现跨越式突破50万元，村民稳定领取土地租金，还能在家门口车间务工，真正实现集体增收、企业增效、群众致富三方共赢。
5: 乡村振兴就是我的新战场，老乡们的笑容就是我的军功章。
1: 老兵传精神，少年续星火。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全民国防教育与少年军校协同发展交流大会在登封举行。当少林功夫遇上国防教育，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10: 大会在登封市中岳少林文武学校举行，会上国旗班步伐铿锵，军体拳、五虎生风、破风八刀，气势不凡。英模代表、教育专家结合自身经历，分享育人经验，为全省少年军校创新发展建言献策。现场还举行了河南省全民国防教育中心校园国防教育实践基地共建揭牌仪式。
11: 希望他们把练武的吃苦精神和军人的血性担当结合起来，重温尚武，立志报国，将来无论走到哪里，做什么工作，都要心中有国，肩上有责，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10: 河南是全国少年军校的发源地，40年来薪火更续，全省上千所中小学先后开展少年军校创建实践，此次探索出的兵武合一育人新路径，开创了少林武术与国防教育深度融合的新范本。
12: 举办这次大会，就是想搭建一个交流平台，推动青少年国防教育和少年军校工作从点上探索走向面上结果。
1: 在洛阳伊川县，从教室到革命遗址现场，一场特殊的暑期思政课在一所乡村小学上演。
13: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结束。
10: 在洛阳市伊川县九后镇和乐中心小学，特殊的暑期活动红色教育思政课正在进行，教室里

0: 师生齐唱和乐中心校歌，这首校歌源自1939年，由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谱曲。和乐中心小学始建于1913年，1932年，伊川第一个党支部——中共九后党支部就在这里建立。学校操场后面的两间老屋，如今已经成了红色教育展厅。前来支教的大学生志愿者和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在这里当起了红色讲解员，为孩子们讲述那段烽火岁月。
1: 这次活动让我知道了我天天走过的路曾经是战场，村里的一个老爷爷还是保家卫国的战斗英雄，我为我的学校和家乡感到骄傲，长大以后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
0: 90多年前，和乐中心小学的师生们从这里出发，奔赴抗日前线。90多年后，革命遗址成了红色课堂的现场。从党员到团员，从团员到少先队员，红色的接力棒在3代人手中接续传递。
2: 依托当地红色历史，开展红色主题的暑期活动，让孩子们知道英雄不只在书本里，更是在这片土地的记忆中。我们要在孩子们心地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
3: 我相信有一天他们也会从听故事的人变成讲故事的人。
4: 99年来，从江西南昌出发的人民军队高举着党的旗帜，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牲，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这支英雄的队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危难关头见担当，哪里最危险，哪里最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正以奋斗姿态、崭新面貌，戮力攻坚、奋戟争先，在强军兴军的恢宏画卷上书写新的荣光。守山河壮美，护岁月安然，中国军队永远值得信任和托付。节目最后，一起致敬最可爱的人。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别那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15: 给你个惊喜。嗯，
16: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7: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16: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的酒店房间解决。
18: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6: 我可以鱼死网破。
18: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6: 林志健怎么不低呀？
17: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8: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就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干不下去，
19: 打人了吗？
16: 真是你吗？
18: 我叫他妈。
1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抑郁记》正在热播。
11: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6: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8: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8: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0: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6: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机 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6: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

0: UFO。
1: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呐、啊，可怜！
2: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1: 你可认得我吗？
2: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嗯、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1: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2: 嗯，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哎，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1: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2: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1: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2: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请你们请，给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华生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帅，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江流儿，
0: 谁是江流儿？
1: 哎，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京。

0: 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的婴儿。
2: 好啊。

0: 状元没得好报。
1: 原来是这样。
2: 二位，人呢？
0: 不知道。
3: 以三法为统，以绝法为道，开而当明，辩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绝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设之宏见，就学之华愿也。图大成于未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备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毕九观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周集。
4: 我买袈裟西藏，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慈宝者重金
5: 带回宫去。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4: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5: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4: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之旧，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6: 玄奘法师进殿。
2: 进殿。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这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0: 哦，那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2: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0: 好。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2: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1: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2: 阿弥陀佛。

0: 观音菩萨保佑！
1: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
2: 贫僧不曾有法号。
1: 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指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
2: 谢陛下。
1: 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
2: 谢陛下。
1: 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脚力。玉帝，请。
2: 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贫僧自幼不会饮酒。
1: 啊，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
2: 陛下，
0: 这

0: 玉帝赐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1: 谢陛下，贫僧去了。
0: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1: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0: 玉帝，保重。
1: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
1: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啊，是这山中的猎户。
0: 哦，刚才若不是

0: 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2: 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1: 山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2: 师父，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父，师父，快救我出来吧！
1: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2: 不劳师父费力，只要师父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父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走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哎。

0: 师傅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傅。
2: 阿弥陀佛。嗯。
0: 师傅，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1: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1: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
0: 哦，头陀。
1: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3: 悟空，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1: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3: 悟空。
0: 悟，师傅，我在这儿呢。
3: 悟空，
0: 师傅，请。可仙呢？师傅，这有桥。快走。

0: 师傅，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不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1: 悟空，那马
0: 哦，我去接。

0: 哇，
1: 悟空
0: 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1: 好。没想到我的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0: 哎呀！
1: 什么？怎么回事？
0: 悟空
1: 啊！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

0: 悟空，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嗯，
0: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父，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
0: 悟空，
1: 师傅，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头，开门！
2: 来了。
0: 老施主，
2: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0: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2: 什么？哪来的和尚？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2: 好，快去开门。
1: 师父请。
2: 长老请进。
0: 请。
2: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
2: 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2: 对。长老请。
0: 请。
1: 师父请。请。
2: 长老。
1: 哎。
0: 你进来。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2: 我老汉今年83了。
0: 哦，老人家高寿。
1: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啊，
2: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1: 我老人家
0: 悟空。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
0: 哦，给我的。真好看。师傅，
1: 不妨睡。
0: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这，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低。

厉害的毛猴。哎

0: 就是他杀了我们弟兄。你们几个蠢贼打劫了多少金银财宝，算上我老孙，大家均分了吧。
1: 这是
2: 小小的毛和尚竟敢顶撞你大王爷爷，给我上！
3: 好硬的头啊，这和尚！
1: 是这和尚好硬的头啊！
4: 大王，大王，这怎么办？
0: 你们几个打累了，该俺老孙耍耍了。
1: 悟空，
0: 别走啊！
1: 悟空，
3: 爷爷饶命！
1: 不走，饶他性命！
0: 饶他性命，好！
1: 啊！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0: 师父，这些强盗不经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悟空，悟空，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0: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1: 你，哎，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
0: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500年前据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1: 你
0: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1: 你今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0: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老林，请。
5: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0: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方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

0: 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

0: 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8: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7: 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9: 无法消弭的隔阂。
7: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0: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1: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12: 势均力敌的爱意，
13: 我想约你。
11: 季总，你对了。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4: 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5: 赵云、赵子龙。
1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5: 周瑜打黄盖。
17: 你懂得可真多，
1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9: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 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

0: 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8: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9: 狗粮。
7: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8: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0: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1: 晚上更难受，
10: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8: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3: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14: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5: 防紫外线、半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7: 量身
1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8: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1: 哼，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2: 啊，长老，
1: 老龙啊，来，你也喝两杯。
0: 这
1: 啊，喝啊。老龙王，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啊，
0: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1: 知道知道。
0: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1: 这是俺老孙的。
0: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

0: 我龙宫所有。
1: 啊啊，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0: 此话怎么讲？
1: 妖怪在鹰头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哼！
0: 啊，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1: 啊，你的侄儿？
0: 嗯，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奥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哎，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引伏着一场祸事。
1: 祸

0: 旧情，攀附高门。
1: 为了能做长久夫妻，这是权宜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母亲后。
0: 贱人！

0: 痴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点到应酬剑受罪。
1: 你今儿受苦，哼，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哼。
2: 哎呀，哎呀。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108000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哦，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4: 悟空。
5: 师父，嗯，
4: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5: 嗯，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师父，吃吧。
2: 师父，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4: 好。

0: 悟空。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2: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1: 愿听，愿听。
3: 拜见观音菩萨，
4: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3: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5: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4: 侄儿，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2: 悟空，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2: 你怎敢欺心，要打师父？
1: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2: 起来，起来吧。
1: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2: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1: 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
2: 哎，悟空，
1: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哎，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啊，我给你磕头了。
6: 只因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着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1: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6: 猴儿，你休得胡言。

0: 你今日已托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1: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0: 这又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师傅，快走！

0: 原来我师父还有这么灵宝贝袈裟呢。嗯、啊，
1: 悟空，悟空，哎，
0: 师父，
2: 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0: 师父，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2: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2: 禅院。

嘿嘿。

0: 这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哎，
1: 雷公，
2: 雷公，雷公爷来了！哎呦，
0: 谁是雷公？
1: 师祖来了。
3: 何人在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0: 是我老孙。
4: 哎。长老，
3: 那是个什么东西呀？
4: 哦，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3: 那
4: 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
3: 哦，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4: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
3: 哦，失迎失迎。
4: 请教长老法号。
5: 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6: 请至后房用斋。请。
4: 多谢多谢。好器具好器具。哦，真是美食美器啊。
6: 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4: 弟子虽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0: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6: 袈裟呀。
0: 嘿嘿，你笑什么？
6: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5: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6: 广智，
7: 师祖，
6: 打开库房。
7: 是。
2: 哎，你，
4: 悟空，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0: 师父，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6: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啊，
4: 这
6: 请
4: 请。

0: 老和尚，比你四中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
2: 啊！愿主请起。
1: 哎呀，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啊。
3: 悟空，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都是你惹下事来。嗯，
4: 师父，有老僧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3: 悟空，悟空，不是师父小气，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4: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3: 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4: 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0: 师祖，您这是？
1: 哎，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
1: 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0: 杀不得，
1: 为何
0: 那个马脸的让人见了就害怕，
1: 那可如何是好呢？
2: 师祖，我看只有社区那三间禅房了。
3: 哎，没有人，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

0: 旭星，
1: 哎呦呦，
0: 旭星，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1: 你烧唐朝和尚。
2: 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啊啊。

0: 子，到此何干呢？
1: 啊，过来过来。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0: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1: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0: 你这猴子，只管自家，不管别人呢。
1: 多谢多谢了。
0: 你这猴子。
2: 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哎呀，哎呀，啊，哎呀，啊，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啊，我的宝贝袈裟呀。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

0: 果然师父造化为灰烬了。胡说！哎，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连中了些风。善哉，善哉。
0: 火起时，纸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2: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那快去要回来。
3: 冤魂来了！冤魂来了！过来，快过来！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这都是老冤主的主意啊！老爷呀，跟我们无干呐！老爷，
4: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0: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起来！起来！起来！老院主呢？
5: 老院主在后房。
0: 姐，袈裟哪儿去了？没，
5: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哎呀，猴爷爷，猴爷爷，笑得不敢，笑得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你这猴头！
6: 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不，师傅，莫念。来来来，喝着喝着。来，请。这是。来来来。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不，师傅，莫念。来，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不，师傅，莫念。来来来，喝着喝着。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不，师傅，莫念。来来来，喝着喝着。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不，师傅，莫念。来来来，喝着喝着。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不，师傅，莫念。来来来，喝着喝着。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不，师傅，莫念。来来来，喝着喝着。空。你这
0: 佛医会。
1: 哦，佛医会。
0: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整个是黑的俊俏。
1: 哪里来的野和尚，正在我这里撒野？
0: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1: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0: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的黑风山，踏平你的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1: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啊，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儿、啊。
0: 过来！

0: 傅，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傅，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阿弥陀佛，佛衣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1: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0: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1: 那是个什么妖怪？
0: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儿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1: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0: 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 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1: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筋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罐。 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0: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

0: 担的吃到高品质的筋痛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筋痛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减减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筋痛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筋痛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痛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痛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痛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痛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痛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痛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痛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痛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痛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痛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1: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痛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0: 来，咱们金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金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0: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回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5: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6: 给你个惊喜。嗯，
7: 这是什么？
6: 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8: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7: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9: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7: 我可以鱼死网破。
9: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7: 您这剑走不低。
8: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9: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0: 我打人了吗？
11: 真是你吗？
9: 叫他妈。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谜语记》正在热播。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 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0: 我们司徒县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4: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8: 好的，
11: 去吧。
19: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1: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0: 那是个什么妖怪？
1: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0: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2: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0: 悟空，
1: 嗯，
0: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1: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3: 大王，大王，金池长老进洞来了。
4: 我没请他。

0: 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
1: 黑熊大王。

0: 贫僧是为佛一会而来的。啊，
1: 佛一会？什么佛一会？
0: 老弟不是遍请各山道友来赴佛一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呐。啊，
1: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执掌佛一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0: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啊，
1: 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0: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光，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啊，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
1: 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0: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哦，
1: 一官？
0: 一官而已。
1: 好，一官就一官。

0: 师父，你还向他求告，这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不可胡言。师父，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
1: 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0: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2: 悟空，
0: 啊，
1: 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0: 嗨，师父放心吧。
2: 悟空，你几时回来？
0: 嗯，弟子拜见菩萨。
3: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4: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刁。
0: 菩萨赎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啊，
4: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凶怪的同伙，今天来给凶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0: 哦。
1: 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熊怪一起老账。
0: 悟空，此话怎讲？
1: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0: 怎么？
1: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做手脚了。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衣只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0: 悟空。悟空。
1: 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0: 猴儿又耍贫嘴。
2: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7749天
3: 哦，
2: 这红丸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来来来，你我一同服下。
3: 好，
2: 请
3: 请
2: 请。
3: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4: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3: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4: 悟空，出来吧。

0: 慢，莫伤他命。
1: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
0: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2: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1: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起了账。
0: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0: 翠兰，翠兰，孩子，翠兰，
1: 孩子，
0: 妈妈，别着急，你爹派高才请法师去了，妈妈，妈，妈，别难过。
2: 哎，去吧，孩子，去吧，去吧。哎，
3: 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4: 那我，
3: 快去吧你。

0: 前面是什么地方？
1: 管它什么地方，师傅，离西天还远着呢。
0: 哎，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1: 好，师傅稍等。
2: 小鬼，
1: 妖怪，
2: 妖怪老爷，你饶命，你饶命！妖怪，
1: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2: 妖怪，
0: 悟空，悟空，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1: 师傅，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0: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2: 师傅，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1: 真有妖怪？
3: 悟空，
2: 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1: 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2: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帮你去降妖啊！
2: 你啊，
1: 走吧。
2: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0: 悟空，莫要逞能啊！
1: 师父放心，
2: 不远了，不远了，这就到了。
1: 快快点！
2: 你看，这就是啊。哦，
1: 师父，
2: 师父，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师父，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法师请来了。
4: 你回来了。
0: 悟空，
1: 师傅，
0: 休得顽皮。哦，莫怕，莫怕。
2: 太公，太公，
5: 你这个狗才，怎么又回来了？
2: 降妖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5: 刚出去就请来了？
2: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6: 还不快请去嘛。丫鬟，快点备茶。
5: 师傅，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0: 贫僧还礼了。
7: 高老头，
1: 你为什么不给我作揖？
5: 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了个雷公来害我？
1: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0: 悟空，
1: 师傅，
0: 休得胡言。
1: 师傅，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
5: 师傅，请。
0: 请
1: 师傅，
5: 请坐，请坐。现场，
6: 请
5: 问二位师傅从何处而来啊？
0: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0: 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1: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几个？哎呀，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
0: 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哎，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
2: 哦，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哦，
3: 等等等等等等，
4: 别让出来！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往南跑。
1: 庄师饶命！庄师饶命！走！庄师老爷差遣不关小的事啊！庄师饶命！
0: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哎哎哎！起轿！哎！
2: 走稳了，走稳了！这次多亏壮士相救，小女才得以脱险。
0: 这算不了什么，
3: 只怕他们下次再来可怎么办呢？嗯，
2: 好，这个
0: 二位老人家尽管放心，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他来多少人也抢不了小姐去。哦，
3: 如此，多谢恩人，多谢恩人，
0: 多谢不谢。
3: 翠兰，来，快给恩人献茶。哎，恩人，请用茶。
0: 啊，多谢小姐。
2: 请用茶。
0: 好，好。
3: 壮士，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啊，要多住几天了。
2: 哦，您意下如何？
4: 那好，遵命。
6: 地方老爷，地方老爷，地方老爷，老爷，你怎么回来了？
7: 嗨，妖怪没把你吃了。
6: 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
7: 那高小姐呢？
6: 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嗯。

0: 哎，壮汉力气大呀！人是个好人呐，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1: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成日久了，
1: 哎，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
0: 嗯，哎，你说他这模样？
1: 模样？我瞅比你强。
0: 哎呀，
1: 过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啊，
0: 哎呀，就是委屈咱翠兰了。
1: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
0: 可倒也是。
1: 哎，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2: 那地保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
3: 啊！这怎么了？
4: 这怎么了？
5: 我看看去。
6: 六成，
7: 六成，六成，六
8: 成！
9: 就是他，
10: 哎呀，

哎呀，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真了

0: 哎，喝酒！哎，怎么回事？这什么事儿？什么声音？
1: 这是？来来来来来！

0: 老大，我看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哎呀，
1: 小长老，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0: 是是是。那又如何是好啊？
1: 这真是我们高见的冤孽呀。
2: 小旭会我娘子去了。
3: 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有那么长，耳朵有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
2: 娘子，我这厢有礼了。
3: 你是妖怪？
2: 哎，我怎么是妖怪呢？娘子，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
3: 哎呀，小姐。
2: 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你听我说呀。
3: 小姐。
2: 娘子，娘子，你听我说呀。哎，娘子，你别跑啊，娘子。
0: 这可怎么好啊，
2: 走了
0: 老头子，你拿主意呀。这
2: 冤孽呀，冤孽呀。
0: 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
2: 哎，好好好，
0: 快去。
2: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0: 你走开，你走开。
2: 哎，娘子，你别啊。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哦。
1: 哎呦，
2: 来，
0: 恐怕是又要来了吧？
3: 悟空，
4: 师父，
3: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4: 尽管放心，只要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2: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
4: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
0: 哦，小长老。
4: 啊，
0: 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4: 就要你一个
0: 啊！我这，
4: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
0: 这，
4: 在哪儿？
2: 来。

0: 拿来。
1: 什么？
0: 钥匙？
1: 嗨，我要用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张老大驾了。
2: 是。
1: 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2: 对对，
0: 老嫂子，随我来。嗯，
1: 进。哪去了？
3: 不知道。老嫂子
1: 啊，
0: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
1: 哎呦！我
0: 怕你，怕你。

0: 哭了，孩子，委屈你了。妈妈，你是怎么上来的？多亏了这一位长老。啊，妈妈，
1: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0: 还不曾来过。
1: 啊，
0: 妈妈，他来了，他来了！长老，求您坐。

0: 来了，妈妈，长老，这可怎么办呢？阿弥陀佛。
1: 娘子，你吹灯干什么？娘子，我是丑陋点，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哎呦！
0: 哎，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1: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啊？

0: 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1: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0: 什么？法师？我不怕。就是你爹请下九天荡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1: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0: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哎，哎呀，我得回去。
1: 哎，回来。你别走啊。
0: 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1: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
1: 我可走不了路啊。
0: 啊，哎，我背着你啊。
1: 哎，这
2: 我徒弟往日降妖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0: 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顺通牌金疏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
0: 远波真顺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4: 润肠通便，
2: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5: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
4: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顺通牌金疏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5: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
4: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顺通牌金疏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
0: 远波真顺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4: 润肠通便，
2: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5: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

0: 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3: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3: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3: 润肠通便，
1: 远播真顺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3: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5: 润肠通便，
3: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3: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
4: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0: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0: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7: 季总，你别来。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9: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0: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

0: 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5: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
7: 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我徒弟往日降妖，总有一番拼斗。
1: 嗯。
0: 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2: 太公，
3: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4: 啊，这，
1: 哎呀，
4: 妈妈，
1: 往日几位降妖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0: 阿弥陀佛。
4: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5: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哎呦，
4: 还有多远呢？
5: 你别问了。

0: 娘子，娘子，你怎么这么重呢？啊！
1: 你背不动我了。啊，
0: 背得动，背得动。哎呀，我实在是，
1: 去你的！
0: 哎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哎，你这是干什么？
0: 娘子，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1: 莫非你见过嫦娥？
0: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1: 还怎么着？还怎么着？啊，你说呀。
0: 没什么，没什么。
1: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0: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朱过去干的蠢事。
1: 那你快说。
0: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朱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0: 不想下界之后错投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李马文，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
2: 过来。

闪动，难看的蠢货，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弼马温，你搅了我的美事，该当何罪你？我叫你莫！哎呦！疯猴子，你想把我烤着吃你？弼马温，绿条上写着你打破人家大门，要犯死罪的你啊！你。

0: 强娶民女才是死罪的人。
1: 仇
2: 和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呢。
1: 天蓬啊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2: 啊，是真的？
1: 当然真的。
2: 你可别哄我。
1: 谁哄你？走吧。
3: 太公啊！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4: 是啊。
1: 到了。
4: 高徒好本事啊！
5: 多谢师父。
6: 阿弥陀佛。
7: 呆子，啊，还不去见过师父？切！
2: 拜见师父。
6: 悟空。他为何拜我？
7: 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6: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2: 快解，快解开，师父都让解呢。师父，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朱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父，我可以开荤了吧？
6: 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2: 八戒，八戒就八戒。
7: 还不去谢过师父？哼。
2: 谢过师父。
4: 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6: 阿弥陀佛。
5: 多谢二位师父，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
7: 刚才，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今后有要紧多照应我两个。
2: 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
7: 去，这倒是昨天没媳妇儿将树枝给刮破的。

0: 哎，八戒，挑担子啊！
1: 这叫我挑担子！
2: 八戒，
1: 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猪还要回来呢！啊！

0: 师傅，
1: 这
2: 师傅啊，
0: 师傅
2: 往哪里走？虎皮，
0: 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
2: 走走。
3: 你
4: 悟空，
5: 先把他拴在后洞的电风桩上。
6: 是。
2: 师傅，上哪儿找去？师傅，
0: 师傅，
2: 师傅。

0: 计，快来，快点，你瞧瞧，
1: 黄风渡，
0: 妖怪，快快送我师父出来！
2: 原来是个骷髅兵。

0: 八戒，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师兄，
0: 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啊，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师兄啊。
0: 八戒，八戒，
1: 呀，你怎么了？啊！
2: 悟空，悟空。

0: 老身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再去不迟，快随我落下云头。
2: 哎，师兄。

0: 你慢点儿啊，来来，你慢点儿，慢点儿。
1: 哎呀，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遇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0: 这是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1: 别动，别动啊！玉仙，
2: 哎，
1: 拿水来。
2: 哎，
0: 啊。
1: 听说啊，那黄风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闪刮鬼神愁啊。
3: 哦，
1: 去吧。
0: 好。
1: 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0: 谢谢了，
4: 多谢，
1: 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0: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1: 那边走，
0: 这边走。

0: 八戒，快起来，快！啊，你看，
1: 你眼睛好了，哎呀，太好了，这可真怪呀、啊！这下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马，
0: 八戒，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1: 师兄，你小心点儿！你等等我。
2: 悟空，你在哪儿啊？悟空，
3: 师傅，我在这儿。师傅，在这儿。
2: 悟空，你在哪儿？
0: 师傅，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
2: 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
0: 师傅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
4: 报！报！
5: 大王，大王！
6: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5: 小人只见那长嘴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6: 我问你，那猴子呢？
5: 我没看见。
6: 一定是被我的神风给吹死了。
7: 大王，要是不曾被风吹走，他请下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6: 天兵何所惧？

0: 除了灵吉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
1: 菩萨，
2: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1: 好嘞。
3: 灵吉，
1: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臭念，
2: 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1: 是是，多谢了，啊！

0: 师傅，
1: 师傅，当心，当心啊！
2: 八百流沙河，三千逆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悟空，这河怎么过得去呀？哎。

0: 妖怪！
1: 我见你跟他打得热闹，我就手痒，谁知把他吓跑了。

0: 去你的吧！
1: 八戒，
2: 八戒，你们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妖怪呢？
0: 那妖怪，我刚要把他。
1: 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2: 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
1: 师傅，那妖精久居在此，深识水性。哎，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0: 那好，你去把那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2: 悟空，
1: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
0: 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可是那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朱怕弄不过他。
1: 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0: 好，
1: 快去，快去。
2: 八戒，
1: 师傅，
0: 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 下手，
1: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
2: 妖怪如此凶狠难收，
0: 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住。
2: 怎么能过得去呀？
1: 哎，兄弟，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
0: 还去？我不去。要去你去吧。
1: 你不去，好，我去。师父，晦暗行者来了。
0: 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
3: 晦暗行者，
4: 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父。
3: 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
4: 这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
5: 卷帘大将，
3: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悟净土地，多谢师父。二位师兄，师弟，师弟，师弟。

0: 师傅，慢点。
1: 花俊，快走！
2: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
3: 你这个恋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2: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了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4: 八戒，你若恋家就回去吧。
2: 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恋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
4: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3: 八戒，快来牵马。
2: 又让我牵马？我不。
3: 快走！
5: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
6: 多谢
7: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5: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8: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5: 请老母指教。
8: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异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吧？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5: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
9: 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
1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
12: 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 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2: 我们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9: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0: 快肠胃宁，
1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2: 好的，
21: 去吧。
23: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
2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母亲
1: 哦。
2: 师傅，你看，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走。哎，
3: 八戒，
4: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

0: 师傅，快走！
1: 这还是个富贵人家的。怎么没人呢？
0: 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2: 悟空。
3: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0: 知道。
4: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0: 女施主。
3: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4: 哦。
3: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4: 哦，长老请。
0: 师父请。
1: 快来，你看，
0: 快快，
1: 来，快来啊！
4: 列位请坐。
1: 拿着，
5: 女施主，
1: 你拿着。喝茶呀。
3: 请问女施主尊姓？
4: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
3: 哎呀，
4: 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
1: 啊？
4: 女儿们出来呀！
6: 来了，母亲。
4: 哎，
6: 怎么这么多客人？
4: 来见过列位长老。
6: 长老随喜。
1: 随喜。
3: 阿弥陀佛。
4: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
7: 哎。
4: 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6: 我叫莲莲，16岁。你瞧，她还吃手呢。
4: 顶属她小，最娇惯。
6: 你瞧。
4: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6: 母亲。
1: 啊，
0: 带走。
4: 我们家有8、9年吃不着的谷米，10来年穿不进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1: 师父。嗨，师傅，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你，
3: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
1: 我，嗨，
4: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3: 这
1: 啊，
3: 哎，悟空。你看
0: 师父
3: 这，
0: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1: 别撞众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0: 哎，吴静
5: 啊，
0: 你留下。
5: 哎，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 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4: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1: 啊，
5: 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我去放放马去啊。
6: 给我一个，
2: 喜欢这个。
6: 哎，他来了。
2: 哎，快点，
6: 带上。
4: 哎哎，
2: 那你给我。
4: 哎哎哎哎
1: 哎姐姐。嗯
4: 嗯嗯，小长老，哪里去？
1: 我是来放马的。哦，
4: 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1: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
4: 哎，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1: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啊，
4: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1: 哼，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4: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1: 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啊？
0: 怎么？你不信？师父，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3: 八戒，你去放马了？
1: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0: 呆子，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5: 师父，你看，
4: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5: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哎，
3: 悟净，
1: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嘛。哎，
0: 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嗯。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1: 不行，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0: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停停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亲家母，快把你女婿接进去吧。
4: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6: 是。
4: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1: 师父，娘，
3: 八戒，
0: 师父，
3: 悟空，
1: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
4: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1: 好，
4: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又怕三女儿怪我。
1: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啊，
4: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1: 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4: 不行不行！
1: 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4: 这样吧。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 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昏。
1: 啊，撞天昏？
4: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
1: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4: 真真、爱爱、莲莲，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0: 哎呦，真的，哎呀，娘，三个姐姐乖滑得很，我一个也捞不着，这可怎么办？这个，
1: 不是我女儿乖滑，是他们大家谦让，不肯招你。
0: 娘，他们不肯招我，你就招了我吧。
1: 什么？好女婿啊，这么没大没小的，连丈母娘你都要了？
0: 娘，娘，你别生气呀，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可现在
1: 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这样吧，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衫，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就把哪个嫁给你。
0: 好，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就把三个姐姐都嫁给我。
1: 好，女儿们，把珍珠汗衫拿出来。好，你们哪个先试啊？
2: 我来。
0: 哎呦！

0: 悟空。
1: 啊？
0: 悟空。
1: 师父。
0: 谁在喊？
2: 师父。
0: 你八戒。八戒。
1: 我去看看。
2: 哎呀师父快救救我吧，快救救我吧，师父，哎呀，救救我吧。
0: 悟空快放下来。
1: 是是是，哎，我来我来。
3: 哎呦，来二师兄，
1: 赛斯，你的丈母娘呢？你的娇滴滴的娘子呢？

0: 只你二人留守观中，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1: 是。
2: 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
1: 是。
0: 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是非。
3: 谨遵师命。
4: 师父，你看。
3: 师父，请。
5: 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4: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5: 与天同寿道人家。
4: 好大的口气啊！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6: 嗨，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啊，快弄饭吃吧啊。
4: 好，咱们
6: 快
4: 走。
3: 请。
7: 请。
4: 跟上跟上。

时要去上青天弥罗宫，去听元始天尊讲说混元道。这两位人参果，我要带上天去。

0: 二兄，
1: 他怎么这样？
2: 武装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1: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星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
0: 你笑什么你呀、
3: 知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0: 悟空，
2: 令师何在？
1: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3: 住嘴，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2: 悟空，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你去山门前放马。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吴京，
0: 师父，
2: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哦，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
0: 是。
1: 哎，师弟，请师父歇息吧。
4: 请师父歇息。
2: 多谢。
1: 师兄，果真的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
5: 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呢。
1: 哎，师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父的故人呢。
5: 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
1: 哼。

0: 还得刷锅做饭。锅巴，
1: 师弟，我也问明白了，他正是师父说的唐三藏。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不行，
0: 人参果
1: 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对了，师父吩咐过说只给唐三藏吃，就是那师兄快点，趁他三个徒弟不在，咱们赶快打来送给他吃。
2: 等我拿上金鸡子。
1: 走。
3: 师父，我五庄观土僻山荒，只有土一素果二枚，献给师父解渴。
1: 师父请。
4: 善哉善哉，今年五谷丰登，你这观里怎么还要吃人呢？善哉善哉。
3: 师父，这叫人参果，又叫草还丹，请尝一个解解渴吧。
1: 师父
4: 啊，这分明是未满三朝的婴儿，却怎么让我解渴呀？
1: 这是树上结的果子。
4: 乱谈乱谈，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
1: 你看呢。
4: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3: 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
1: 你听见没有？他还说这是人呢。
3: 走。
1: 这个和尚可真胆小。
2: 你看，你看，
1: 请。拿走，拿走，
3: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1: 怪他没福消受，肉眼凡胎，不认得咱仙家宝贝。
3: 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
1: 可惜，可惜。要不，要不，咱俩吃了吧。

0: 师兄，
1: 嗯，
0: 过来呀，你过来呀，你过来呀，
1: 嗯，什么事？什么事，呆子？
0: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
1: 哎，
0: 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1: 什么宝贝？
0: 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嘿嘿，
1: 呆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0: 人参果，你见过吗？
1: 嗯？什么？
0: 人参果。
1: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哪儿有？
0: 他这罐里就有。
1: 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0: 太好了，刚才呀，他两个道童打了两个送给师傅吃，可师傅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
1: 有理。
0: 可他倒好，他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1: 嗯，怪不得那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0: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

0: 弄两个吧啊！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1: 好，你等着。
0: 师兄，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1: 金鸡子？
0: 嗯，喂，你来，你来。就在那窗户里头。
1: 那香案上想必放的就是金鸡子，
0: 就是。
1: 你等着。

0: 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哦，
1: 参见大圣。
0: 徒弟老二，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灌了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再3000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30个果子，
0: 才30个，
1: 鼻子嗅一嗅。能活360，大圣，吃上一个仙，能活47000年呐，只是与五行相位呀，
0: 与五行相位，
1: 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0: 怎样
1: 而入啊？
0: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1: 大圣，
0: 好硬的地！徒弟，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大圣，你哪里知道？这土比生铁还硬3分呐！
0: 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1: 多谢大圣。大圣。

0: 快进来，快进来。有了吗？来呀！
1: 云凤，
0: 师兄，弄来了吗？
2: 俺老孙手到擒来，你看，在这儿不是？
0: 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
2: 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背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0: 还叫他干什么？
2: 快去，快去！
0: 哎呀，还得叫他！
2: 快去，
0: 沙师弟！
3: 二师兄，叫我，
0: 你快来呀！哎，快来，
3: 大师兄。叫我什么事啊？
2: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3: 人参果，哪儿来的？
2: 好啊，你倒认得。
0: 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2: 是。
3: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
2: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3: 为师父的吗？
2: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父骂了啊。
0: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父吃，师父不敢吃，我先吃了啊。
3: 人参果呀！
2: 武静，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
0: 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2: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三十个，我们吃的三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
3: 搞的！
4: 哎呦！你怎么了？你看，
5: 师兄，你再弄两个，
0: 好师兄，你再弄两个人参果，带藏上，小点声。
4: 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快走，15、16、17、18。只剩22个了，少了4个。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
6: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
4: 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土毛贼。师弟，
6: 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
4: 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6: 阿弥陀佛。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呢。
4: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7: 哎呦，
6: 徒弟们，
3: 师父坏了，师父叫我们呢。
8: 要说出来就是我们偷贼吃，慢有差人，
7: 可千万别说，
6: 徒弟们，快来。
0: 师父，饭快好了。
6: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0: 我老实，我不知道，
1: 我没看见。
4: 笑就是偷果子的。嗯，笑
2: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0: 师傅，
1: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2: 师兄，师父说的在理，从实输了吧？
3: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
0: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4: 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三个，还说不是贼呢。
2: 啊，四个，好啊，你偷了四个，你跟我们分了三个，你要藏起一个，你藏起一个，拿出来，拿出来，
0: 少说两句，摘的三个，
4: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吗？
5: 对，
0: 我只摘他三个，没摘他四个嘛。
4: 不对，四个，明明是四个，你还撒谎。
0: 胡说，
3: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2: 二兄，
0: 休得到来。
1: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2: 师父是三个。
4: 不对，四个，
0: 三个，
4: 四个，
0: 三个，
4: 四个，四个，就是四个。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牢，只个想偷嘴吃。
1: 悟空，不得无礼。

0: 哎，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
0: 嗯，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1: 嗯，
0: 走吧。
1: 好吧。
0: 师傅，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果子一枚也不少，
1: 是我们数错了，
0: 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2: 得罪
0: 得罪，
2: 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
1: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0: 对对。
3: 打扰，打扰，有劳仙童了。
0: 请，请。
4: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2: 你看，
1: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
4: 啊？
2: 什么树？不知道。
1: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2: 得，
5: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哦，休息， 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的黄 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

0: 保养，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 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沙子敢这样，我做饭。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的光挺好啊。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亮睁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2: 心疼那儿媳妇是我的眼中钉，老身外甥

0: 只有我许配那不争为妻呀、啊。自从俺老头子成亲以后啊，俺老头带我亲，是我带老头亲呐、啊。谁知道亲来亲去，把老头子给亲死他娘了个绝了！哎，自从我那老伴下世以后啊，我跟前撇下了一男一女，那男名本喽，是女名娃豆。娶了个媳妇是李氏荣华呀！清晨起来，我让俺那儿媳妇给我做完饭，眼看天到这般时候，还给我端不出来哟！哎呀，我说本媳妇出来吧！啊！
1: 伯母，请您用饭。
0: 好，端过来吧。尝尝好吃了，啥话不说，不好吃我饶不了你个笨媳妇。烧死他娘那个嘴了呀，不。哎，你做的甜不甜，咸不咸，肉丝生青菜烂，你说你做的咱啥饭呢会吃啊？啊，
1: 伯母，那你想吃什么饭呢？
0: 想吃什么饭呢？你给我听着吧。

0: 说能办到办不到啊？
1: 破木屋，你说的什么饭我都没有听说过，儿媳做不了啊。
0: 你还做不了啊？
1: 是，
0: 你给我大声地告诉我是办到办不到。哎呀。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

0: 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观众朋友晚上好，明天我国的强降雨区域呢是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分布，从内蒙古的中东部、河北的北部、山西的北部和西部、陕西东部和南部、四川盆地中东部以及云南北部、贵州的西北部、广东以及广西南部沿海等地呢，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集中在四川盆地的东北部、广东南部沿海部分地区会出现大暴雨。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刘宁主持并讲话，向通过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王凯在南阳驻马店检查防汛工作；81建军节，河南各地更续红色血脉，厚植雨水情深；我国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开始盾构掘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八月一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郑州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主持并讲话，向通过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
1: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省市县乡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河南省工伤保险条例修订，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关于修改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9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河南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查批准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郑州、濮阳等6个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以及关于郑州、开封等17个社区的市修改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拟任命人员做任职前发言，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议案，有关被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在会议完成相关表决事项后，刘宁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推动经济发展稳中有进、趋欣向好，奋力扛起经济大省责任。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全力以赴稳态势，靶向发力增动能，倾情倾力惠民生，戒慎恐惧守底线，坚决打赢打好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刘宁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把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切实加强学习宣传贯彻，持续推进立改废市，加力提效污染防治，不折不扣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在中原大地落细落实，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效能，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面改善。刘宁指出，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严明政治责任，严把代表关口，严格组织选举，严肃换届纪律，依法依规，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切实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落到实处，确保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任务圆满完成。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亚、孙守刚、江玲、陈星、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省长宋征辉、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和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6名公民旁听会议。
2: 八月一号，省长王凯到南阳市驻马店市检查防汛工作。
1: 位于南阳市桐柏县的李家泛水库正在有序施工，王凯来到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工程建设进度，检查防汛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水利工程是现代化水网的基础，要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科学调配力量，优化施工组织，力争早日建成投用。要树牢底线思维，完善渡汛方案，落细防汛措施，确保工程安全、施工安全。要同步研究完善运行管护机制，推动建设阶段与后续运行无缝衔接，切实发挥工程综合效益。在桐柏山淮河源头，王凯详细了解水源涵养区生态保护情况，强调要总结好、运用好治理淮河的经验，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完善水源管护机制，持续稳定源头水质，筑牢千里淮河生态根基。随后，王凯来到驻马店市泌阳县宋家场水库，仔细查看防洪调度、大坝安全管理及运行管护情况。他指出，

0: 水库是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压实安全管理责任，根据雨情、水情、汛情变化科学精细调度，强化关键部位风险排查治理，加强防洪库容管理和巡查值守，坚决守牢水库安全底线。在泌阳县应急物资储备库，王凯详细了解防汛物资管护、调运等情况，强调要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备足备齐管好各类物资装备，精细化做好仓库消防安全，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调研中，王凯强调，我省仍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响应、转移避险、应急救援等工作，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及时消除各类风险，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毫不放松抓好汛期安全生产工作，深入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深化矿山、消防、道路交通、危化品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围绕构建现代化水网，科学谋划实施重大水利工程，有效推动衔接连通、互济联调，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河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军民鱼水情谊，营造重军拥军的浓厚氛围。
2: 重走长征路，淬炼报国志。在南阳桐柏县新集乡卧沟村，青年学子重走红二十五军突围的崎岖山路，参观长征转战南阳展馆，在红色足迹中感悟红军百折不挠、无畏向前的精神。
3: 我们人民军队建立了来之不易，我们应该更加的好好学习，报效祖国，在未来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2: 建军节前夕，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走进信阳罗山革命老区，为退役军人、烈士遗属等优抚对象送医送药，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家门口，
4: 让优抚对象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待和尊崇，看到老兵们的笑容，我们也非常欣慰。
2: 河南省全民国防教育中心为全省英烈、英模子女及优秀青少年群体举办公益军事训练营，三天时间里，学员体验队列训练、装备观摩、红蓝对抗等实战项目，并与英雄模范、军事专家面对面交流，
5: 让英雄后代走进军营，在沉浸式体验中传承英烈精神，淬炼少年魂，希望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爱国强军的种子。
2: 平顶山夹县组织走访慰问对越自卫反击战参战老兵，感悟家国情怀。信阳市退役军人新时代前锋宣讲队走进党政机关，讲述革命往事，引导干部职工传承大别山精神，立足岗位，担当作为。
6: 老一辈革命家事事为群众为先，实干在前，今后我们要以群众的口碑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准，我觉得这才是对红色精神最好的传承。
2: 同心绘军徽，星火代代传。商丘民权县孩子们用画笔勾勒军旗军徽，描绘心中军人形象。漯河临颍县新城街道的属托班上，退伍老兵讲述军旅岁月，激发孩子们爱国从军热情。
7: 八一建军节，我给兵哥哥兵姐姐们画了两幅画，也想祝他们身体健康，好好锻炼，好好保卫我们的国家。
8: 八一建军节，给孩子们讲讲军营生活、革命故事，希望他们从小爱祖国、敬军人，好好学习，长大成才。
9: 河南退伍老兵杨建军用数十年坚守践行战地诺言，他常年奔走慰问烈士家属，替牺牲战友尽孝，以赤诚之心续写跨越半生的战友情。
10: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名叫建军的人，他们的名字承载着父辈期许、时代印记。来自河南的退伍老兵杨建军便是其中之一。
11: 我的名字有建军，这是我父亲给我起的名字，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军人。从我的童年上，我的记忆中，就是我趴在我父亲的肩头上，说着他身上的。

0: 找到沙马，每次他都给我详细的讲解他的每一个沙马的来历。
1: 多年前，在云南烈士陵园扫墓时，这位老兵许下承诺，要替16位烈士尽孝，而这一尽就是十几年。
0: 今天我们来看望的是刘刚烈士，他的父亲刘良强，我们来看望看望咱的爹娘啊。八姨姐来了，我们来看看你。嗯，保重好身体。你看去年去，我还包着饺子喂他饺子吃嘞。
2: 我的哥哥刘刚，牺牲42年了。特别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我们家人口众多，但是依然填补不了没有他的空白。但是他的朋友出现了，他的战友出现了呀。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来没有拉过一次节日。
1: 1978年，18岁的杨建军和800多名浙城青年一起参军入伍。第二年，他们走上战场，但有些战友再也没有回来。在牺牲的战友中，有一位叫罗云岭，是他的高中同学。
0: 当时一进他的家门，家看到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悲伤欲绝，直接哭着：“我的儿啊，你们都回来了，我的儿怎么没回来？”说我听到这句话之后，我们战友一起跪到他的面前：“娘，我们都是你的儿子，我们今后会照顾到你的身边，得为你养老送终。”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1: 就这样，杨建军坚持了几十年，但总觉得自己还不够。2008年，杨建军牵头组织8名参战老兵，启动了关爱烈士父母活动。这些年来，杨建军累计看望烈士父母2000多户次，筹集并支出资金100余万元。一句承诺重于千钧，退伍不褪色，军人的特质对杨建军而言深入骨髓。不仅仅是名字里带建军，他更是用自己的行动不断诠释着军人本色。
0: 只要有战争，就会有牺牲。要是很多战友倒下了，我们活着的人要更好的要活下去，照顾他们始终牵挂的父母。军人的职责就是保家卫国，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前赴后继，更应该为我们的后人创造一个安宁的幸福生活。
3: 从军15年，他把青春献给国防，脱下军装，他把战友记在心间。20多年来，他创办的企业坚持为退役军人军属提供就业岗位、创业帮扶，汇集1000多人次。今天，让我们走进退役军人郭小健。
4: 今天那个汽油销量怎么样？
5: 他是郭小健，是一家能源企业的负责人。一有空就往一线跑，是他坚持了20年的老习惯。
4: 站上现在有多少人呢？
6: 咱们站总共有职工13名，全部都是退伍军人。
5: 一个加油站全部是退役军人，像这样的退役军人示范站有3座，其他厂站也有不少退役军人。整个公司管理层退役军人占比超过40%。为何如此偏爱老兵？答案还要从郭小健自身说起。1987年，他穿上军装，15年的军旅生涯，立过1次2等功，2次3等功。2001年，转业成为省直单位的一名公务员。人人羡慕的铁饭碗，可他端得并不安心。
4: 一方面，几个战友他们当时那个工作也不太如意；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自己当时比较年轻，我也想闯荡闯荡。
5: 2004年，郭小健带着10几名退伍老战友开始了创业。缺资金，缺客源，起步之路举步维艰，但凭着部队里练出来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头，公司很快就从几十人发展到现在的1000多人，从最初的加油站成长为综合性能源企业。
7: 当时公司成立之初了，我都在，我们租一辆汽车，有一次我们在出去办事的时间，车坏了，郭总下来推着再开走，当时条件就这么艰苦。
4: 我觉得这还是我们当兵时候的那种精神，要么不做，要么就做好，必须把这种攻坚克难这种精神在项目上、在成果上体现。
8: 从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到一个经营管理层，这些年公司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舞台和擂台，让我们有价值、有归属。
5: 22年来，公司累计为退役军人和军属提供就业岗位、创业帮扶，惠及1000多人次，还开办技能讲堂、成立培训基地。现在，关键时刻必须站出来的军人作风，在公司已经蔚然成风。每个季度都有好人好事表彰大会，近5年表彰了1300多件。
4: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好人好事啊、助人为乐啊和见义勇为，能推动这种社会这个风气啊更加的向上向善。这也是我们退役军人最喜欢说的两句话：脱下军装，军魂不改，转变岗位更加出彩。那我想还是终身感谢这个军队的培养，永远为当过兵感到自豪。
3: 8月1号，洛阳市委常委义军会议召开，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洛阳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陈春江主持并讲话。陈春江强调，要坚决抗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着力推动全市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不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前，陈春江带队到驻洛某部营区进行了走访慰问。
9: 7月31号，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秘书长、省政府副省长李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要锚定重点任务，紧盯急功近利、盲目决策、统计造假等问题，动真碰硬、系统失智，不断提高整治实效。要坚持齐抓共管，各级党委当好总指挥，省直部门做好先行者，专项机制建好施工队，以学治治夯基，以检纠平发力，常态化穿透式高质量抓好各项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作风保障。7月3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出席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主持，秘书长吉炳伟出席。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李亚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真正做到党委有部署、人大有行动、代表有作为，要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积极履职尽责，深层次参与地方立法、人大监督、代表主题活动，要站稳人民立场，严格自我要求，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智慧力量。
3: 7月31号，省政府召开全省秋作物田间管理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副省长李卓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产丰收，要精准开展田间管理，科学应对气象灾害，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要及时防控病虫草害，强化监测预警，推行综合防治，要深入推进单产提升，突出示范区建设，聚焦整县制推进，促进粮食稳产高产。会议还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农药兽药综合整治工作提出要求。
10: 7月31号，我国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焦作至平顶山铁路芒山隧道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
11: 这里是交滨铁路芒山隧道的施工现场，我身后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交平一号顺利始发，标志着豫西高铁通道建设取得重要突破。
10: 芒山隧道地处洛阳，是焦作至平顶山铁路控制性工程之一，也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隧道全长6.34公里，其中地下盾构掘进段长达4.97公里。隧道采用单洞双线设计，也就是一个隧洞内要布置两条高铁轨道，因此盾构开挖直径达到14.57米，相当于5层居民楼的高度。
12: 这次施工最大的难点就是大设备、小厂。复杂地层加文物严控四重考验，我们针对性升级了超大直径专用刀盘，提升了设备耐磨性能，还加装了高压冲洗和智能搅拌系统，解决了黄土结块堵仓难题。
10: 由于工程施工条件极为苛刻，

0: 隧道下穿邙山林木群核心保护区及交流铁路、连霍高速等多条主干交通线路地面沉降需要控制在毫米级。项目团队还采用 AI 智能平台24小时动态调整参数，搭配气压辅助系统精准控沉降，全程精细统筹技术应用，形成了一套文物区复杂隧道标准化施工方案。
1: 在保护文物和既有线的前提下，攻克了狭小场地、分体组装、浅埋地层始发等多项行业难题。
0: 交平铁路是国家八纵八横铁路网呼南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2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串联焦作、济源、洛阳、平顶山4座豫西城市，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眼下，河南1亿多亩秋作物已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各地通过一系列举措，全力挖掘秋作物单产潜力，夯实全年粮食丰产基础。
1: 小郑，小郑，
3: 主人，我在。
1: 打开水泵。
0: 在周口商水县顾楼村，村民郭双亭正在操控自带泥沙过滤功能的水肥一体机，为玉米提供充足水肥保障。
1: 我们这个地方呢，井水都有这个泥沙，如果是没有这个水肥一体机滤这个泥沙，它很快的把那个小袋堵了，一堵多麻烦。
0: 今年商水县加大力度在大田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喷灌等高效节水设施，把大水漫灌变成了少食多餐，大大提高了浇地效率。在安阳，连日降雨导致田间湿度陡增，加上持续高温已滋生病虫害，当地组织100多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加强对农户进行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导。在小铺镇的高标准农田内，植保无人机正在喷施叶面肥和杀虫杀菌剂。
4: 打这次油呢，可以提高那个玉米的抗逆性和那个防止病虫害，给增产呢打下基础。打过这次油呢，咱心里也踏实了。
5: 株高现在已经超过30厘米了，下一步咱们就抓紧进行控挖，促进它多结果、结包果。
0: 开封尉氏县的镇盐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了300多亩高油酸花生新品种，在省农科院专家的技术指导下，根据花生生长阶段加密实地指导频次，确保种植户切实把控旺、补肥、防病等关键技术精准落到每一块田里。
5: 近期这个高温、多雨，田间湿度大，我们要及时做好花生这个根茎腐病、白绢病、果腐病防治。
0: 为应对局部干旱、农田内涝和高温热害等风险，目前全省1.3万多名农技人员已分片包区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落实精准防控、一喷多促等关键增产技术，全力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6: 今天的述说中原，我们走进三门峡渑池，去岱眉山下探访一棵有着3700年树龄的古侧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河南除了东部东南部以外的其余大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西部西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晚到后天呢，阵雨的范围会扩大，但是强度有所减弱，不过西部的局部地区仍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那在这一带地区的朋友要警惕局地强降水可能会引发次生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的地区。与此同时，我省闷热的模式将会逐步上线，尤其是东部和东南部部分县市的最高气温将会陆续升至37度以上。郑州小雨，27到35度；安阳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濮阳晴，27到35度。鹤壁多云，25到35度；新乡小雨，26到35度；焦作小雨，26到34度；开封小雨转晴，26到35度；商丘晴转多云，26到36度；周口晴，26到36度；许昌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漯河多云，26到35度。平顶山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三门峡小雨转大雨，23到30度；洛阳小雨转大雨，25到32度；南阳中雨转阴，25到33度；驻马店多云转晴，26到34度；信阳多云转晴，26到34度；济源小雨转中雨，26到35度；航空港区小雨，25到34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沿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8: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暴风酒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

0: 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1: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0: 为期两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1: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0: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八月至十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八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五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九十九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四月八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3: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1: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

0: 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1: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0: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2: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3: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10+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4: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5: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 人才强。

0: 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于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1: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战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4: 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8台应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行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1至6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5: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4: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15-5”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15-5”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

0: 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1: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三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2: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两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3: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4: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0: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

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
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

0: 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0: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1: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2: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3: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2: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4: 无法消弭的隔阂。
2: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7: 我想约你。
5: 季总，你懂吗？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9: 防汛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理想无抗心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9: 我是少年守护人张远。
10: 我是少年守护人心里那一个。
9: 第三次融合舞台，你们需要和对应的非遗表演老师共同完成舞台表演。
11: 最终四个舞台的观众满意度总和是98.6%。现在大家已经成功解锁了四个融合金曲的参演名额。本次的冠军队伍就是获得29个火种的401队。本轮融合舞台竞演后，大家的个人火种数排名，
12: 我们四川见。

本栏目由咪咕音乐合作支持，看天籁与少年领天籁会员，登录咪咕音乐享三个月音乐会员权益，为少年们打 call。 本栏目由北京和氏文化传媒合作支持，和于心是余光。少年们挥别梦莲，一路向北去往川西高原，他们将抵达四川

0: 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国家级非遗阿尔麦多声部民歌和卡斯达温舞蹈，讲述着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动人故事。90多年前，这片雪山也见证着红军长征走向胜利的伟大征程，见证着中华民族悠远深厚的民族情谊。伴随着海拔攀升、温度骤降，少年们拉开雪域之幕，放声歌唱，在音乐中释放最真挚的内心独白，书写家国同行的赤诚。少年们出发，奔赴雪山之巅。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踩着晨光出发吧，少年。
2: 怎么踩着古典？
1: 看他秒跟。扎实的嘞。

0: 师好。
1: 老师好。
2: 好。
0: 各位小伙伴好啊，我是你们今天的少年守护人吴海泉，你们叫海泉哥哥就可以了。
3: 各位少年好，我是你们的守护人阿朵，叫我朵姐就好了。
0: 朵姐，
4: 朵姐好。
1: 你好。
3: 欢迎大家来到了我们的最美帐寨羊绒哈德，在当地的语言它寓意就是神仙住的地方，本地人称为叫东巴嘎。
1: 东巴嘎。
5: 东巴嘎。
3: 对，藏语的意思就是向幸福的地方出发。
0: 接下来发布任务哈，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录制过半了，那经过我们对你们各位全方位的了解和调查，为你们呢各自匹配了一位最可靠的朋友，他呢就隐藏在你们当中，请你们将他找出来。在羊绒哈德的藏寨群里面呢，分布着不同的任务点，你们呢需要找到你认为的那个他，一起前往任务点完成游戏。通过完成游戏获得线索卡，进入验证处得到验证的结果。
3: 来，给你们
0: 发，耶！好，准备出发吧。
4: 走吧，交朋友，交朋友，去找一个好朋友。
6: 你会是我的好朋友吗？
1: 我是你好朋友。
6: 会真的，会真的是你吗？
1: 咱就坐那儿得了。
6: 那节目组可能看错了。
1: 我也不想成为的。
7: 哦，心情是自由自在。
8: 我们现在去30号，导演给的这个地图实在是不忍直视。对，导演组以后不会画画的，来找我画。
9: 崔敏，假冒路跟我走。
10: 通过吹气球的方式传递桌子上的杯子，起点处的少年需要将杯子依顺序传递给终点处的少年，最后一个少年将杯子传回起点处，在3分钟之内完成接力即可获得线索。
8: 这很简单嘛，那你们两个站那里打板吗？
11: 快快快，
8: 挑战开始。

0: 我可以代替他吗？我怎么会有这么笨队友？
1: 吹，手不能扶他。吹，好，你放松。好，发桌子上去。OK。宝宝，
2: 来。
3: 朋友，请喝茶。游戏规则：四人两两一组，分为两队，每人碗底设有数字，两组面对面喝酥油茶，双方需要趁喝茶时观察分析对面的碗底数字之和。
4: 好，记得嘞。
0: 看不到，真的看不到，没有听，
5: 看不到。
6: 等一下。
7: 犯规不行。
8: 哇，好香！
9: 我的天哪！
8: 其实我们那边奶茶也是咸的。
0: 哦，咸的。有点
8: 像。完了，都喝完了。
6: 他纯想赢，我看出来了。
10: 如果要挑战的话，就
8: 再重录。好，喝完了，
6: 133，
8: 112是吗？
11: 都错了，
0: 那走吧。
6: 我们四个人在这防谁呢？
12: 就你防的最狠。
8: 其实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来喝这碗酥油茶，我们就此分道扬镳。
0: 没有。
8: 王老师好。Hello， 老师。
3: 猜猜我是谁？游戏规则需要根据随机自画像猜出少年名字。8道题猜出4道即为挑战成功，获得线索。
6: 来，准备开始了吗？
13: 好了，
6: 计时开始。
0: 7比5里，
6: 7比5里。下一个，
8: 这个是那个7比5里。
6: 这个牛是应该是，哦，索朗了。
13: 第一家，
8: 王福石，
13: 默契。
6: 嘿，
8: 查木查干，这应该是。
6: 抽象。
8: 这位是，完全没有想法。
13: 是
6: 郑红杰。
8: 嗯，郑红杰。
13: 感觉，我靠，感觉。
6: 来，
8: 这个应该是索南吧？他戴墨镜，然后非常喜欢弄这样的头发。
6: 养好。最后一个比较简单。
0: 这是什么？
8: Harry 吗？
6: 感觉他只有他会这么敷衍。三。
13: 蒋先贵，
8: 我觉得是艾克。
6: 好，这是你们答案哈，确定了哈。
13: 我还想画好多东西在我感觉的动画图上，还不够。
0: 蒋先贵，
8: 我觉得是艾克。哦，
6: 恭喜你们，
0: 索朗吧。
6: 这个
0: 王普之，
6: 艾丽。戴眼镜的超人，这是大天哥。好，
8: 恭喜你们过关了。
0: 能知道哪些是正确的答案吗？
8: 谢谢老师，
6: 谢谢老师。
14: 去比，我还没有线索，咱俩这么过来了，咱俩就进吧。
3: 默契问答游戏规则。两名玩家背靠背作答，完全一致4道题，获得线索。
15: 自拍还是他拍？
14: 好了，
15: 亮，哎呦，可以哦。

0: 喜欢的节日。
1: 哎，这个，哎呀，这个
0: 开始。哎，最喜欢去的城市是哪里？
1: 其实是一样的，榆林就在陕北。
0: 你干脆写中国得了。曲比最近在听什么音乐？
1: 曲比最近在听啊，
0: 可以说出。
1: 曲比，你嗓子不舒服吗？
2: 对，嗓子。
1: 你能再不舒服一下吗？
2: 对。
0: 不能再不舒服了。
1: 老师，王菲这首歌也是一首摇滚的歌。
0: 这个好像有点勉强。
1: 给一次机会，老师。
0: 好，最后一题，是靠口回答。
1: 口回答，好。
0: 预备，狗怎么叫？
1: 汪汪。汪汪汪汪汪，咱们是默契的狗。
0: 我想给他们这个默契，因为我很难见到有这么一起胡说八道的。来，恭喜你们！
1: 谢谢老师。
3: 玩家按下铃，游戏开始。三位阿嬷随机拿起一样当地特产，如果一致，则挑战成功，获得线索。
4: 阿妈们都拿那个蜂蜜吧，
5: 都拿蜂蜜，
4: 都拿蜂蜜。
5: 那我们开始了，
4: 开始了。
5: 3、2、1。
6: 咋回事嘛？这个节目组是不是说好了？开始。
5: 你送。
4: 蜂蜜。
2: 喂，蜂蜜。蜂蜜啊，特别喜欢蜂蜜，特别喜欢蜂蜜，蜂蜜啊，蜂蜜啊。
4: 耶、yeah, ！谢谢阿妈，
7: 加西德勒，
2: 加西德勒。他是要去找一个安静的朋友，那就是你。我也挺安静的，我俩也可以。
5: 哦，你心里安静啊？
2: 对，我心里是一个很安静的，只是嘴巴有点吵而已。
5: 情绪稳定，
2: 我情绪稳定啊。哎，
0: 阿三，
2: 我情绪稳定。
5: 老少年啥意思？
2: 你，
5: 对，我觉得
2: 哦，
5: 老少，那你不是应该少老年吗？
8: 少年，
5: 哎，你觉得这词儿跟你有关系吗？
8: 不是，
9: 我觉得是
10: 我。我们是预备灯，
6: 那带领岗是什么东西？
11: 老灯。
5: 走吧，我们来说。走吧。
12: 安静。哎呀，应该就是你了。
13: 走吧，咱俩。
12: 我线索就是你。
2: 现在开始就可以去验证了。
3: 欢迎来到验证区，验证成功，恭喜找到好朋友；失败则解锁好友的下一条线索。
5: 请问王带领岗，
13: 所以想验证项目组的最
12: 好朋友吗？
5: 情绪不稳定，
6: 你情绪肯定不稳定。哎呀，
13: 再见。
6: 怎么回事？
13: 来！
14: 现在开始验证区释放所有线索。
5: 谁喜欢冒险？谁结过婚？
13: 啥意思啊？
6: 这个有个钻戒，
15: 求婚了吗？那就说明是
6: 2800公里求婚去了。
5: 这太抽象了。哎，这是谁啊？哎，这个太抽象了吧？
6: 我总觉得这是我。
13: 发群里啊。
12: 他们最终的目的有可能是一定要相信自己。
11: 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我们自己。这期主题叫自画像，说的是自己。他给你找一个伙伴，那个伙伴并不是朋友。给三条线索，其实基本上都是说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俩一起去见证我自己是不是我可靠伙伴？
6: 我们是应该是最先。
7: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
11: 主要是这个词儿一出。

0: 后来我实在联想不到还有谁，
1: 还是有点自恋啊。
2: 怎么样，来扶个腾个劲儿，来我看看你三个是什么。
3: 老少年现代诗人，完形填空。
2: Harry 是诗人吧？
1: 那你们看见我这个是谁啊？
3: 真诚，
2: 这我写的。这是我写的，我
3: 那就是他，
2: 我报名表，报名表写的这个，
3: 就是他，真诚内向，然后生命就是哪，这就指的就是他，你这在坐你旁边，
2: 这就是我，真的。
3: 这不是你吗？刚才红毯，安井是你啊，五四好青年是你啊。
2: 哇，还在想，真的
4: 能猜自己吗？
2: 我确实有拖延症，因为我追求完美。用超语拿笔是
5: 蝴蝶的意思。
2: 对，哎呦，那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盲目的认领了索朗的那些线索呀？咋整啊？我像一个大傻子一样。
6: 咱们睡下吧。
7: 我要验牌。
8: 那走吧。
4: 最可靠的朋友是詹姆查干吗？
3: 艾利沃菲瑞是我最靠谱的朋友吗？
1: 哈拉木吉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7: 珍贵
1: 索朗敦珠
4: 永强是我自己吗？
2: 郑红杰
5: 是我自己。
3: 是我自己。
4: 我应该就是我自己。
9: 我都特别迫切的想问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请问我最可靠的朋友是王普石吗？
10: 这个问题呢，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但是有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地方等着，你可以过去。
9: 有点感动啊，有点浪漫啊。
11: 那一天从大早上起来再到下午找了一天，一直在找别人，是不是你啊，是不是你啊，是不是你啊，最后好像是自己。其实有点感动吧。
12: 那不拉路通告
13: 上微博参与天籁与少年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

0: 所以就是自己，对吗？老少年是我抽到的第一个词，其实有这个潜意识里的这个感觉啊，但没往这想。然后那完形填空，这确实有点懵的。后来看到一个现代诗人，哎，不是说自恋往自己脸上贴金，我觉得这感觉说的都是自己。然后完形填空也可能是说我在做不同跨行业的事情，唱戏、昆曲、导演、做音乐，然后可能这都是我自己的课题。我的道路就是在这个路上去找到自己，所以我们自己就是自己最可靠的朋友。谢谢你们看到我，谢谢谢谢。
1: 很感谢你，就是词条里面说的，你是一个真诚的人。
2: 这个钻戒嘛，就是我想给我妈妈买个钻戒说的位置签。
3: 情绪稳定这个事儿是我一直以来去想去做到的一个目标。
4: 乡村骑士是我送给自己当时在15、16岁生日时候的一句祝福。我觉得我到大城市之后上学，我就是一个乡村的一个小孩。
3: 你有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必须得靠你自己去完成，你必须得无条件的去相信自己。
5: 每天陪伴你的是你自己。
6: 无论硕燕就是我最可靠的朋友。
2: 我最靠谱的朋友是我自己。
3: 带领岗最可靠的伙伴是我自己。
4: 我最可靠的朋友永远都是我自己。
3: 哈拉木吉，你最好的朋友就是你自己。
5: 扎梦查干，最好的最可靠的朋友就是我自己。
7: 对这件事情毋庸置疑，自己永远都是自己最可靠的朋友，没有质疑。
8: 刘子琛，这是我最好的朋友。
9: 张宏杰，你是我最可靠的朋友。
10: 皮皮屋里最可靠的朋友就是我自己。
11: 艾克，就是我，是我最可靠的朋友。
12: Kingdom 索南，你就是我最好最可靠的朋友。

0: 自己面对自己，我已经非常非常非常之久没有干过这件事情了。
1: 就是有很多个那种，就是好的或者是难过的时刻，其实都是自己一个人陪着自己过来的。所以严永强就是严永强最好的朋友。
0: 我那天给我的一些关键词其实都是我的来时路，一下子就各种各样的时刻都涌到脑子里面了，就反正挺感慨的，就很复杂，然后当时就是其实非常想哭。
2: 今天咱们是要寻找最可靠的朋友，盘点一下各自的线索。
1: 我其实自己拿到的第一张是正常两个字。对，
3: 正常啊。
2: 这两个字是啥意思？
1: 拿到这俩字我也很纳闷，大家有的人拿到热情，拿到帅气，我说正常，然后我就在每个人说，你正常吗？你正常吗？你正常吗？你正常吗？
0: 我觉得你挺正常的。
2: 他一直问别人正常吗，本身就不太正常。下一个是不找借口。是
3: 我不找借口，我不找借口。
2: 我能走吗？哎
4: 呀，看，这时候性感的很吗？这个借口。
2: 哇哇哦！哎呦！
5: 不是，这是你来时的路。
1: 不是，不后悔太羞耻了。
3: 王普实，现代诗人。
4: 现代诗人
2: 其实都是你发过的一些内容，
3: 是吗？
2: 我们给你的总结，来，我们有照片吗？
5: 秋天，树叶黄了，
2: 红叶疯了，
5: 天气冷了，常下雨了，燕子飞了。
2: 那个燕子没写出来，它是拼音啊。
5: 括号九岁编。哇，
2: 下一位是艾丽啊。第一个线索是2808公里啊，猜到这是为什么吗？
4: 我家到这儿的公距离吧。
2: 是到国家体育场。
3: 对，是你的梦想。
4: 我是一个平时离不开音乐的人，想在鸟巢开个演唱会，然后好好做歌，让做出更好的作品，让更多人认可我。可以，感动掉了，感动掉了，
6: 感动啊。
4: 当时就觉得导演组适合干那种侦探的活吗？啥都能想到，那样子能记得我这么多事儿，确实挺好的。
7: 就一个十年，这十年是我是大凉山的，然后当时来了一个支教老师，就反正就是跟后面这个挂起来了，就这个就是那个黑黑的天空滴水，走的这啊，对。就是我第一首会唱的这个，当时在村里面，然后刘老师村长领着他过来了嘛，他就说你要让他去读书啊，然后我妈特开心，他是常年卧病在床不起的，那天起来了一次，起来了一次，就拄着拐杖起来了一次，从那以后我生命中进入了一道光，我当时写了一首歌叫《野草》。

后面基本上刘老师就是像家人一样的，我们也必须得有他，我觉得他也必须有，要有我们才行。对，十年前人家给我们种下了这个音乐的种子，我觉得十年以后我应该要做出更好的音乐去，就是一个好好做音乐吧，谢谢。

0: 寻找自己本身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一定是要经历过起伏坎坷，然后才有觉醒有反思。但是这不就是成长的主题，这不就是少年应有的思考吗？
1: 我把我曾经送给自己的一句话现在想要送给你们，不争第一，要做唯一。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
2: 其实平时没有那么爱自己，但是发现最可靠的朋友是自己的时候，发现忘了自己，常常忘了自己。
3: 当你真正照见镜子的时候，有很多时候你可能比如说会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然后会做着各式各样的发型，都会被一些东西所包裹所包装着。但当我们真正的去听到这些声音，去直面镜子里的自己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刻是好像我们真的看到了真正的自己。

0: 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第四次融合舞台的竞演现场。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少年守护人海泉哥哥。
1: 我是我们的天籁发起人常思思，
0: 欢迎
1: 姐。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少年守护人阿朵。大家好，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少年情感鉴证官刘雨林。
0: 排六位，乐评人老师，欢迎。
3: 本赛段少年们将直面一场扎根雪域的音乐试炼，以雪山下开始全新户外实景竞演。四支队伍需以自身成长故事、心路感悟作为创作内核，打磨专属民族融合作品，完成专属舞台演绎。三位导师、六位乐评人、31位观众将组成评审团，依次观看四个舞台。导师和乐评人根据舞台呈现、音乐创作等，为自己喜欢的队伍投出手中火种。舞台火种数最高的队伍将成为冠军舞台。四场表演全部落幕之后，31位现场观众将以流沙屏投票方式投出各组观众满意度。若四组观众满意度总和突破80%，节目将额外解锁两个年度融合金曲的登台参演名额。风雪帷幕，冰川围台，少年们准备好了吗？
4: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7: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8: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7: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5: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0: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眼那个光挺好的。
11: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2: 防紫外线、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量身
1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山。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今天呢，我们的演出现场就是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打鼓湖边，背靠打鼓雪山，大家看到了吗？多壮丽！这里有海拔3500米哦。
8: 这次的融合舞台的主题是把我唱给你听，我们不仅是要唱给观众，我们更是要唱给自己。我希望今天通过大家的音乐，让我们听到你们的故事，让我们听到你们的心声，好不好？
9: 好。
8: 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先有请我们的少年守护人阿波老师，为我们带来他的《世间没有一无所有的人》。
9: 掌声鼓励。
10: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浪多却也多呀，可星辰不

0: 我觉得那个牌非常唯美，然后朵姐对于舞台非常坚定，非常有信念感。
1: 开头的那个旋律一起来，哇，好好听啊！那个一放出来就感觉哇，好舒服的一首歌。
2: 今天呢，我选了一首歌，叫做《世间没有一无所有的人》。其实这是在16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他跟我讲说：“姐姐，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车子，我没有房子，我没有成功，我没有事业，我没有妻子，我没有孩子。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无所有的人。你有勇敢吗？你有时间吗？你有家人吗？你有朋友吗？你非常的富有。所以我就创作了这首歌，所以今天专门想要送给大家，送给我们的少年们。
3: 谢谢阿朵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开场秀。那现在有请我们的第一组少年索朗顿珠、艾丽和索南带来他们的融合舞台，有请。
4: 加油！
5: 大家好，我们是
6: SAS，S Stage，A
5: 是 Attitude，S
7: 是 Swag。
8: 因为我这次跟两个 rapper 在一组嘛，所以说他们都有 AK， 他叫艾丽 of Barry。他叫 Kingdom 索南，我说那我得也取一个啊，我第一次说唱，所以给我起了个名字叫 Young Snowman。Young 是年轻嘛啊，我们现在是少年嘛，年轻。Snow 是藏族话说，我索南也是 Snow， 然后就年轻的雪怪，所以就我诞生了个 AK 啊。真
7: 是，是帅，没毛病啊。这次也是索朗第一次尝试 rap 的那种部分。
8: 嗯，其实自己一直喜欢，但没有尝试过嘛。那么他们俩的说唱其实是他们俩的老本行，这次也是由我这两个兄弟陪着我，所以我也完成了这些想尝试的东西。
7: 一开始可能会有点小小的担心嘛，但是结果他唱下来没有一点问题。当时我们三个人的小群里面，索朗甩了一个藏族民间特别有名的一个民间小调，叫做心中的雪莲嘛。
8: 那雪莲花是在我们藏族里是圣洁的意思，那妈妈在我们心中就是我们心中的雪莲花一样，
7: 对，圣洁的存在。
8: 在从艺的这条道路上，就是有很多亲戚朋友也在否定，也在有疑问，但是我妈妈是永远最支持我的一个。
5: 我是我妈带大的，然后我会让我妈操心，然后和我妈吵架，然后她会哭，然后就会写了一些什么，像你能装得下我的18年却装不下那几滴眼泪。
7: 我跟我妈呢，就是一个比较轻松俏皮的一个相处模式，就是很多话也可以给我妈说，所以我歌词里面就会写的比较俏皮。
8: 艾丽跟索南的说唱歌手肯定就是贼炸贼燃那种，
5: 而且我们炸着炸着突然一下煽情的话，就会显得比普通人更煽情一点，更反差一点。
7: 对我们来说，在高海拔地区演出，反正就是跟正常你在别的地方演出是一样的。
8: 哎，我们三个还在蹦蹦跳跳说唱，然后这样跳来跳去，回到了家一样，反而可能看到了这个山、这个云、这个树、这个水，
5: 更有家的感觉。
7: 对，这几天一直都在自己的主场。

0: tout faire en moi, je me fais heureusement de mort. Et que vous voyez le chaton de l'eau, ça
1: 印象深刻的是索朗吧，因为他尝试了他从没有尝试过的一个音乐类型嘛。
2: 这个，哎，手机呢？
3: 我要是你们，我就把这花送给三位女士。
4: 来嘛，
5: 来来。
6: 谢谢艾丽。
3: 谢谢，
6: 谢谢。
7: 我在你们的歌词里面看到，你们说其实你们对妈妈的爱没有办法直接表达，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8: 男人嘛，没办法对妈妈像小丑一样那样，哎，我爱你啊那种说不了。
9: 年纪越来越长大以后，就是越来越说不出口，所以我们想的就是把它唱到歌里面。对啊，
7: 对，这是一个机会哈。其实我倒真的鼓励你们，可以拥抱妈妈，可以爱妈妈，她会很开心的。对，然后我也记得昨天我们在玩游戏的当中，艾丽一直在说想要给妈妈送一颗钻戒，对不对？
8: 这个钻戒嘛，就是我想给我妈妈买个钻戒，说的我之前给我的弟弟说过。
7: 其实我也想在这里讲，你就是你妈妈的钻戒。哇，
4: 开里去了。哎呦，说到心坎里去了。
8: 啊，我爸在我很小时候就去世了嘛，因为我当年学校又要花很多钱，我记得是我妈卖掉了，然后我就想着用我自己的钱给我妈买一个补上一个吧。当我看到我妈为了一个家，她自己一个人努力的时候，从那一刻开始我就下定决心，我要赚到钱养我妈。
4: 男人嘛，
9: 生活嘛，
4: 挣钱嘛，
8: 不容易嘛，因为男人赚钱不容易嘛。因为我是家里唯一一个就是男人嘛，所以我觉得我得扛起这个家了。
3: 特别懂事的孩子们。
10: 艾丽，我看你的歌词，我觉得你写得非常的好，我觉得是很好的台词都。
8: 想家的风吹到这来了吗？
10: 妈妈的爱吹到这儿了。艾丽的词其实写得特别的好，姐，我在同一个房间里，但是有时差。妈妈的眼睛很大，她能装得下18岁的我，但她装不下眼泪。这就是每一首歌和每个创作背后的人间至情，会打动很多的人。我觉得阿罗老师说得特别好，你就是妈妈那颗钻戒，哪怕不管多大，都要常跟自己爱的人说我爱你，抱着妈妈的脸亲一亲，他们会感觉到无比的能量。
9: 这个编曲上面来说的话，一开始有一个时钟的一个声音，我希望就是时光能够再倒流回去，能够让我们看到妈妈小时候。

0: 后的一个样子。我们这次回去以后一定抱着妈妈。
1: 一会儿再下去就发个微信给我。
0: 下去发个微信，我爱你，妈妈。
2: 会的，对，没错，都要大胆的表达对父母的爱。
3: 好，谢谢，谢谢。
4: 今天三位给我带来的感受呢，就是。是分层次的。一开始看到你们三个人在一起呢，我会觉得非常的有团魂，就是一个我心目当中男子组合的样子。在三位原创的歌词段落来说的话，面对着同样的一个主题，我觉得最年轻的艾莉，她的歌词当中的话就是有具象的情节，有自己的情感的表达，也是让我很感动的。然后索南次之，然后索朗部分的话，我觉得你的歌词还是流于表面了。歌词呢，并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词藻，但是到索朗的那段啊，就是你感觉就是心灵鸡汤的堆砌。
5: 索朗哥的歌词是他自己写了一段故事，然后南哥帮他改的。
0: 那个歌词是我的错，
6: 不是我的，
5: 主要是
2: 兄弟情深的。
0: 索朗歌词的话，当时是就是他把经历发给我，因为他也是第一次做说唱，然后是我帮他写的词。
1: 其实作为这个说唱来说啊，你每个人的 verse 呀、应该是自己去写，但是我可能没有这样的经验。
0: 对，你是第一次嘛，
1: 加上
0: 这种事情。
1: 那索南已经帮我写出来，已经非常的，我觉得已经很帮我了。
4: 我觉得索朗，这就是咱们创作跟合作的乐趣，对不对？一篇优美的散文，最后要变成一篇精彩的歌词，你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了。还是那句话。继续加油，因为你们就有这样的实力，很棒。
2: 那接下来就到这个紧张的时刻了。
7: 来，倒计时一起来哈，三二一，走你。思思这边是两张哈，我这边是一张。
8: 我认为他们是足够真诚的。
7: 我觉得他们这个创作立意很好，然后用藏族的民歌唱这个心中的雪莲，其实已经非常点题了。
0: 谢谢老师。
9: 哦，三杰拉姆，
10: 孙娜，你听，雪山也在跟着我们唱歌，
0: 这是大自然的声音，
10: 你知道吗？我们天籁与少年的音乐都可以在咪咕音乐 APP 上面可以听见，
0: 真的吗？
10: 你听，
0: 哇，那真的是太棒了！
10: 听国风音乐，
9: 上咪咕音乐 APP。
0: 也可以把我们的现场演出视频设置为你的彩铃哦，那样所有人给你打电话都能听见我们的音乐了。
10: 那太好了，
9: 设彩铃上咪咕音乐。
2: 有请我们的第二组少年刘子琛、杨豪、蒋先贵和普伦硕彦，为我们带来他们的融合舞台。
1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2: 我们这次的主题定义为生命之于我。在我们的成长经历过程当中，大家好像都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些外界的声音。
13: 我们发现身上都有很多被外部所认为的一些标签，然后我们就被那个所困扰。
14: 反正我其实一直长大都挺奇怪的，一直到十八九岁之后才非常多的跟别人聊天。个性比较特别的人永远都是在金字塔底端的。
12: 我的本科我是学音乐剧，我又尝试做过一段时间的练习生，后面又选择考研学习表演专业。好像我每一件事情都没有做出任何的结果，都没有获得什么样的值得说出口的成绩。我会特别渴望有一束光是打给我自己的。
13: 可能之前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比较多，有些时候其实就是强制乐观，会有不配得感，内耗就会去有些迎合。
14: 我们几个的创作逻辑其实都挺像戏剧，情绪就是表达的核心。
13: 通过我们的故事搜索一些关键词，就录一些念白的东西。
15: 讲
16: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7: 二十五岁能折腾出个什么
18: 票吗？
12: 包括词，我们也不是非常寻常的那种，
14: 就是古诗词那个方向的。
12: 有一段戏曲的念白的部分。
13: 这首歌真的是想象力很突破，在之前任何节目里应该都没有这样的形式。
14: 我们的相处就已经过了那个刚认识的那种相互欣赏的那个阶段了，
19: 之前也相互诋毁，
7: 你太完美了，让我有点不爽了。
14: 我觉得人的亲密关系的往前

0: 一步的点就是可能相互吐槽互相冒犯，其实是很好的开始。
1: 哎，我觉得Harry他现在就是变化啊真挺大的啊，就是

0: 还有一遍，完美完美。
1: 劳动节我录了吉他，录了一个上午。
2: 二三四五，
1: 过。然后我刚上车，开始说：“哎，你这吉他弹的不行，我给你重新 mute， 我给你重弹。”
3: 他全部给我重弹来，除了最后那几个音的分解是我录的以外，他全给我换了，他全自己弹的，又开始暴君，又开始发力，依旧审美霸凌这一块。
0: 没有没有，你是点骗子，其实。
3: 不要压力我了。
4: 依旧，随时雷霆丢出一个技术派的东西出来。
1: 对，
0: 我觉得人生很复杂，我的编曲也很复杂。一般都是 A B C A B 这种段落，我们是 A B C D E F G。
4: 我们的可立可在我们的耳机里是这样子的：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三四五六九十十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三四五一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
3: 对，
4: 一
3: 二三，我们的耳机里非常混乱。
4: 好。喜欢的人会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会特别讨厌，就是没有中间值。
5: 看他少年老成的样子，
6: 你长得一般。
7: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8: 你小男孩天天跟女孩唱啊跳。
9: 25岁能折腾出个什么名
10: 堂？票都买了，怎么敢说出声？
11: 以为自己很酷啊？
12: 像什么样子？
7: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8: 小男孩天天跟女孩唱。
13: Thank you.

0: 乡，沧海一粟，却居坚强。
1: 澎湃混乱，歌曲中寻找我自己。
0: 痛苦总是为生活的艺术，随我相随。

0: 很先锋的，我也想做那样的舞台，
1: 很丰富很大胆，
0: 他们的设计画画呀什么的，我觉得都是有一些思考，他们在表达自己，这是一个很帅的事情。
2: 邀请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位伙伴，对，艾克。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五个。
6: 好冷啊！
7: 看了这个舞台，首先最开始，很多的质疑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一下就被震撼到，当时强忍着泪水。
8: 你长
9: 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0: 你小男孩天天跟女孩唱啊跳。
11: 25岁能折腾出个什么名
12: 堂？票都买不起，自然不能出声。
7: 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接受着来自外面的不同的一些嘈杂的声音。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这个设计其实是每一个人的一个心路历程。
13: 歌词的创作我觉得非常抓心，我真的非常非常的触动。话外音一出，其实我当时手放到胸口放了很长时间，真的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因为我也是做音乐的，会理解到他们的难处跟他们的不易。
2: 其实大家平时好像都是每天在别人的眼中看起来是怎么样的，可能我们去真正去看到自己的时间是很少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想把镜子的这个灵感放在舞台上，就是真的是想让我们在镜子面前去照清自己，去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无论是满身伤痕的我们，无论是获得过很多荣誉的我们也好，还是无论是经受过很多挫折的我们也好，那都是最真真实实最鲜活的我们。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意象，能把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故事去呈现出来，能够照见我们每个人自己。
14: 我先12个字总结我的感受，就是好抽象，好混沌，好有趣，好喜欢。我甚至如果不顾及损坏公物的嫌疑的话，我听完应该是这个感受，就是爽，就是爽的感受。
6: 我觉得这首歌很有野心哈，刚才研读了歌词，哦，真的不太像只是少年写出来的作品，非常的深沉，我哲思，把人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很多痛苦和思考凝聚成这些歌词，相当有才华。
15: 因为我觉得 Harry 写词和我写词是两个方向，他是古诗词，然后我其实是现代诗，涵盖很多东西，这是中文的一个魅力，
2: 可以有很多种理解。
6: 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个有现代舞的成分在里面，有民族乐器和重金属在里面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混搭然后很实验性的音乐，但是这个伴奏呢，可能它混音的问题造成了不同的音色在不同的频率里面是撞的，所以我们听到的很多东西其实糊在一起的，跟你们现场的乐器在混搭在一起的话，就显得非常的嘈杂和混乱。
16: 这次编曲主要是我来编，但我心中它依然是个非常好的作品。
1: 对，
16: 我们需要时间去沉淀，可能。
1: 大家确实这次想加的表达，确实想法也好，然后就是会比较多，没有考虑太多舞台以外的。

0: 一些因素，然后这次也是长了一些经验。
1: 对不起，我不应该让你们逼你们在五拍里面唱歌，
2: 还有在十一拍里面念白。
3: 从音乐方面，我想说你们真的这个创作是一个大歌，难度是非常高的，乐器有软笛、大鼓、吉他，真的看到你们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在这里面。这么大气蓬勃的一首歌，最后以一个儿歌的方式来收场，这一点很高级，作为创作者来讲真的是有境界的，很了不起了。
2: 只有一般只有成年人才会去写儿歌，小孩一般都想写一些成年人的歌，但成年人写儿歌有个最大的问题是都想写得很复杂。不是，
1: 我没写过儿歌。
2: 我说对，儿歌就是他们大家都会想要写像小王子那样的东西，有反思的东西，但其实我觉得儿歌正是要写的简单才能会有那个效果，因为成年人就是很喜欢做阅读理解。
3: 那如果要从表演上我也可以讲一下哈，子琛，你知道手里拿着乐器的时候，哇哦，你就是非常超能的，魅力无限。然后你只要把乐器一放下，你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不只是一个乐手，而是一个在舞台上的表演者。你要去适应，当没有乐器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要自信，你的眼睛可以直视任何人任何地方，不要犹疑。我觉得子琛他其实是有一点点紧张，我相信他对表演不紧张，他是对这件事儿紧张。我相信他如果松弛一些，在舞台上的表演一定会比现在更能够去体现他的才华。
4: 嗯，我想问 Harry， 你小黑板上写的25岁与我恍如隔世，写了一个叉和对勾是什么？我特别想听你的分享。
1: 其实我生活我是感觉会比较脱节的，我小时候学习音乐，我喜欢的音乐风格都跟别人不太一样，包括我现在学的音乐也是爵士，这是在国内比较小众。本来是打勾的，但我今天感觉唱歌有点唱不好，打了个叉，是这个原因。
5: Harry 有一个作品叫《我不想25岁还一事无成》，对吧？其实我知道我们每一位都是对音乐非常热爱和追求的，但是我们不必急于求成。25岁其实真的是一个开始。
1: 因为我其实是把作品做到国际上那种水准，所以有时候会有点着急，但我会继续加油。
5: 其实你已经做到了。
6: 我们没有必要把别人眼中的所谓的成功当成自己的对手去对打，要寻找自己，享受当下。
3: 你越放松越有创造力。
4: 有些花早点开像在春天，有些花在冬天开，也有可能在75岁的时候有一首歌让大家记住，那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5: 思思老师也还在努力，海泉老师也刚才还在给我一些，
6: 我也是25公岁了。我依然在做很多很有趣的新的事情。
5: 那咱们三个开始投票。
6: 3、2、1，请举徽章。阿多老师2枚，思思2枚。
5: Harry 做出来的东西呢，我觉得从制作创作的角度上都会觉得很棒很厉害。
7: 子琛这组的表演呢，做了这么多冲突式的创新，无论是编配上的、编曲上的、和弦进程和演唱上的设计，其实都不是那种常态的流行音乐。我是对他们的这样的决心和野心是非常的认可和鼓励的。
6: 我们的乐评人老师呢，来，
8: 这个歌我就觉得它的可开采空间或者是可发挥空间太多了，换到声光电都很完美，技术层面都很执行到位的一个室内的表演，我觉得它会比现在更打动人。
0: 其实在艺术这个层面没有人会质疑他们，他们的艺术都非常的厉害，包括他们的表达、他们的能力、技法都非常厉害，反倒是就是这些东西我拿到这样的一个市场上去，有多少是能被听众所理解的，我觉得可能我们还是要再做减法。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下面呢，我们就要有请出我们的少年守护人，也是我们每一位都听着他的歌长大的。我们敬爱的胡海泉老师为我们带来他的中场秀《归园田居》，有请。
2: 带来25公岁的表演。

0: 谢谢。
1: 投八票，投八票，给八票。
2: 挺嗨的，就特别嗨，我们都在下面，哎，就在那里跳起来了。
3: 海泉老师他的台上的表现力是非常强的，他会把听众拉进他的这个音乐作品当中，一起去做律动。舞台表现力是我值得学习的一个地方。
1: 太巧了，
4: 我真的觉得海泉哥这首歌把我们都带入到了这个归园田居的这种，尤其在雪山之下，
5: 这就是
4: 对，这就是我们向往的桃花源。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三组少年，他们是严永强、王朴实和哈拉木迪，带来他们的龙凤胎。
6: 唱呗，唱呗。
3: 三二一，大家好，我们是吉普强，
7: 川藏这个有，
3: 对，我们是川藏，就必须得越野得野，我们这歌也非常的牛。
8: 小时候就懵懵懂懂的，然后我爸就让我开始学习一个才艺吧，然后从那学葫芦丝一年转到唢呐，就一直开始学。
9: 我的经历就是从小学习，我从不愿意学。再到喜欢上，
7: 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想法，我就是想成为一个长发飘飘的拉马头琴的人。后面慢慢的长大，学习也通过了很多很幸运的机会，让自己成为了比较特殊的蒙古族音乐人。
3: 我们三个人共同的点，我们找到了。一开始学就完全没想过未来这回事儿，以前就是小时候可能老师说你今儿就吹这个曲子，这么练，该练，反正练完反正就完事儿了。但现在不是，现在就是我会想着怎么样让更多的人知道唢呐，
9: 觉得哦一门心思的唱戏可能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有其他的符合时代的多种形式和手段去帮助我想做的这个事儿去更变得更好。
7: 然后我会觉得。一直在做的话，我会发现哦，其实你有使命，你在了解到那前辈们、艺术家们、你的老师们，他们了解的东西比你多很多很多。但是，通过时间的消逝，这些老师、这些图书馆、这些所有的美好的文化都会消失掉。那如果没有像我们这样的人，那以后就没有了。那这是我们必须要扛起的一个责任。
9: 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在这条路上是已经有的答案，我们想把我们的答案，我们的决心唱给大家听。
10: 我这边把词曲出来，然后交到群里，然后就是我的部分完成了。
3: 我那个是纯是把他的那个2分钟的音频吧拆开，然后拼接做了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做完之后往群里面一丢，然后木吉就开始做编曲了。
7: 然后一开始我觉得我们就聊的嘛，做后核。我觉得那个东西也是能衬托起我们这个自带的，比如呼麦、唢呐、昆曲，我觉得都能衬托起来。我对我自己的编的，我反正我也特别满意。
3: 我也非常满意。
9: 没什么满意啊。
3: 唢呐包出现了，那怎么可能不出现呢？
7: 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控多少拍的问题。我们数的拍子的方式不一样。然后我最生气的一点就是。那我编这么多，我那个乐段没结束呢，你就要切我。
9: 我的思维就是我的词曲这边就应该空这么多，然后呢，就是你不应该编曲来动词曲。
7: 对，其实我一开始我已经气过了，我就无语了，我就一直笑。然后那个朴实说，我明天走呀，我反正回北京，我说对，我明天录完，我后天就走。
3: 那天就是朴实喊我过去的时候，他俩就已经开始就是谁都不那个啥。然后我后面我说这样没用，我说这样没用，然后啪。我也生气
9: 了，他过来劝我们的，结果自己急了，你知道吗？
3: 但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我跟木吉住一个宿舍，朴实是会直接从隔壁宿舍穿个秋裤就过来坐在这儿，就算三个人可能不说话。我是反正想的是怎么样解决一个问题，要一点点一点点的推一点。我说我点了那个猪脚饭，你们吃吗？我点仨猪脚饭，然后木吉又加仨菜。木吉呢就是嘴上去，然后但是他也会给你加仨菜。
9: 然后后来我就说，哎呀，饭到了，咱们吃一团圆饭吧，吃个团圆饭吧。对，
3: 因为这个所有的问题都是发生在音乐上面，我觉得都没有问题，该发就发，该说就说。
7: 后面我们再排了一下什么，我觉得按情感来说，按逻辑来说，他们的还是很对的。
9: 最后感觉聊的其实共识是一样的。
7: 那第一是我们的都是潜台词，嗯，那普世讲出来了。

0: Hello， 老师们好，我们是
1: 吉普强
2: 强强
0: 强强强强，对对对对对，我忘了，对对对，因为他叫王普石，我叫袁永强，他叫汉拉木吉，
3: 这很难猜吗？
0: 解释一下，是
4: 介绍一下自己的舞台吧。
2: 为什么叫朽木与我呢？朽木其实是带双引号的，算是一句自嘲。比如说昆曲，我就拿自己举例了，我在做一个600年前人做的事情，在这块是算是一个老木头了。然后在世人眼里，不了解他的人的眼里头，他可能是一块朽木，但在我们手里头，我们是我们的船桨。对，然后副歌上有一个朽木与我归途也无望。与我生根在陌路上，就我们选择了一条人迹罕至的路，但我觉得是正确的。我们现在也不太能确定的说出自己是
0: 这条路到底是会走到哪一个目的地，
2: 但是我们必须坚持的、诚实的、坚定的走下去，对，直到看到我们眼中的新天地。
0: 对，
3: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作品，然后他们用很有张力的形式，但是确实是在讲述一个传承的使命。用朽木来不能叫自嘲，因为其实在世人的眼里，很多有偏见的时候会把很多非当代的，然后也不是那么盛行的传统的文化当成小众文化啊。所以你们其实用这种形式，其实是一种呐喊和抗争，同时也是在用作品来表达自己值得坚持的这样的一种使命感。我觉得这个作品的立意特别好，而且也充分地发挥了三位的在各自传统文化领域的特长。
4: 我刚才其实我特别怕永强不拿唢呐，好在是他把那个唢呐藏起来了。
0: 因为我之前都是一直抓着唢呐，大家就会想，哎，他啥时候吹，他啥时候吹，那我就干脆把它藏掉，大家先聚焦于一个其他，比如说唱歌或者其他的点。对，
4: 然后你把它藏起来了，我就一直想着千万别不吹起来。然后后面木吉又在最后加入了呼麦，然后朴实在后面加入了这个昆曲念白，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作品是非常有层次的啊，我特别喜欢。
2: 谢谢老师。谢老师。
5: 哈拉木吉，你今天给我一个特别大的惊喜，你知道是什么呢？你知道呼麦一出来就是所有人都会投降的，但是你用的非常的节制。就是那节制的那几句，那个点睛之笔，然后唢呐再出来的时候，我的鸡皮疙瘩就出来了。对，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这种节制是一种成熟，就是你有10分的力，但是你用5分，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表现。
6: 其实我们有可能每一遍都不太一样，本身是我们排的时候是一直到后面是呼麦到底的，然后在这呼麦到底之后到最后就晕了，就是那个调非常高的。
5: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因为每一次的表演它之所以非常有意义，就是没有一模一样的。对，尤其是刚才你用马头琴，我觉得也是很节制。
6: 谢谢阿多老师。
7: 我想起了，我今天才想起来，永强，我们5年前合作过。
0: 对的，对的，对的，是的。我当时在乐队里面，水果星球，然后在一个晚会上面，
7: 对，
0: 然后那个作品是一人一花。
7: 一人一花，
0: 对对对。
7: 是的，我今天看到你吹唢呐，我突然想起来了。对，已经一下过了5年了，我觉得你也成长了好多啊。
0: 是的，我其实本来有想就是主动跟您说一下，但是我又觉得好像是涉及一个投票的东西，专门过去，哎，老师那个碗那个跟您那个对，就是。所以就又没这样，对，就是
7: 对。对，所以由我想起来了，我觉得今天我们再次的相遇，见到了这5年你在很多地方都在变化，除了你在唢呐的方面，在昨天我们对话当中，真的看到你的生命的成长。对，这个对于一个表演者和创作者来讲，生命的成长乃是他一切的创作的源泉。
2: 谢谢老师。
7: 然后祝贺你。
8: 我就是阿多姐突然就 cue 到那个内容，那一瞬间就是非常感动，非常击中我的。那会儿就无名小卒，纯是啥也不知道，但是就是 他还记得。
9: 前段时间我采访过一个歌手，我采访他的时候，我说你的文案那一集怎么是空的？他说现在谁看这些？但是我仔细想了一下，特别今天我来以后，我感觉不对，有人是要看的，大家是要看的，但是看的前提是什么？是你们要先要把这歌唱得动听，把这歌唱得，我觉得我想了解你们背后的故事。那今天你们这一组，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就在于你们先把这个旋律，然后你们把情感堆叠一层一层的推上来，让我想要了解你们背后的故事，想要听你们说为什么要创作这首歌。
8: 一开始我们组队就朴实直接说，我们这次不拿第一，可能那就不是我们的问题了。
10: 他俩就是大师，因为我觉得也是我的一个特别踏实的地方，我的底气之一吧。
8: 但是我表个白，真的非常喜欢我这两位兄弟，真的到目前为止这个节目里面最最最最舒服的一次。
10: 我也是，这是我最满意的舞台。
6: 明白。
11: 全票吗？
6: 谢谢老师。
11: 朽木与我这样的一首作品本身啊，就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非常先锋性超强性的这样的一个视听感受。我觉得这个舞台在我心目当中是最完整的，也是最优秀的。
12: 我会是比较喜欢端水，但是我把我的三个都给了他们，他们的确今天在这个舞台上表达的是最淋漓尽致的，三个人的个人素养在这个作品当中也是体现的最好的。然后这首歌的整个的意境我也非常喜欢，而且这个作品基本上来讲的话没有让我看到特别明显的短板。
13: 咱们三二一，噔噔噔噔！
7: 我在给出徽章之前，想发一个邀请，好吗？因为我现在正在创作新专辑，我想有一首歌邀请你们一起合作。哇！好好好！
6: 可以，谢谢老师，
14: 谢谢老师。
7: 然后给你们的徽章。
6: 哇！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7: 因为我的新专辑里面本来就是想要找一些志同道合的音乐人来合作，所以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就是觉得哎，好，太好了，我找到了，至少我有一首歌，我知道有他们的加入一定会是有一种新的生命力的。
15: OK， 那现在我们来有请第四组少年曲比乌力、戴琳岗、扎姆查干、郑宏杰，让他们带来融合舞台，
7: 加油！
16: 大家好，我们是
17: 差不多少年，
16: 就是我们都有自己，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点吧，都在寻找一个共同的答案，那个答案其实是在自己心里面的。我们说出来以后，他其实根本就不是答案，他不说他就是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其实就在心里面。我们当时想的就是就感觉大家都挺平凡的，大家都是很普通的人，
18: 所以我家里人，所以我身边的朋友也一样，他们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平凡的活着，所以就是平凡的英雄们，所以说这首歌就是讲给普通人听。
16: 这次里面我用的是我们彝族的一个小调，我妈妈教我的一首彝族民歌叫《少年》，它讲的是，母亲把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但是后面的路是少年自己去完成的。我们几个少年都是有在这样子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就把小调融进了这个歌里面。
18: 几个很负责任的伙伴聚在一起，
16: 很团结，特别团结。
6: 很好，差不多。
16: 对，因为我们叫差不多少年嘛，所以差不多。
18: 最打动我们的就是心愿，因为有事又没能来到现场，但是他当天晚上赶着很多的路来到了黑水县，其实很想跟我们一起演出，但是第二天又接到了新的通知，所以说没能在舞台上的。但是他当天晚上到来给我们的情绪价值，以及他在为我们的这个音乐创作上付出的责任和这种认真的态度是令人钦佩的。所以说我们的好兄弟星源，他永远在我们的身边。
16: 好，考试加油。
14: 其实我个人的想法就是，怕拖后腿吧。
19: 有一个问题是，你们要从你们的技术层面上，对，要解决很多问题。
20: 感染力不足，我个人的感受。
14: 70分吧。对，因为我从小就按部就班的去完成父母的一些要求。当我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是大概在几年前。我现在一直在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一个过程当中，不断尝试新的事物，然后不断的学习，想尽可能做好它。
21: 在大山里面输掉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
22: 加油吧！
21: 就是在自己家里唱歌，就是不能输。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国尘，低谷下千辛，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0: 好的，
4: 去吧。
5: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0: 歌确实是很耐听的，很安逸的那种感觉的，它是慢慢推进的那种歌曲，
1: 就是整个的歌词跟旋律的调性就是一直都在抓着我的心，让你觉得这个作品是有生命力的。
2: 谢谢。我们的队伍的名字叫做差不多少年，我是差不多举笔无力，
3: 我是差不多樟木插杆，
4: 我是差不多带领岗，
5: 我是差不多郑红杰，
2: 然后我们的口号是
6: 差不多完美刚好真实。
2: 我们还有一个队员，这新员没来到现场，
3: 昨天从北京飞过来，来这儿录了个 BV， 然后早上又走了。
7: 真的
8: 哦，还有很有团队精神的，
2: 祝他顺利吧。
1: 这个歌哈，我觉得是在雪山之下让我觉得安安静静的在听一首歌，扎木的这个鼓的出现让我觉得在你们三个的相对来讲的静态当中出现了动态，然后给出了这首歌的 groove， 然后律动感就出来了。
8: 这个扎木我们有过合作哈，之前的，然后我也有很深刻的印象，今天也是他那个鼓包括他那个胡麦的那个张力一出来，然后就跟我们这个举笔队长的这个穿破天际的烟音高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让这首歌呢就是起伏感大了很多很多。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啊，人生不过一万种可能，我到底属于哪类的人，其实这个问题不会有答案的啊，只要你还是在路上，只要你还有通过创作去表达情感跟这个世界共通的这样的欲望的话，这个问题就始终存在。我觉得在这个年纪写这样的作品其实特别当逢其时，而且也会有很多人的共鸣。
3: 我们的本意就是不是写多么厉害的我们，也不是多么优秀的我们，其实想写的就是，首先是你经历了什么，然后你失去了什么，然后你剩下了什么，最后你到底在寻找什么。
2: 对，所以我们叫差不多。
3: 其实在人生当中有很多差不多的人，他们也是在为完美为最好的去努力，其实我们就是用这首自画像共鸣一些在这个平凡生活当中的平凡英雄们，平凡人们。
2: 对，都差不多嘛，
3: 都差不多。
9: 因为这个歌词叫做自画像嘛，里面有霓虹灯，有车票，有你们迷惘的脚步，那我想问四位少年此时站在台上，你们觉得自己的自画像是什么，可以用一两个词来形容一下。
5: 这个可能就要结合到我们的这个组合的名字，差不多少年嘛，就是我认为的这个差不多里的不多是我对给自己设定的每一个阶段的目标里的那一个一小部分，我会把这个差的不多的部分尽可能的去完善，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完成每一个阶段的目标，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鞭策吧。
3: 然后我这边的自画像是只有一个字，绿，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年龄段，你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必须得有自己的一个绿。然后我们蒙古人长辈或者是老者，我们叫胡西森，胡西森他原词就是绿，为啥他不是直接叫您老了或是怎么样，只是您找到自己的绿了，长辈了，找到自己的绿了，是这样的意思。哇
5: 哦，谢谢你哦，你说的好好啊。
2: 我可能就差不多有点真诚吧。
1: 你差不多有点可爱。
2: 对，就我技术可以不好，但是必须得就是你把你的声音放出来的时候，你是真诚的去表达你自己内心的那种想要去表达的东西。
8: 对，真诚无敌哈。
4: 然后我刚刚想了一想，我脑子里第一的反应是发心。发心都是好的，对于质量的要求，可能对于音乐性的要求，也可能对于唱歌呀各方面，综合来说，我觉得就是因为发心才让我们在一起在我到现在。对，
10: 给少年们鼓掌。我觉得举笔你的声音音色好好听，
2: 谢谢先生。
10: 对，因为昨天我认识你的时候，你一直在搞笑，我就在想，哎，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者？今天我知道了，你的声音非常有故事感，
1: 特别想讲一下中间那一段的彝族小曲，哇，让我一下子就觉得我不是来参加一个节目，而是进入到一个大山里，跟当地热爱音乐的人民们在一起唱歌跳舞，就那种放松松弛。我希望你们的音乐就是在紧张的都市节奏当中，让人们听到你们的声音可以放松下来，可以疗愈，可以想起生活不止眼前，还有诗和远方。
2: 谢谢老师，谢谢
7: 谢谢老师。
11: 其实四位的话，在我心里，我期待值都非常高。但今天这个舞台的话，在我心目当中有一种很神奇的矛盾感。一方面，我觉得你们唱的基本上都很不错，然后也把各自的优势展现出来了。但是，我觉得这首作品在词曲创作上，我觉得它过于的青涩、平庸，或者说是拼凑感了。词曲本身它并没有打动我。这首歌讲述的少年漂泊、流浪、寻找自我这些关键词，在华语乐坛的创作当中有太多这样的作品。就像今天的前几个舞台，他们在作品本身上可能有些过于大胆，但是他们的词曲创作都是带着有自己强烈的企图心和个性的。我不希望你们四位在有足够能力的情况下，最后你们呈现出来的作品在词曲上反而没有惊喜。
12: 我几乎不同意流水记说的一半的内容。其实我觉得这个词曲好就好在它可以打动绝大多数的人。我觉得这个词曲很好的做到了它在传播度上，或者说在动人层面的一个
11: 最大的要说。我们乐评人不能是少数。
12: 乐评人就是少数。我觉得这个歌是很适合流传。另外，现在 AI 音乐对大家的冲击力很大，可是我觉得这首歌里面它有一个让我觉得很好的是人味儿，就有说一句词，车票压着未启程的归程，这种话打死 AI 都写不出来。这一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活生生的人的创作者存在的意义，至于歌坛的意义，至于流传的意义。
8: 这边刘学仁老师并不做任何的争论和反驳吧。麦克闭麦了，
13: 不让你说话了。闭麦。
14: 对，
13: 彻底闭麦。两个都闭。
1: 战略性闭麦。
13: 那就推进吧。
11: 既然这样，我必须要说话。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咱们在这里讨论音乐的一个非常棒的意义啊！我想说的是，今天我给你们的建议固然有我乐评人的专业的视角，但是我一定也是站在所有听众的视角，去希望你们可以创造出足够有价值的、可以流传的、让更多人喜欢的作品。我们乐评人也是人，谢谢。
8: 三位，我们这个徽章到底怎么打？自己做好选择了哈！三二一，请举牌。
7: 谢谢老师，谢谢。
8: 好，那我们看看我们乐评人老师的选择，来，三二一。
15: 谢谢老师。
13: 哎，你居然还给了，
11: 唱的不错呀。
8: 谢谢老师，谢谢。
16: 谢老师。
1: 然后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有一些我们的观众评审，那我们也听听大众评审们对今天吉族舞台的看法，好不好？
17: Hello， 大家好，特别荣幸能够来到《天籁与少年》这个节目，也很开心今天欣赏了两位老师以及四组选手精彩绝伦的表演。我的内心其实触动非常的大，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少数民族，我是彝族。然后我觉得第一，我不仅感受到了这个各种民族音乐的融合，还更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民族音乐的魅力，也让我自己更加坚信我们的民族音乐有无限的可能性。谢谢。
1: 好，谢谢分享。那我刚才听说你是来自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彝族的女高音，那今天氛围这么好，愿不愿意为我们也献上一曲啊？给今天我们的少年的舞台也添一份民族天籁，好不好？
13: 来一段，
17: 好的，老师。
13: 来一段，来一首，来一首。
17: 来到美丽的阿坝黑水，作为彝族女孩想歌唱一下我们大美藏地，谢谢大家。

0: 现在请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进行观众满意度投递，如果喜欢他们的舞台，就请将自己手中的流沙瓶倒入相应队伍的火种台中，如果不喜欢就可以直接离开。
1: 上微博关注天籁与少年官方微博，解锁更多节目高光。
2: 他们真的是小小的年纪，然后但又心怀比较更远大的使命的感觉啊，就是各自传承自己从小啊掌握的这些传统的文化和音乐。对，
3: 每一个少年故事都打动我，说他们自己关于如何打破一个偏见的，其实都是一些自我成长，关于这他们对于追求的梦想也好，人生也好的一个问与答，他们在发问，但是又在寻求答案，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故事都是经过他们去认真思考过的。
4: 这帮年轻的少年们的这种朝气，对音乐的这种执着，还有他们这种创新的表演，让我看到了我们民族音乐的希望。我觉得我

0: 汲取了很多的养分，今后在我自己的创作当中，我也会去思考如何让自己的作品能在当下的音乐的市场里面让大家去喜欢。
1: 本栏目由咪咕音乐

0: 大哥，就有点要糊的感觉。
1: 仙贵是真的会，一看就是长沙厨。我们这种小伙子怪有劲儿啊！
2: 好奇，
0: 我们这龙卷风哎！
1: 快了，快变粗。
0: 对，
1: 下面我带大家去参观咱们的芦花会址哈，这就是咱们军二局的电台室。
0: 真的了不起。
1: 然后咱们这边就是毛主席住过的房间。
3: 这就是咱们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室，就是这间屋。哦，这是我还第一次见到总理留起胡子的样子。
4: 所有屋子里面的陈设就非常的简陋，我无法想象要有多么大的勇气，才能在这里做出那么惊天动地的决定。真的非常伟大。
5: 红旗迎风飘扬，
0: 祝福我们的祖国。

0: 邀请函。各位少年，你们好。
1: 您好，您好。
0: 这次我们来到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这是一座矗立在川西北高原的红色丰碑。想邀请大家了解长征路上的革命故事，我们在红色昌德等你们哟。
2: 好，
3: 出发。
4: 欢迎来到川西黑水八十里采宁奶子沟核心区长征路上的昌德村。大家好，我是黑水县委党校的教师，我叫徐小宁。下面呢，我带领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炒青稞和磨青稞这个过程，大家请跟我来。
5: 我喜欢。
6: 我们分三个组吧，有一杯去那边。好，炒成爆米花一样就好了。他应该晓得，
7: 在中间可能就是受热非常好，你把旁边的往中间理一理，
8: 感觉已经有香味了。
5: 哎，这个煮更从容哎，那边有点儿。
1: 哇，你这样子马上糊了，大哥。呀，
4: 就有点要糊的感觉。
9: 他得快点炒，
1: 速度快点啊！
4: 哎呦，这边真是有点要糊了。快快快快！
1: 那我来吧，我来吧，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4: 嗯，还得是区别，专业的。
6: OK 了 ，OK 了
8: ，OK 了。仙贵是真的会，一看就是长下厨，他真会啊。
5: 可以。
10: 我试一下，我试一下。哇！哎呦，还是有点重的。
11: 我试一圈。
10: 试一下。
11: 那你来吧。
5: 我们这组小伙子怪有劲儿啊，
12: 有的是力气啊。
8: 走起。哇，
5: 我们这个厉害呀、啊、我们这龙卷风哎、啊、哎呀哎呀
8: 哎呀，我的天哪。
5: 你们这组有点慢，我们那组哐哐快呀、啊！哎，
11: 这就我劲儿，来来来来来，
8: 不是，
11: 就只能慢，只能慢着快，
5: 不能快，
7: 快了会变粗。
8: 对。
5: 哦，他这真的是更细，我们那是太粗糙了。
6: 你看细是这种的细。哎，
7: 你这个更细，这是他们的吗？
6: 我们的。啊，
5: 真假的？
6: 真的，我们藏族人磨的就是这么细的。
7: 你们刚磨的吗？在哪里磨的？
6: 这样磨的呀。
7: 咋不信呢？哎，
6: 他们不相信这是我们磨的。
4: 好，各位少年，刚才我们体验了磨制青稞粉的过程。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藏族同胞以前制作干粮的一个过程呢。当年红军在黑水，藏族同胞把真心和青稞一起捧给红军，才有这个长征史上不小的奇迹。1935年，红军在黑水共筹集的粮食是710万斤，大家可以想想，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字。我们当地的藏族同胞不足2万人，红军到来的时候，藏族同胞把

0: 己存了数年的粮食都一起筹给了红军，每一个藏族同胞就为红军筹集了350斤的粮食。黑水老百姓用实际行动无私地支持着红军。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当地藏族同胞为红军筹粮的一个小故事，就是扎窝乡俄窝村阿沙基他们家。阿沙基他们家呢是当地村上比较富裕的家庭，了解到红军物资非常匮乏，吃的东西不够的时候，他们将他们家里边的12600斤粮食一起筹给了红军。红军送给他们家3件物品，一支汉阳步枪，一个水盆，一个水瓢。当年红军在长征途中翻越的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是72座以上。90年前，红军仅仅依靠人民战胜了给养困难的生死考验。90年后，伟大的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的攻坚克难，奋勇前进。
1: 那么此刻呢，我们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表达的？
2: 我们大凉山也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咱们两个也唱一下嘛，作为
3: 表达对红军的感谢之情。

0: 710万斤，这个黑水县就不到20000人，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1: 就在当时红军长征的那一个阶段，可能那样的青稞对他们来说是难得的宝贵的食物，他们那个年代面临的苦难真的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2: 非常感谢先烈们，真的没有他们就是没有现在的我们。对，
3: 您好，特别高兴来到这样一个有历史的地方。
4: 对，
5: 欢迎大家来参观咱们芦花会议会址。我叫彭初，也是这个芦花会议会址的第四代守护人。
6: 大家好，我叫泽冷丹木真，是这个芦花会议会址的第五代守护人。
5: 我这一代已经，我们是守护四代人。我认为哈，我不光是守护这栋房子，但是我真正关键守护的是这段民族团结。所以说我在这儿不仅守护了30多年，还会继续更好地守护它。这就是咱们军委二局的电台室，是咱们当年军委二局的办公场所。他们驻扎在咱们芦花会址期间，也是在1935年7月20日，破获国民党电台，发现国民党在松潘一带集结，准备在松潘围剿红军。
3: 了不起，真的了不起！詹说缺氧了，你想他一天在这封闭，连窗户都没有。
5: 然后咱们这边就是我给大家介绍毛主席住过的房间。毛主席在2楼这间房间住过13天，在这个房间也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也就是在这个房间统一思想。你看，自己那个书架呀，挖个洞，你看，这就是书架子。一个挡板就是个很好的床。你看，咱们第二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所有参会人员，就是这13位领导。
3: 哦，这是我还第一次见到总理留起胡子的样子。
5: 周总理当时的决心是长征不胜利，他不见胡子。而且当时驻扎在我们家这个期间，他还身染重病啊，但是他在家做什么呢？还是依然用咱们手推那个小磨，
3: 磨那个青稞，
5: 磨青稞。哎呀，他们的这种信仰和这种故事

0: 咱们讲不完，
1: 对，
0: 因为他们的每个细小的动作、细小的行为，都是咱们学不完的。
2: 我爷爷和姥爷都是军人，然后我爷爷是抗美援朝的战士，五次战役他打了三次，他的那个耳朵是聋的，就是特别耳背，就是炮弹啊什么的战火啊给他轰的。他现在还保留着，比如说他睡觉的时候会在自己的卧室门前摆一堆瓶瓶罐罐，这样是谁开门啊什么哔啦吧啦的，他就响就响，他能听得见，其实他也听不见，但是就是作战习惯。就是我想说的是，这个习惯成自然，就他那个时候因为英勇作战给他留下的烙印刻印。
3: 我爷爷以前是参与过十八军，然后在解放西藏完了以后，他就一直留在西藏生活了。作为十八军后人，觉得我自己非常骄傲。下一期有这样的创作内容的话，我想要以这个作为主题写一首歌。
4: 我作为这个第五代，也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我也会用这个年轻人的方式，用年轻人的语言去讲好这段文化，讲好这段历史，让更多的人和更多年轻人去了解这个历史，同样也去了解这个历史背后的原因和意义。
5: 十六个少年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体验这样的红色文化，然后把这样的一个精神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传承出去，然后更续红色的基因。
6: 那么今天特别的荣幸能够和两位老师，然后包括我们所有的少年来今天经历黑水的红色故事。那其实在黑水的红色故事与它紧紧相连的有一座雪山，这座雪山的名字叫做打鼓雪山。打鼓雪山是红军将士翻越的最后一株雪山了，这个座雪山见证了长征精神。
7: 哇，你这看一下后面，
8: 多艰险啊！就是现在我们看的这个雪，一脚扎上去应该就可能得齐腰了。
7: 什么都没有，他们能爬上来，真的了不起！来竖个大拇指给先辈们，真的是。
6: 大家斜着走，一步一脚印儿。
9: 啊，我觉得咱们走这个地方吧，一脚一个印儿。
8: 对，这边悬一点，走这边，走这边，这边还好。
10: 我觉得还是走这种雪里面吧，要倒我们一起倒。
7: 走一下他们走过的路。
6: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有4860米海拔的打鼓冰川。我们刚才一路上来，非常好的坐着缆车一起上来的。
8: 对，但是我们的红军当时真的是一步一步把这些雪山翻过来的。
6: 对，他们是靠着坚强的意志完成了几乎人类不可能达成的目标。
5: 我们那天是坐缆车上去的，以前先辈们没有缆车，没有羽绒服，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没有墨镜，那么陡怎么样上去，然后上去之后吃的什么东西，那对我们是想象不出来的。
9: 我觉得我们可能现在任何方面都是很饱满的，我们虽然不可能感同身受于红军将士们那样的险境啊，或者层层困难，但我觉得我们也每天都有一座山要爬，但我们不知道终点是哪里，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就是不管怎么样一直要往前走，我们要做好的音乐，做动人的音乐，我觉得这是我们的长征路。
11: 我觉得真正的那个美，真正我们站在这座雪山上能够欣赏到这样的美景，那个美不仅仅是这个天地之间的美景，那更是我们的前辈用他们的一步一个脚印趟出来的这座雪山赋予的那种精神的美。这个美是更壮阔，更让我们能够就是心里面特别激动，然后能让我们更加的坚定自己以后我们要走的长征路。
12: 就其实上山的时候，我们坐在那个缆车里面，快到山顶的时候就有看到一面红旗，那一刻就会觉得哇，好自豪，好骄傲。

0: 唱到那句，然后就一阵大风刮过来嘛，然后大家都特别的开心。其实我觉得那是一种互动，就仿佛长征路上的那些前辈们
1: 听到，
0: 他们仿佛在跟你说我们知道。所以我觉得那阵风吹过来的时候，就是在告诉你，你请把这种它正燃烧的那个状态传递下去。
2: 歌声我们亲爱的祖国，终极斗
3: 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在做着我们热爱的事业，我们在做着我们喜欢的音乐，我们在演着我们喜欢的舞台。前辈的这样的精神，它指引着我们，让我们更义无反顾地、坚定地在自己的这条长征的路上走下去。
4: 祝福我们的祖国
2: 繁荣富强。
5: AI 大六座无麦 K 歌房，一起畅享天籁。本节目由吉利银河 M9 全程陪伴。
6: 各位少年，你们好！你们将从四川黑水县出发，途经甘南，并一路前往甘肃临夏，沿途皆是舞台。今天去一个湖边，大家将按照新一轮分组结果，以两支队伍的形式展开路演比拼。
7: 大家好，我是赵佳静云，
8: 我是大家的音乐伙伴，
9: 我是你们的少年守护人陆虎，
10: 我是宋雨哲，唱作人、音乐制作人。
11: 今天是开放的表演的方式，
12: 你们一会儿有时间去看我们演出吗？
13: 春粉150点人动员。
14: 雨来了，雨来了！
15: 来不及冲了，快走！
6: 这怎么一片破败啊？
16: 欢迎大家来到天籁与少年的路演现场。
3: 那个雨好像就是为我们的表演添了好多无法言说的神来之笔。
17: 长达快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天天在一起，能赶上我越来越深了。
18: 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好的缘分。

0: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这剑走不地呀、啊、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5: 真是你吗？
1: 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新时代新文化，您现在收看的是由河南卫视与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的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的比赛现场。我是来自河南卫视 YFU 的赛事主持人刘文，大家好，欢迎各位。

0: 2026赛季，我们 YFU 呢重磅推出了3v3积分猎杀赛，来马上通过一个短片了解比赛规则。
1: YFU 3v3积分猎杀挑战赛，队长领衔，自由组队。3v3团战，每胜一场积一分，两轮连胜战队将触发猎杀模式，接受指定战队挑战，胜者猎杀对手全部积分，败者积分归零，积分排名第一战队即为年度总冠军，隆重无退路，挑战无止境。这里是 YFU 3v3积分猎杀挑战赛。
0: 那目前在我们的榜单之上，经过两个月的厮杀，综合格斗规则排名第一位的是由队长白凌波所率领的强袭者战队，目前他们已经获得了5个积分，而自由搏击规则排名第一位的则是由队长梁明星所率领的火焰战队，目前他们的积分获得了4个积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的时间，各位都将会看到我们的3v3积分猎杀赛，这是两支新队伍，南方战队呢是神龙大侠，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那他们的红方队伍呢是修理大队，神龙大侠呢这边是由他们的队长兵马俑杨小晨所率领，队员包含了李佳乐和陈真。

0: 我是神龙大侠战队的队长，我叫杨小晨，我的绰号兵马俑。先锋李佳乐，绰号中原虎。
1: 小心点啊，

0: 的真名，精武英雄在世。大家都知道《功夫熊猫》里的神龙大侠，我们这一次就是要展示我们的中国功夫。我们这次的对手叫修理大队，听着就磕碜，等着我们收拾你们吧！冠军之心，永不言弃。
1: 那么修理大队的队长是由他们的张婉华所率领，队员包含了朱伦松和夏

0: 休尼大队的队长张广华，来自湖南常德。以前呢，在工地呢，我是铲沙的。
1: 我叫夏浩，来自江苏徐州。
0: 他在工地是领导级别的，监督的。
2: 我叫朱伦松，来自贵州毕节。
3: 我就是钢筋工，扎钢筋的，
0: 队名叫修理大队
1: 啊，谁来都得修理一顿。
0: 还有我们队是那个什么神龙大虾啊，回家给你报仇了啊。
4: 我们是修理大队，都是修理。
5: 第一场比赛，男子银量级，蓝方选手过往的战绩是一战一胜。在比赛当中，这是一位以散打技术见长的选手。我们有请来自神龙大侠的中原虎李佳乐。
6: 佳乐的特点，他是散打出身，快进快出，看着很文秀，但是到场上杀气如虎。小心哦，
7: 我的对手他对于我来说很陌生，但是呢我对他来说实在更陌生。他猜不透我，但是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的高鞭腿很快哦，记得把手拿高，不然你会睡觉的。我想带你回到我的家乡。

0: 们，这里是3v3的积分猎杀赛，来自神龙大侠战队的李佳乐，绰号中原虎。我们刚才也听到李佳乐的出场音乐，就是这个河南话的说唱。今天他将代表战队神龙大侠，首场出战，一起来期待李佳乐的表现。脸上不管苦楚，最浪漫的河南人把自己的眼光都给堵住。我知道我们有一天终将都会老去，留下来的东西我曾
1: 他。好了，接下来红方选手在之前 YFU 92的比赛当中背后裸脚了吉鲍尔茨，所以相比于他的对手来说呢，他对于这个铁龙更加熟悉，战绩同样是一战一胜。有请来自修理大队的朱伦松。
2: 他的日常生活呢很辛苦的，天天得代课上班，然后觉得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3: 修理大队要修理所有人，战胜所有战队，开始猎杀。兄弟们，这场我先拿下了，后面就看你们的了。月光洒下了香水滩，有没有
0: 人能告诉我，可是苍天对你在乎。修理大队的朱伦松，22岁，身高是165公分，臂展是166公分，比赛体重57.45公斤，职业战绩1战1胜。这场比赛他将对阵来自神龙大侠战队的李佳乐。
1: 好的，这是神龙大侠与修理大队的第一场比赛，也是男子银量级的一场较量。场上三本源龙金龙 YFU 隆重开战。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YFUU 的冬季格斗赛的比赛现场，我们在中国郑州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我是评论员雨辰，在我身边的是韩燕老师，欢迎
1: 雨辰老师。好，大家好。这是3v3的积分猎杀赛啊。
0: 是的，
1: 今天的这两支战队呢是这个赛季的首轮。分别是修理大队和神龙大侠。红方您来说。
0: 我是想说，因为两支战队都是第一次比赛嘛，目前还没有拿到积分。而根据我们的比赛的赛制呢，他们如果连赢两轮的话，将会直接启动猎杀模式啊。
1: 是的。
0: 但其实现在有两支战队已经启动猎杀模式的，就是强袭者队。包括我们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还要看到的火焰队啊，他们已经开启了猎杀模式了。那这场比赛的红蓝双方的运动员分别是红方朱伦松，今年是22岁，身高166，臂展165，目前个人的 MMA 职业战绩是1战1胜啊。
1: 稳住，不要急。蓝方是神龙大侠战队的李佳乐。这位队员比较年轻啊，17岁的年龄。
0: 是的。
1: 身高是170公分，臂展是173公分，职业战绩也是1战1胜。
0: 这两位年龄虽然小啊，但是一上来整个第一回合的前1分半打得还是非常的稳当啊，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拳腿之间连接也都做得还不错啊，小跳步去找对手的空间，压后手。
1: 我们这个赛制呢，就是每一支战队3名队员，1名队长带领2名队员来参赛，每胜一场积一分。
0: 李佳乐的进攻端不错啊，刚才后手塞进去之后接了高扫，还是非常有效啊。而且目前来看，李佳乐也是越打越轻松啊。明显感觉不大一样。朱伦松的这个防守啊，做的还是要再稍微紧张一点啊。就是你看手没有掉也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手拿的还是有点松。对，就是对手一个后手或者前手中线上来的时候，他还是要有一个紧张再去报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一有，中间的
1: 换架了，
0: 对，空间也就给对手留出来了。前后手在做晃动，迷惑一下对手啊。漂亮。起扫踢。李佳乐的拳速还是很快啊，尤其是他塞后手啊，就是塞进去的这个状态也会比较的坚决。又是前后的跳步，下压要做击腹。两个人臂展上我们拿到的数据啊是差了7公分啊，就是李佳乐有着7公分的优势。所以这也给他在出拳这个事儿上确实带来不少的信心啊，就后手当前手打。压后手。漂亮，低扫，这时候朱伦松终于是迎上了一个后手啊，漂亮，又是一个后手的中线。轮摆之后上来的一步又是压后手。朱伦松现在把自己的进攻节奏慢慢的也是打起来了。
2: 他现在在抓上钩啊，你也可以尝试。这个门
0: 有四个。漂亮。前点。
2: 他打上钩不要走直线啊，走斜线，让出去。
0: 往一侧来绕。继续回到擂台的中心位置，给低扫。朱伦松现在进攻端突然这个小节略微有一点点懈怠啊，然后所以李佳乐的进攻积极性就会显得会比较的明显。又是小跳步往一侧绕。后手的轮摆啊，这个轮摆对李佳乐来说是有机会打对手啊，但是还是会跟对手留下不少的空间啊。就是朱伦松如果抓得紧，其实自己的迎击还是有的一打。
1: 这一回合剩下最后的一点时间，
0: 几秒钟。 好，双方第一回合结束。好，
1: 这个回合两个人打的都比较谨慎，嗯，主要还是在站立端去寻找机会。其实两个人都没有想往地面去带的那个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朱云森他是在3月18号那场比赛，嗯，他是那个裸脚降服对手的，说明他在地面的能力还是有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一回合我们还没有看到想往地面走的意思。
0: 对，所以我也感觉朱云松第一回合打的略微有一点点紧了，而且就是自己攻防两端的这个节奏转换啊，做的没有那么的精细。来看一下第二回合吧。
2: 好，实习复习。
3: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集团赞助播出。
0: 好，双方的第二回合啊，应局间所说啊，就像韩老师说的一样，感觉朱伦松他其实地面是有能力在的啊，因为我们毕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看到过。嗯，但是今天整个第一回合第一是没有想把比赛往地面带的意思啊，那第二呢，就是他自己整个进攻的节奏基本上是在跟着李佳乐去走啊，自己进攻端的节奏还是没有找得太明晰。看看第二回合他要怎么去打。其实在第一回合的时候，他那两记后手打得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可圈可点啊。
1: 朱伦松应该第二回合会改变自己的战术，因为我们会发现他跟第一回合打法不一样，距离压得越来越近。
0: 是，你看主动的上步啊，后手抵在自己的下巴位置，做好防守。
1: 但是从他
0: 哎要抱，马上抄起来抢腋下，往龙边带了，嗯，转出来。看看去，把对手给抄起来，内外，没有想要做河马的意思啊！转出来，
1: 给一个中扫。李佳乐是有散打的基础的，虽然很年轻，也练过一段时间的散打。
0: 是。又是往一侧来绕，绕出来，继续点前手啊！朱伦松要保持自己刚才这一分半左右时间的这个进攻的侵略性啊，起码你看步伐上能够压得住对手，
1: 对，
0: 而且跟对手去做抢先进攻的这个过程，就这个意识啊，做得也非常好。
1: 距离合适的话，
0: 对，
1: 朱伦松应该要
0: 对
1: 多打一些、
0: 你看上步不要等太多，前手晃完，后手确实有的一打，因为对手的中线防守其实也没有那么好，
1: 还是有一些犹豫。
0: 对，在第一回合他还是打到了应该三拳吧，都是起前手带后手挂中线，而且李佳乐这后手的这个抡摆啊，就抡完了之后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这银击如果能打得好也会收到一个不错的效果。小踢，
2: 对，往前走，
0: 往一侧来走，对，就是这个抡摆的这个机会啊，对手如果要等对手出这个抡摆，这防守反击的意识和
1: 抱单腿
0: 速度要加快，
1: 松开，
0: 嗯，
1: 漂亮。
0: 李佳乐很想把比赛往地面带啊，
1: 是的，
0: 无奈两次都没有成功。
1: 原本我们觉得朱伦松可能会往地面带一些哈，但是虽然说他一直在往前压，可是他的从他的重心来看，他并没有想把对手往地面带的意思。
0: 是的，老板，你试一下，别相信自己啊！来，漂亮！轮胎的，找出来。第二回合还是有这点意思，两个人进攻端打的都有点慌啊。节奏还是没有找
1: 到，有距离了，
0: 对，
1: 后手要跟上，
0: 他还是习惯于去等李佳乐，五位漂亮，这后手终于打到了，李佳乐还是要把自己的进攻节奏打出来啊，因为他其实还是很能带节奏的一个状态，是吧？他一旦想要快一点，没问题，做好防守。这一拳轮到了。
1: 如果拼起来的话，朱伦松拳的威胁力对李佳乐来讲还是有的。
0: 啊，刚刚是四点着地的时候，补拳的时候打到了对手的后脑，这个是起码要给一次正式的警告。但是因为是在对手四点着地啊，在补拳的过程当中，
1: 你给了一个提示，
0: 对，所以不会影响比赛结果。对，所以我就说李佳乐的拳打的还是略微有一点点凌乱啊，尤其是他防守端的空隙还是会比较的大。
1: 这回合他老想把他的对手中路送往地面走，你看再一次的选择下潜抱摔，
0: 下潜抱摔不够深啊，就让对手一抄腋下就把对手把他给抄起来了。寡后白漂亮，低头往里打。对，李佳乐如果说防守端一时半会儿改不了，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对吧？那就不如这样闷头去把，对，闷头把自己的进攻端彻底给打出来，没准能收奇效。
1: 但是防守还是要做好，能感觉到他的左眼睛受了一些影响。
0: 是的，影响视线了。
1: 是
0: 的，他防守端
1: 啊，还有最后的十秒，
0: 短期内是解决不了目前的状况，因为防守不好，确实在这儿摆着，那就以攻代守，跟对手拼一下嘛。而且你看最后的这一个小节，我们会发现他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跟对手拼的话，是能够拼得动的，所以这一点还是对他来说有一部分的利好。那第二回合我们也清晰地感觉到朱文松他的进攻端啊，在第二回合确实出现了一个上涨的一个态势，尤其是这种单击的效果和抓对手空间和空档的这个效果打得都不错。
3: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冬藏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冬藏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感谢五龙体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集团赞助播出。
0: 好，我们看双方的第三回合啊。第二回合的时候有一度我可能觉得比赛就要被带走了，没有想到能打到第三回合。这回合还是看李佳乐来怎么打，因为朱伦松其实在第二回合还是找到了他进攻端的这个节奏啊，就做得还不错。
1: 这是三 v 三的积分猎杀赛，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红方是修理大队的朱伦松，蓝方是神龙大侠战队的李佳乐。

0: 达勒。
1: 是的，这是场男子银量级的对抗啊。上钩，朱伦松继续保持他进攻端的压迫啊，保持这个进攻侵略性就不错，
0: 撤的也比较快，
1: 是
2: 注意天要上钩啊，防护加勒不要急，行，点出去，把心态放好一点，让出去，
1: 还是等啊，还是在等啊，对，
0: 继续追，
1: 李加勒就是用这个时候啊去打自己的进攻主动性，下潜包顶出来，拿起球啊，绕出来了，抄对手的腋下，李佳乐给抄上来，看来是想推开啊，没有做合把，站住，就对峙的过程就看谁先发啊，你看朱伦松还是前手的晃啊，晃对手的这个动作做的有点过多了，一二又是打出去了，
0: 下潜，
1: 对，朱伦松要是有李佳乐打进攻的这个坚决性啊，这个比赛可能就结束了，
0: 朱伦松的反应还是比较快的，
1: 是的，
0: 但他就是在这个积极主动进攻这方面等的多了一点，
1: 后手，你看他其实是能够打到的啊！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二回合的时候就在说。
0: 篮防李佳乐的防守还是要做的，
1: 对，
0: 他的左眼睛就先肿的，
1: 是，
0: 应该是会影响到他的视线的。
1: 就后手拿的不好。
0: 是，哎呦，又下潜爆
1: 摔，
0: 估计这个能成吧？
1: 我觉得他就别太纠结要去做下潜抱摔这个事儿了，因为第一，下潜的速度有点慢，第二抱的位置呢也不是太好，
0: 出来之后挨了一拳，
1: 然后第三就体能掉到这个位置，他即便下潜成功了，比如刚刚那个位置还可以，对，下潜抱住了，把对手往地面带又带不成，那何必呢？其实他在站立跟对手拼拳的这个过程当中做的还不错啊，而且起码。出拳的频次和速度都比对手要好，而且还有进攻主动性在啊，你何必非要纠结啊？时间浪费在往地面带这个事儿上，有点划不来啊。好，顶膝，然后两个人撑开，漂亮，对，这后手前摆都能够抡到，哎。又下去了，还有1分20多秒的时间，对，跟对手打，哎，对，就是这样的，全跟对手奔着站立去打，掌握好距离，控制好节奏，其实就没有太大问题。漂亮，又是一个李佳乐，
0: 直接一个砸拳。
1: 对，现在你说他摆拳吧。也没有那么标准，
0: 有点砸拳的意思。
1: 对，但是有效果就行了，是吧？
0: 还有50秒，不要
1: 浪费体能，注意自己的节奏。对，他现在去抱对手腿这个事儿，就像，他的边角。
0: 他这个拳，前手刚给的就是砸的意思。
1: 对。就下潜去抱对手这个事儿，纯属浪费体能。哎，漂亮，
0: 漂亮，
1: 这个是真砸了。
0: 是。
1: 标准的砸拳。
0: 李佳的体能掉的比较厉害，
1: 对，但是你看拳不重没有问题，但是拳能打到这就是个问题了，是吧？还有10几秒的时间，这可能是他的想法，就打一打下潜顶一顶对手，控一控，打一打，控一控，控一控，打一打，就走一走这个过程。好，双方3回合比赛结束。
0: 这两支战队的第一场比赛，好看两位谁能够为各自的战队拿下这一分？
1: 是。
0: 17岁的李佳乐，其实这场比赛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比较深刻的印象。年轻的小将，我觉得他比较敢打，而且他今天这个发挥一定是把他平时所学所练的全部发挥出来。
1: 对。 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就是这样，你别管技术怎么样啊，你摆拳不好就不好，像砸拳就像砸拳无所谓，但关键是你要有能够主动进攻的意识，敢把自己目前的所学都能够运用到擂台上和比赛当中才是最关键的。
0: 朱伦松这场比赛和上一场给我们的印象完全不一样，
1: 判若两人啊，
0: 他今天有点保守。
3: 好了，朋友们，这是神龙大侠与修理大队两支战队的第一场较量，那两位选手打满三局，这场比赛到底谁能抢下第一分呢？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28-29，比赛结果蓝风社。祝贺李嘉乐为神龙大侠抢下第一分。我们有请郑州中科德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方万董、河南溧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靳启轩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YIBU 赛事奖杯由工厂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

0: 神龙大侠的中原虎李佳乐。
1: 这次比赛说实话对我自己来说不是太满意，
2: 第二回合我的眼睛受到了一些问题，然后第三回合开始的时候有点影响吧，幸好场下我的教练我的团队给了我更好的战术，然后我才能非常顺利的拿下了比赛。我的目标就是站立重创他，然后地面压倒降服他，很显然没能如我愿，所以说这个也是我的一小部分短板，我回去以后会继续加强我的不足，下一次我会让你们看到更全面的我。
3: 这个比赛国内挺难受的，对不起我的教练跟队友。
4: 就是我的教练他是想让我打全摔的，就是我擅自主张就是没有摔，我就光打站立了，就因为我第二回合就是我给他造成了重击嘛，给他打晃了，然后选择用站立重击他，有很多机会我犹豫了，也是自己的原因，早知道我就应该听教练的给他打全摔的。

0: 神龙大侠与修理大队的第二场比赛，蓝方选手神龙大侠呢，刚才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已经拿下了一分。本轮他们派出队长出战，这是一位巴西柔术的宗带选手，地面技可以说非常了得。过往的比赛呢，他的这个大赛经验也非常丰富。职业战绩是5战2胜3负，今年33岁。有请神龙大侠的队长兵马俑杨小晨。
1: 我们的队长，西北大学哲学系毕业生，
2: 铁笼中的苏格拉底，
3: 他是我们整个队伍中的核心，也是我们整个队伍的根基。
2: 我看过我对手的比赛，他就想跟对手打战，但我要告诉他怕什么来什么。我这次的目标非常简单，抓住你，在地面降服你。
4: 加油！我再多次所以告诉自己不膨胀，被我点评论足的现在嘴都被我给封上。我像是见证操控人生一直对。
5: 神龙大侠队的队长杨小晨，33岁的年龄，身高是171公分，臂展是165公分。他是陕西人，曾经在西北大学哲学系读过书，在出版社也工作了很多年，编辑过几本和李小龙相关的书籍。刚刚也有介绍啊，他是巴西柔术的宗带，其实他在这个格斗领域涉猎的项目还比较多，他练习过截拳道、泰拳、拳击，还有中国跤。
0: 接下来出场的是修理大队的红方选手，这位选手今年刚刚才22岁，很年轻啊，但是呢他在 YFU 已经斩获了2连胜，实力自然是不容小觑。在 YFU 91当中他判定战胜了田启胜， YFU 93当中他 TKO 了马俊，目前战绩2战2胜。有请下号。
6: 下号呢，他的打法呢，打

0: 中远距离打游走，直接抓暴击，能一拳给你终结，打到你躺着起都起不来的。
1: 因为上次比赛我是以 TKO 的方式终结对手，那么这次我希望以 KO 的方式直接把对手打昏掉。

0: Judge, judge, judge, time, ready, fire。
1: 好的，观众朋友们 ，YFU 3v3猎杀赛修理大队和神龙大侠第二场的比赛，这是雏量级的对抗。
2: 是的，这场比赛神龙大侠是他的队长杨晓晨出战。其实两位在年龄上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哈，
1: 11岁啊。
2: 对，臂展上的差距更是惊人。
1: 嗯、
2: 其实我们肉眼可见的红方夏浩，
1: 对
2: 这个惊人的臂展，
1: 17公分啊，夏浩身形非常好啊，175的身高，182的臂展，杨晓晨呢，之前我看到过他不少的比赛啊，巴西柔术的宗带啊，地面能力还不错、但是在站立打击上确实没有他地面强，对，抱单腿进地面，
2: 这个进得很轻松啊，
1: 对，这就是能力所在啊。你再想想上一场钱嘉乐和朱伦松的比赛，钱嘉乐那个下潜的方式，为什么我说他
2: 几次的下潜未能成功，
1: 对，这不好，就是在这儿很会找位置啊！你看啊，进去之后就是经验问题、啊，就即便被对手慢慢抄起来，还是合把，然后去做半腿，这样破坏对手的重心啊！现在依然是在做合把的状态，开把，然后去抄对手。抄手臂。
2: 三 v 三的积分猎杀赛，每支战队三场比赛，胜一场积一分。
1: 是的。绕出来。
3: 对，走。
1: 杨晓晨也知道，就两个人的身高和臂展差，你看身高只差了4公分啊，那臂展一个182，一个165，所以，任何人拿到这个数据都会想一想，是不是要改变一下打法？所以。杨晓晨就没有太多的跟对手去打战力啊。
2: 33岁的老将，比赛的经验还是在的。
1: 是的，已经要把比赛往地面去拖了。我估计往下可能他要进地面的逻辑和意识会越来越清晰。
2: 是。
4: 对，很好。
1: 前摆
2: 一个前手，
4: 前摆可以挂两次，反架后置前摆都有啊。前摆
1: 然后陈打的还是比较的从容，是漂亮，后置接前摆，又是下潜抱单腿，
4: 对，躲这儿来，
2: 可以。我们本来想往地面上直接带，
1: 对，也应了夏浩挺配合杨晓晨啊，一下潜抱单腿。那个夏浩的单腿就抬起来了，刚好给了杨晓晨往上一抄这么个机会，就马上能破坏中心，顶在龙网边，给顶膝，现在神龙大侠队啊是来自云南昆力搏击嘛，他们其实已经拿了一个积分了，这场比赛也已经是赛点了，
4: 要背，
1: 对，去拿背，然后半腿，你看腿钩搭进去，然后。迫使对手给个半防松开了，
4: 很好，小陈抱他的身，
3: 带走带过来，
1: 对，还是要往一侧来转，夏浩的防守端位置拿的还不错啊，但是不能一直在这儿不动啊，这手绕过来，对，超腋下也行，对，还是挤进去，

0: 组织是要有动作在，
1: 对，
0: 底膝，
2: 控住他就行，
3: 踩腿，
4: 对，勾腿，有赖，
0: 漂亮，勾腿过来破坏对手的重心，压住，
2: 漂亮，漂亮，漂亮，
0: 是腰后搭扣，顺便控制对手一个手臂，然后整个动作还是很细致，然后慢慢的往上去爬，现在到了半防。要去找齐成卫，杨晓晨体能耗的也不少啊，这个腹式呼吸很明显，打内部非常好的一个位置啊。
1: 是，这回合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0: 对，就在这儿也行，就手是圈了一个蟒蛇脚的位置啊，出来了。但刚才那个位置确实打内部还是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给锤击，哇塞，半齐撑啊！这侵略性确实是够强
5: 的。慢慢逃，慢慢的，慢慢的变。
0: 这又是摁住要南北位，看看要带哦，刚刚是要布置一个反向的三角脚，结果夏浩的手出来了。在这个位置要看看是要拉横十字吗？对，两条腿已经控制对手手臂了，出来了。给锤击，最后几秒钟，
1: 应该就在这儿度过了。
0: 对，
1: 从这一波控制上来看，会觉得夏浩的力量感以及防守做的还都是不错的。
0: 对，
1: 其实杨晓晨虽然说这个技术比较娴熟，就是在这个布置这个战术的逻辑上是对的，但他想去完全的去拿住控制住。
0: 也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可以感觉到他耗了很大的体能啊，这个确实是。但是，夏浩怎么说呢？你说他防守端做的没错吧，都挺好吧，也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没有进攻啊，你自己想想，这回合几乎没有出一个像样的拳，那在地面上几乎是被完全的做了碾压。所以对于夏浩，你看就是这一下抱单腿，他一抬，真是，哎呀，下盘饺子对手又送点醋，这盘菜做的。所以对于夏浩来讲，可能在第二回合的时候，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还是要用一用。
6: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集团赞助播出。
0: Ready, five.好，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啊，看看夏浩要怎么去打。漂亮，对，这臂展的优势，后手的直拳，对，扫踢要用啊。这第一回合确实站立端的进攻我们几乎没有看到，那在地面的时候又被对手碾压，那这个比赛确实会呈现这种一边倒的局势啊。所以夏浩在第二回合要把自己的进攻逻辑再理得清楚一点，而且自己的进攻端还是要再打得积极一些啊。两个人在这样对峙的情况，身高臂展接战优势的情况下，就不要再等了，就控制好节奏。一二连击上来，对，在这个位置夏浩要打好自己的进攻，摆拳并没有打到，又是下潜抬腿，
4: 顶住他啊！这个位置到你的位置了，冲一下，
1: 核心控制还不错，但依然被顶到龙边。
0: 杨晓晨这招屡试不爽啊，就上来下潜的第一招，然后果然就中了，而且对手很吃，就连续用了四个，成了三个，这成功率太高了。又是进半防，哎，一旦到了这个位置啊，杨晓晨虽然很耗体能没有问题，但是他在这个的位把位的控制还不错啊，往上去挂腿没有过肩，对，顶住对手，继续的去给锤击。到底是巴西柔术的宗带啊，这柔一个年轻人还是游刃有余。

0: 下巴，头顶下巴，可以让他难受，可以折进来，下巴，哎，漂亮，
1: 夏浩，你们就要支开，
0: 小陈，看看
2: 夏浩，
0: 走走走，慢慢的布置，慢慢的布置，
2: 这个大长腿啊，
1: 塞进去，
0: 慢慢的布置，
1: 对，塞进去，
3: 可以的，
2: 但能踩住胯也不容易，
4: 太漂亮了，
2: 左锤击。继续顶上去，夏浩现在做圈头，这个把位没太大的。

0: 就是老将的经验啊，就是既然我现在比如说我双手搭在你腰后搭扣这个事儿不大能够实现，那我就把你给横向的给放到地面上，对，让不给你任何借龙网力量的机会。杨晓晨地面的逻辑确实是好，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我估计接下来这两分钟以杨晓晨的能力有可能都在龙边度过了。这个时间给砸鸡，你看即便他没有太多这种锤击的进攻啊，但是两个人其实是在不断的转把和抢把的过程，所以谢辉场材也一直在看，我们也并没有听到他提醒他们进攻啊什么这样的口令。
1: 他的龙王别很难受的，我不干脆点下，再起往后了，再不要扯了，真的，你头点下起身，对，指他后点。
0: 对，双手在腰后搭了一个扣，然后现在继续圈对手的一条腿进半防，夏侯在这个位置确实显得办法不多。
2: 是。想往龙网边靠，
0: 对，
2: 杨晓晨这边一直在往自己怀里拉，
0: 现在回肚轴漂亮，起身，然后你看双手在他腰后和大腿的这个扣其实已经搭上了，就尚可过腰，就是在地面的时候，然后你稍微一起身，他顺着这个合把下来，然后往内踝一拉，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你的重心就又被破坏了。
2: 腰背推头
0: 不一定能推开呀、啊。好，慢慢起身，还好，现在抱了一条腿，出腿继续去抱腰，赶快抄对手的腋下呀，把对手抄上来，要不然就按头把他按下去。这合把刚才又已经完成了，现在是去抓脚踝，这个重心就又没了。
2: 好，继续推头给锤击，
0: 锤击，继续给锤击，往上去抱腰。最后的几秒钟了，
2: 这也是杨晓晨的经验啊，
0: 没错，
2: 一松了，
0: 对，
2: 我觉得就剩下比赛剩下时间也不多，
3: 没错，
2: 没有必要，对，没有必要再去在那边脚力了，
0: 对，因为一回合的比赛硬碰了三分多钟啊，这个时间对他来说已经拿到足够多的利好了，所以你看第一回合第二回合基本上就是这样，一旦比赛进入到龙边或者地面，那肯定是杨晓晨的舒适区是其一，另外基本上也就是碾压式的这种胜利在了，所以夏浩第二回合一上来战力端其实还是能打得出来的，因为拳和腿有几个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但问题是这种进攻并没有做太好的持续。
4: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集团赞助播出。
0: 好，双方的第三回合，那这回合的比赛对于杨晓晨来讲就比较轻松了啊。
5: 干死有火大一点，漂亮，
0: 漂亮，全换腿，夏浩在这个位置不要等，对，这个主动进攻要能够打得出来啊，就这场比赛如果他想获胜就可能要把比赛给终结掉，或者打一个 TKO 出来。
1: 往外侧继续动，继续动，先走，外侧，外侧，
5: 快点，快点，快
0: 点，往前，往前手。
5: 哎，漂亮！先打上边，打一点，两下啊，两下。
0: 对，漂亮。
2: 比赛后还要多打一打。
0: 对，你步伐要能够追得住对手啊。
2: 要多出一出。
0: 对，后腿的扫踢要踢一踢，限制一下对手的移动。对，要放开打，不要给对手这种能够下潜或超自己的机会啊！
1: 消耗消耗他就可以了。
0: 哎，又到龙边了，哎，又是下潜抱单腿推开，估计推不开了。
5: 漂亮！
0: 然后半腿又进地面了。
2: 估计接下来的时间，哎、这个三分多钟的时间
0: 啊，三分五十，
2: 对，会一直被摩擦吗？
0: 对，有可能啊，因为杨晓晨确实有这个能力啊，咱且不说他巴西中带的这个 title， 从一二回合他在地面的表现来看，我觉得他能在地面和龙边

0: 硬控下耗四分钟也不是没有可能。
1: 对，
0: 而且我们目测杨晓晨在地面端，就是他即便要付出很大的体能了，但是在他身体能够所承受的范围之内，继续往上抄，推开
1: 了。
0: 你看刚才呢，就那两个中扫啊，杨晓晨左侧的肋部往下腹肌的这个位置，卡前上肌之前的这个位置已经明显渗血了，
1: 是，
0: 就说明这个威力啊，这力量感确实是在。漂亮，二一漂亮，后手的中线啊，有了一打，加上后腿的扫踢，限制一下杨晓晨往自己左侧的这个移动。
1: 是，刚才我们的预测是错的，两个人没有摩擦那么长时间。
0: 对，
1: 继续回到站立端。
0: 但对于夏浩来说，就是对手有这个能力，你不能给他这个空间和机会啊，这个很重要。你看站起来之后又是在等等等，不扫，不知道同学文现在看我们的直播了没有啊？因为今天在边角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山拓武的同学文教练，就看着夏浩这打法确实有点让人着急，所以这就是对于杨晓晨来讲他的选择，就是说，我实在不行了，我知道我进地面，我揉你是肯定的，是吧？继续去拿背，
2: 起身，夏浩，不要在这个位置待着，对。起来嘛，起来，干脆一点，结束
0: 缠斗，
2: 结束缠斗。顶膝，把这个手肘塞进去。
0: 杨晓晨的逻辑还是比较清楚的，而且关键是他在地面压制对手的这个过程，并没有遭到太多的抵抗，就是两个人柔术的水平不在一条，就是不在一个阶层了，所以在地面杨晓晨打的还是比较的轻松。踩脚。
1: 其实夏浩在这场比赛之前，他还是一波连胜的状态。在上一场比赛是以 PK 的方式拿下的比赛。
0: 对，所以今天他在站立端打的，你不能说他懈怠吧，起码是没有那么的积极。这又拿背，两个腿勾搭进去，要去找裸脚。继续给锤击。最后十几秒，拿住这个把位，
1: 给锤击，
0: 最后十秒转身过来，但是依旧在齐撑位。TKO 估计打不了了。好的，双方三回合比赛结束。
1: 今天会觉得这个修理大队这边，这是第二场比赛了哈，
0: 对，
1: 就缺少一点这个激情打比赛的时候。
0: 就包括刚刚朱伦松的那场比赛也是这样，就是站立端进攻的侵略性确实没有那么的强，
1: 是因为彭学文没来的原因吗？教练没来的原因？
0: 所以我刚才说呀，不知道学文在没在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是个什么样的情况。那这场比赛的结果可能就会比较的明显了，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最终的结果宣布。
3: 那这场比赛两位选手打满三局，到底鹿死谁手呢？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27-30，比赛结果蓝方胜。
4: Winner，
3: 祝贺杨晓晨。我们有请新领航集团执行总裁柴晓平、新领航集团总裁李明格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 YMU 赛事奖杯由工厂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祝贺杨晓晨在拿下比赛的同时，也终止了对手的连胜战绩。祝贺夏浩再接再厉。

0: 我在地面求稳，就是压制打击，再找机会终结。大家也看到，到第三回合末段，我差点拿了 TK 了。
1: 最后十秒转身过来，但是依旧在骑乘位。拜拜。
0: 我们神龙大侠战队今天一定要拿下全胜。陈真，放轻松打击师，我知道你稳赢，没问题，我们都相信你。
2: 可能是我平时打这种反架的选手可能有点少，但是输了就输了，这只是我的一个个人的想法，不找借口，争取下次这个防摔这种打击的经验更多一些，毕竟我还年轻，我有时间奋斗。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好，接下来第三场比赛是一场男子羽量级的较量。蓝方选手过往的职业战绩是5战3胜1负1平，今年34岁。有请来自神龙大侠的五师兄陈真。
13: 我看了一点我对手的一些比赛视频，对，很年轻，然后我觉得我的力量，我的比赛经验啊，比他强很多。
14: 他一点短板都没有，打摔柔全能，这次就看你的表现了，拿下。

神龙大侠战队的陈真，34岁，身高和臂展都是180，职业战绩4战3胜为负。在过往获胜的比赛当中，他要么是以 KO 的方式结束比赛，要么是降服对手拿下比赛的胜利。拿到过2015年全国俱乐部武校拳馆赛的70公斤级的一个冠军。看今天武师兄陈真能否延续他们战队今天的

0: 好，期待一下陈真今晚的表现。他的对手是修理大队的队长。这位选手呢，在过去的比赛当中啊，打法非常沉稳，并且特别擅长摔柔系的打法，战绩两战一胜一负。有请修理大队队长张文华。
1: 这是我最后一个出场，因为我对我两个队友特别放心。
2: 他的打法就是很灵活，就是让别人捉不透，
3: 爆发力非常的强。
1: 老大总是最后出场，

来看看这场男子羽量级的较量，场上裁判员金军体 YFU 隆重开战。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修理大队和神龙大侠两支战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啊。其实神龙大侠其实已经拿下了比赛啊，前两场比赛都获胜了。
1: 是，
0: 看看这场男子与量子的对抗怎么样。下劈腿，
2: 漂亮，保镖有了。
0: 蓝方运动员陈真来自神龙大侠，今年是34岁，比张婉华大了一轮啊。
1: 其实整个今天两支战队神龙大侠战队年龄，除了第一场李佳乐是这个17岁之外哈，相对来讲年龄都比较大了。
0: 对，
1: 修理大队这边平均年龄都是22岁，
0: 22岁是。那张婉华跟陈真的学生年龄一般大，因为陈真现在是中戏格斗健身课选修的老师，之前其实很早的时候，在2015年的时候他就拿到过全国俱乐部武校的职业赛70公斤级的冠军啊。
1: 哎，这个我们这个角度看不是很清楚，
0: 就是要去拿十字，角度不对。拧出来了，慢慢起身，就是要去拿裸脚。
1: 这场比赛两个对，这场比赛一上来两个人节奏带得比较快。
0: 是的，
1: 尤其是蓝方，神龙大侠战队陈真这边哈，他可能觉得前面两场他们都拿下了，因为我们是打这个积分赛嘛，
0: 对，这场压力不大。
1: 对他，但同时他也想为战队拿下一个，
0: 是，就打得比较开放啊，没有太多的试探。跳步，你再找机会。
2: 他手放得很低，给个动作，给个动作。
0: 你后手有的一打。
2: 几点腿可以做做？
0: 张婉华的手还是要拿的再高一点啊，就是跟体能无关啊。
1: 张婉华是他
0: 习惯问题。
1: 这个修理大队的队长。
0: 高扫。继续去做移动。对，高扫之后的接腿，又是把对手往龙网边去顶，身后抱腰。腿圈进去做半摔，成功。哎呦，这个过胸摔啊，可能要会掉下来啊，两个腿勾，哎，身体三角搭成了，翻身把对手给拧下来，搭三角进来。哦，我还在奇怪，在捡路的时候，陈真为什么让裁判在他的左膝上抹了点凡士林啊？现在这个角度看到是有一个窗面，
1: 对，
0: 应该是磨破了。再把对手给关进自己的 guard 里，封闭防守之后看要做什么。因为刚才拿背的这个过程，那个身体三角虽然搭上了，但是后来又滑下来之后就来到了下位，被对手去压制住。这个位置张婉华还是要去打一打啊。慢慢起身，给空间，想要起身没起来，第二次成了，绕出来之后给一拳，
2: 调整一下呼吸，调整一下呼吸，
0: 感觉陈真的进攻意识还是要比张婉华更好一些啊，又是一个，
2: 有点拳，假动作加后手，加前面都行，位置，两拳就有，位置。
1: 这个对峙寻找机会的时间不能太长，对，场才会提示的。
0: 继续再找机会，
1: 对，都不敢轻易出。
0: 对，就两个人在移动和对峙的这个时间略微显得有一点点长啊，就是都是在等对手想要打反击。比如说刚才陈真的那一个接腿啊，就是这么来的。
2: 他手放得很低，给个动作，给个动作。
1: 还是不出，
0: 对，
1: 一会场才要忍不了了，
0: 对，是的，摆腿，最后十秒，
1: 陈真上来这个还是你看刚这一招还是有一个接腿的这个
0: 没错，是的。

0: 谁谁等着你入伙。但两个人确实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哈，就是这个找机会的这个时间有点长，因为一旦及时入，两个人真的是电光火石。
1: 对，我看池珍左侧面部这儿应该是起了个包啊，我不确定是护齿顶出来的还是什么情况，所以看我们医务监督白峰老师也是到了擂台上去看一下。
2: YFU 优德中医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中医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集团赞助播出。
1: 好，那刚才第一回合最后一点时间啊，陈真脸上左侧这个包啊应该是护齿顶出来的，并没有太大问题。两个人继续回到第二回合的比赛啊，就是在第一回合的时候韩老师刚才也说对峙的时候两个人的这个时间啊等的略微有一点点的多啊。
0: 嗯，
1: 看看这回合的进攻怎么去打。
0: 这是3v3的积分猎杀赛，两支战队呢都是我们这次这个赛制的首轮比赛。
1: 是的。
0: 这是第三场比赛，蓝方神龙大侠战队已经拿到了两个积分。
1: 嗯。
0: 我们看这一场秀丽大队的队长能否为自己的战队拿下一分。
1: 是的，而且这次3v3的猎杀赛的这个赛制啊，非常残酷的是一旦他赢了两轮之后就要开启猎杀状态，
0: 对，触发猎杀机制。
1: 这个猎杀机制呢是如果你一旦输给了来挑战的就猎杀你的这支队伍，你手里所有的积分就都给人家了，
0: 对，
1: 而且胜负关系的积分人家也已经拿到手。
0: 嗯，
1: 就相当于一场比赛下来如果对手打得够好的话可以拿到7到8个积分都是没有问题的。继续找机会往一侧来绕给正灯，腿换拳，前垫步，对，要有动作啊！哎，这个位置，等的确实是
3: 漂亮，
1: 漂亮。看来陈真还是更多的想去打迎击啊，或者想去打防守反击。嗯，张宪华的这个手啊，拿的确实已经足够低了啊。对，在两个人对峙的这个区间，下劈腿。继续去做移动，
0: 虚晃，
1: 碰前手了，晃的略微有点多啊。
0: 嗯，两个人现在拿对角，
1: 是
0: 前手不断的在碰。
1: 对，更多的是张宪华去找陈真的前手啊，但是找完之后没见自己的后手，这后手更多的还是去打的这种单击。
0: 哎，张婉华的这个防守反应也挺快的，其实你看他手一直是都没有拿起来。
1: 这种遭遇战还是打得比较的快啊，就是两个人基本上就是两个进攻三个进攻然后就出来了。
3: 前手往他踢外侧，就有
1: 二十漂亮，
3: 前摆往我这边绕，漂亮。
1: 扫踢起，腿法还是不错啊。腿速快，而且突然起腿的能力在那放着。
3: 往马要做出来。

0: 节奏不快，
1: 对，
0: 都能预判到对手要出什么招，所以都能躲得过去。
1: 是，侧踹转身出来，长链条的进攻都不多啊，基本上是以单击为主。转身出来继续给高扫，马上回一个，就腿的能力其实是在啊，但是两个人的进攻节奏都会显得很慢，
0: 就两个人特别不想正面交锋。
1: 对，侧踹，对，其实有能够打出来的能力的。起来给一拳，没有，你看在地面当中也没有太多过多的这种纠缠，所以我觉得第三回合对于两个运动员来讲，可能都要更多的去增加一下自己的进攻的主动性和主动进攻的意识吧，可能还是要再强一点。

0: 好，双方的第三回合，第二回合两个人打得略显沉闷啊，所以第三回合，像我们刚刚所说，还是要把主动进攻的意识再加强一些，进攻的主动性还是要体现得更多一些啊。对，步子踏上来，一扫，全换腿，
1: 漂亮。
0: 就两个人其实都是有打这种快战的能力的啊，就速度都不慢。右手，去找前手啊！
2: 两个人的这场比赛，让我们场台精英体喊的最多的口令就是
0: “fight”。提醒他们进攻。我估计。金老师也快忍不了了。点前腿漂亮，高扫，下劈腿，这就我说两个人其实能力都在线啊，就主动进攻的意识和进攻的节奏还是要再去提一提。对，你看步伐已经逼上来了，飞膝。对，你步伐上来之后要给进攻啊。一扫。
1: 攻击他啊！
0: 还是往一侧来绕。张海华现在有点想打不进去的状态啊，但其实还是把自己的进攻信心要再足一点，对，
2: 再大胆一点，
1: 漂亮。
0: 那陈真这边更多是腿法上的进攻啊，他的中扫啊、高扫啊，速度和力量其实都在线，
2: 距离合适就要打。
0: 对，看上部的一个低扫。中扫，上步起后腿做得不错。这种小跳步啊，很把对手的节奏给带乱。金老师的提醒当中已经略带怒气了。中扫又是要做下劈腿啊。那陈真之前应该有练跆拳道的功底啊。对，又是到了对峙位。在晃，
2: 还是都不
0: 在等，是。
1: 没有，没打着。漂亮！漂亮！
0: 顶膝。对，你看张小华现在就是，你说你非常辛苦的跟着对手的步伐跟到了，然后你自己又没有进攻。
2: 其实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那个距离是可以打的。
0: 对，就在这个距离，对，就一二就走了。
2: 对，两个人今天的比赛啊，有一度让我觉得有点像那种老式散打的打法。就是我不让你进我身，对，我不让你进我身。
0: 我有机会我就往上去抢。
2: 对。
0: 但是抢的呢又不多，你看到这个位置了还不抢。
2: 没有十足的把握，不敢抢，怕被对手接到。
0: 高扫，接下
2: 来一个
0: 下劈，漂亮呀！后手就抡到了。
2: 这样的拳法的对拼才是觉得观赏性极强。
0: 是，就最后十秒的这个状态其实是对的，但是我们这整个这场比赛也仅仅在最后十秒当中看到了。 那来吧，看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其实它不影响修理大队和神龙大侠在3v3猎杀赛当中的胜负关系，但是会影响到他们的积分。
2: 对，
3: 下面宣布本场比赛结果，3v3班员一致判定27-30，比赛结果蓝方胜。有请河南省建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延昭，河南省建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葛长伟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YFU 赛事奖杯由工藏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祝贺陈震。
4: 首先我们终拿下比赛，我真的替我们神龙大侠战队开心。比赛过程本身就是瞬息万变，有非常多的可能，只要我们赢下比赛，只要我们发挥出自己的所长，大家都是满分。
5: 神龙大侠冠军之心永不言弃。
6: 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U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俄裔玩家迎战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 四人龙中厮杀，10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YFU 96，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重开战。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乖，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从一份纯粹的热爱到一项沉甸甸的事业，从十年一线的坚守到突具中国力量的担当，这是企业家牛牛栓与优德集团的搏击十年。
13: 我小时候就迷武术，是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后来做企业发现做实业和武术其实是

0: 一回事儿，都得沉下心，都得赶亮剑，不管走多远，别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1: 2016年，刘刘栓带领优德集团携手武林风，打造世界格斗殿堂级赛事，两次以个人名义发起超100万元的中华武术基金，举办一统王者挑战赛，让全球顶尖高手齐聚中原，为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定制奖杯，予以冠军俱乐部重价，用实际行动为中国格斗赋能，心怀传承中华武术的宏大愿景。YFU 优德终极格斗应运而生，点亮中国综合格斗新征程。
2: YFU 优德终极格斗现在开战。
3: 国战队，一生一生一生
0: 我做武术基金，做 YFU， 就是觉得中国武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得有人接着往下传，一代传一代，教育孩子们怎么立身，怎么做人。优德的理念是优胜于劣，德昭未来，和武术精神一脉相承，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这是我给自己的使命，是我认认真真想要干成的事儿。
1: 10年磨一剑，从一个人的倾心赞助到整个优德集团的全身心投入，从一份个人情怀到一股产业洪流，他们用行动证明中国格斗的崛起从来不只是擂台上一个人的战斗，而是擂台下一群人的信仰。
4: 我们优德体育将会持续投入资金，搭建国际赛事平台，让更多中国运动员征战赛场，为国争光，让中国武术通过 YFU 优德终极格斗迈向世界。
1: 这是一群怀揣梦想与信念的人，优德人始终秉承优胜于劣、得昭未来的宗旨，坚守诚信、共赢、创新、卓越的精神，精益求精、超越自我，这是优德人永恒的追求，也是中国力量最坚实的底色，让中华武术精神薪火相传。
5: 见到大家非常高兴，在过往的比赛中大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充分展现中国力量，大家加油。
0: 中国格斗的未来不是靠一个人一个企业，是靠整个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我能做的就是把这条路铺得更长更稳，让武术精神薪火相传，让中国力量在世界擂台上昂首挺立。
6: 实现报国，格斗热线
7: 再起征程，并肩出征，
8: 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
5: 中国力量
6: 永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河南各地以重走长征路、送医送药、主题课堂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营造拥军优属浓厚氛围。重走长征路，淬炼报国志。在南阳桐柏县新集乡莫沟村，青年学子重走红二十五军突围的崎岖山路，参观长征转战南阳展馆，在红色足迹中感悟红军百折不挠、无畏向前的精神。
1: 我们人民军队建立了来之不易，我们应该更加的好好学习，报效祖国，在未来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0: 建军节前夕，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走进信阳罗山革命老区，为退役军人、烈士遗属等优抚对象送医送要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家门口，
2: 让优抚对象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待和尊崇，看到老兵们的笑容，我们也非常欣慰。
0: 河南省全民国防教育中心为全省英烈、英模子女及优秀青少年群体举办公益军事训练营，三天时间里，学员体验队列训练、装备观摩、红蓝对抗等实战项目，并与英雄模范、军事专家面对面交流，
3: 让英雄后代走进军营，在沉浸式体验中传承英烈精神，淬炼少年魂，希望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爱国强军的种子。
0: 平顶山峡县组织走访慰问对越自卫反击战参战老兵，感悟家国情怀。信阳市退役军人新时代前锋宣讲队走进党政机关，讲述革命往事，引导干部职工传承大别山精神，立足岗位，担当作为。
4: 老一辈革命家事事为群众为先，实干在前，今后我们要以群众的口碑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准，我觉得这才是对红色精神最好的传承。
0: 同心绘军徽，星火代代传。商丘民权县孩子们用画笔勾勒军旗军徽，描绘心中军人形象。漯河临颍县新城街道的属托班上，退伍老兵讲述军旅岁月，激发孩子们爱国从军热情。
5: 八一建军节，我给兵哥哥兵姐姐们画了两幅画，也想祝他们身体健康，好好锻炼，好好保卫我们的国家。
6: 八一建军节，给孩子们讲讲军营生活、革命故事，希望他们从小爱祖国、敬军人，好好学习，长大成才。
0: 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正在郑州火热进行中，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奥运冠军走进校园分享追梦故事，参赛选手走进黄河博物馆探寻文化根脉，串联起竞技风采、榜样力量与文化传承，
7: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做新时代阳光少年，这不仅是口号。在河南体育学院，奥运冠军走进校园，传递榜样的力量。
8: 活动现场，空竹、射击、匹克球轮番上场，奥运冠军和参赛选手同场竞技，气氛热烈。现场还开展公益捐赠，向学校赠送训练康复器材，助力青少年科学开展体育训练。
5: 跟冠军打就是机会非常难得，有点紧张，打的时候非常兴奋。我跟冠军打的都不相上下，最后赢了。
9: 分享自己的这种成长、这种经历，让每一个同学都能够深刻感受到这种坚持的力量，你不放弃才能走下城。
10: 通过这个活动进行一些项目的引领的话也特别好，希望有大家能了解更多项目之后选择的更多。
8: 在郑州轻工业大学武术专场，各地青少年武术健儿拳脚舒展，器械铿锵，不少队伍精心编排节目，以武术展演致敬军人，传承红色精神。
11: 用我们的武术的精神还有武术的动作，让孩子们体验到军人军魂的那种魄力。
8: 拉拉操赛场，青海队融合藏地特色服饰与民族音乐，展现浓郁地域风情。轮滑趣味绕桩项目让孩子们轻松上阵，尽情享受运动快乐。7月31号，攀岩项目顺利收官，40多支代表队、100余名青少年奋力向上。香港、广西、广东代表团选手斩获各组别1等奖。
12: 他们都很厉害，虽然我们都已经很辛苦训练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风景呀，都很漂亮，然后那些人的服务也很好。
8: 奥运冠军和参赛选手们还在比赛之余一同走进黄河博物馆，探寻黄河文明根源。不少来自黄河流域的参赛选手在这里读懂母亲河的厚重历史。
13: 宁夏和河南刚好都是黄河流域嘛，有着很深的渊源，刚好这次比赛来到了这次黄河博物馆，让我感受到了更多关于黄河的文化以及历史。
14: 希望所有运动员都能够坚持坚韧地在体育路上走下去，然后生生不息，坚韧不拔。
15: 我觉得黄河精神也是需要我们学习的，希望小朋友们能够在赛场当中发挥自己的水平，享受运动，在这个运动当中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0: 在这个夏天，因为西瓜而生的温情故事在河南不断上演。河南各级工会把工会送清凉活动与知农助农相结合，为瓜农的期盼和劳动者的清凉搭起一座桥梁。
8: 7月31号上午，周口市川汇区总工会的工作人员来到西华县大王庄乡李庄村田间采购西瓜。由于最近几天连续下雨，张月珍家还剩20000余斤西瓜没有销售出去，川汇区总工会的采购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16: 工会的人来帮着俺卖瓜、摘瓜，抓了瓜给俺卖出去，谢谢他们。
8: 采购的西瓜被送到市区的工会驿站，为环卫工人、快递小哥送上一份清凉。
17: 我们在周边三个产瓜大县扶沟、太康、西华市区采购约50000斤西瓜，依托辖区30家工会爱心驿站，向过往的户外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员、货车司机等高温作业群体发放西瓜，让歇脚纳凉的户外劳动者感受到工会的温暖和关怀。
8: 在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凉活动，优先采购西瓜作为慰问物资，扩大对新业态劳动者、户外及高温场所工作人员等职工送清凉慰问，以消费帮扶拓宽销路。截至目前，已累计采购西瓜超260万斤。
18: 咱们今天呢，来给大家讲一个就是中国画兰花的画法。
0: 眼下正值暑期，在洛阳市宜宾区提庄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工艺书画课正在进行。
19: 放暑假了，孩子在家闲着也没事，带孩子来学学国画，然后孩子听得也特别认真。
0: 除了工艺书画课堂，宜宾区还创新形式，创作一批以移风易俗、文明新风等为主题的文艺宣讲作品，开展巡回宣讲，把大道理转化为小故事，丰富基层精神文化生活。
19: 感觉这样的形式很接地气，内容也通俗易懂，不枯燥，很生动，但小孩都愿意听。
0: 宜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还整合优势资源，白天常态化开展理论宣讲、全民阅读等活动，晚上场馆延时开放至10点，推出夜间观影、读书分享等活动。
20: 我们始终坚持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的服务理念，立足辖区群众多元化、个性化精神文化需求，月月策划特色主题活动，常常打造惠民服务亮点，让文明实践阵地真正成为群众愿意来、留得住、还想来的精神家园。
0: 8月3号，未来之鹰郑州航空航天科技馆将落户金水区市民中心。未来之鹰郑州航空航天科技馆室占地5000平方米，设有低空经济、无人机、通航、民航等多个主题区，配备有通航真机、专业飞行模拟设备和1:1高仿真的飞机驾驶舱，不仅能看还能玩。
21: 除了参观体验，我们还设有研学教室，开展航模制作、模拟飞行竞赛、无人机飞行等航空系列课程，将知识化为实践，不仅是一个科普场馆，更是一个融合了娱乐、互动、体验以及休闲的航空主体空间。
0: 在1:1高仿真的飞机驾驶模拟舱，专业教员指导体验者亲手操控苏-33舰载机进行空中格斗，以微透飞行器体验驾驶更是身临其境，专业的设备更是让这里成为飞行启蒙、衔接未来与职业的成长平台。
21: 了解飞行员选拔标准，通过无人机操控培训，锻炼手眼协调与团队协作，参加白名单赛事，为将来报考相关专业或考取运动类飞行执照等职业路径打下基础。
0: 节目最后，我们走进三门峡渑池，去岱眉山下探访一棵有着3700年树龄的古侧柏。

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拉

0: 太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4: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3: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5: 无法消弭的隔阂。
3: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6: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3: 我想约你。
6: 季总，你别来了。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7: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品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抱歉，我还想再问一句，那这将来居民案的事儿，我是直接向您报告呢，还是向晋腾太君报告？
1: 哦，还是要向晋腾报告。
0: 哎，啊，
1: 哎，你刚才叫晋腾叫什么来着？
0: 晋腾太君。
1: 太君。你呀、啊、真是当汉奸的好材料啊，都叫得这么上口了，太君。我们私下都是叫他叫鬼子。
2: 太君。
1: 哎，你呀、啊、少点跟黄兴斋来往啊，少跟他去什么松鹤楼吃饭喝酒的。你都快被他传染了，我跟你说，整个九十号只有他一个人叫太君，你也跟着叫。嗯，张队长，别再难为高虎兄弟了啊。高虎，你是特工的好材料，铁骨铮铮，宁死不屈。回头去总路领一个行动受伤津贴。你好兄弟，好真心。
0: 我什么都没说，我知道，
3: 相信我，
0: 我知道，
3: 我知道。
4: 老孙，真心的人全部撤出去了，我让昆山的兄弟捎来了一批，只要他还在苏州，金剑神跑不掉的。
1: 嗯，你多派点人手帮我盯紧这条线啊。
4: 是。
1: 哎，文超。
4: 嗯。
1: 高虎这个人不可信了，最近别用他。
4: 要不我给他做了。
1: 先养着吧，你目前盯着金剑神就行。

海默姑娘真实有情有义的，天天都来给师长烧香。听说她在封印书场落的家，她发愿要伺候师长七七四十九日。虽然那天没能拜成义父。 但他真的以一个亲生女儿的礼数在为师长尽孝。少爷，你现在还在九十号，到底是为了什么？少爷，海默姑娘不信你是汉奸狗特务。 我富贵也不信，要是有大鬼子的事儿，可千万叫上副连长。少爷，少爷。

0: 书屋怎么搞的？让女先生上台，天天就唱个凄凄惨惨的段子，就不能来段你侬我情的江南小调也行啊？老唱的听不下去。
1: 王女在隔江犹唱够听花的，你还知不知道亡国之恨啊？
0: 亡什么国？现在还是国民政府。
1: 你就是来闹事的，你不想听你可以走啊。
0: 小心我让九十后的人来抓你。
2: 各位
0: 一边去，我就闹。
3: 说上去。
2: 哎，各位求大家了，
0: 咱们
2: 回
0: 来了。
2: 不
1: 哎，你闹什么闹？
0: 唱了
1: 你就走，你不想唱你可以走啊。
0: 喂，唱什么呀？不能来这江江娱乐女人行啊。
4: 我就是九十号车务，赶紧滚蛋。
5: 接着唱吧，先生。

0: 哎，莫先生，受委屈了啊！这些人是什么人？闹得这么凶？哦，那几个呀，都是光玉社的。这光玉社呢，就是咱们苏州评弹的行会。他们不高兴啊，女先生上台唱评弹，如果不加入他们行会啊，也不让在书场上唱。
1: 原来他们就是光玉社。你师父之前没有跟你讲起过他与光玉社的恩怨？
0: 提过一些。我师父当年就是因为不服光玉社的那些臭规矩，才被赶出苏社湖书场的。
1: 是啊，张先生的官司当时闹得是很大，其实就是因为啊，他独创的张派余调太火了，成了大响当。 动了老三调的课，才被他们。哎呀，这当年的恩怨，不提也罢。哎，对了，刚才那个戴墨镜的，是你的朋友啊？
0: 啊，对了，杜老板。

0: 我不是工会的，又是女先生，会不会给你惹麻烦呀？
1: 不用理他们。你唱得好啊，你这档呢本来才几十克，你看

0: 怎么了？经费不够啊？
1: 这次来就备了6万法币，上次给小组发速能费，加上上海租车什么的，算起来现在只剩下59200。这批药需要10万，他们还不另卖。

0: 哪来这么多钱？我爸过生日，给军生的见面礼，我想给军生存点钱，都拿去吧。
1: 还是给军生留点奶粉钱吧。买完要有剩的，再拿回来点儿。不知道为什么，从昨天开始，我这眼皮一直在跳，我这心总是七上八下的。
0: 你大嫂是出门去哪儿了？志平，有事跟你说。我跟老周见面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1: 你先去吧，等你回来再说。
0: 要紧事儿？
1: 事关我对组织的忠诚。 你认为我是一名好党员，签订的信用证。
0: 你怎么跟我说这个？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你先去，等你回来我再说，好吗？

0: 剑生人呢？若彤和老何看着，等咱们安全交易后，他们就会放人。钱在箱子里，法币59200，还有10根金条，每根4000，将将够10万。嗯。这可是我们的全部身家性命，
1: 我会用我的生命保卫我们的警匪的。嫂子和孩子还好吧？
0: 还好。
1: 志平哥，一点心意别嫌少。小心。
2: 哎，老板，

0: 里边请。
1: 哎，丁先生介绍来的，没问题。
2: 你要买药？
3: 丁建生在电话里头应该都和你们说了，
2: 要在什么地方用？
3: 不在苏州就是。
2: 我们可不管运输的，现在出城证根本搞不来。
1: 丁先生介绍来的，懂规矩。
2: 钱带了吗？
3: 这可是我们的全部身家性命。
4: 你们俩谁是丁东海？
0: 我是。
4: 丁建生是你什么人？
0: 家父。
4: 一个时辰我要是回不去，你爹就回不来了。
0: 我懂。
4: 一会儿好好说，能不能先放了我？
3: 想救你爹，就好好做生意。
0: 钱呢？带够了没有？怎么还有金条？
3: 数额太大，只能凑了。
5: 你把裤子盖一。
4: 你们和鬼子什么关系？
0: 我不会拿我爹的生死去开玩笑。
4: 回去。
0: 和你交易的就是日本人。

0: 张掌柜，一会儿别露馅了，唐王也是亲事，我们是有话的。
1: 太君，够关心的，够关心的。他们就是来做买卖的。
0: 太君，
1: 手把手是的，
0: 哪里有错？
1: 他们钱在哪？
0: 打开给他看一眼。

0: 我们要去哪里？
1: 太君，
2: 什么时候把我爹放？很快。
3: 崇明应该也熟，你以前是不是在北邮大学多说？
2: 你记错了吧？
3: 别紧张，我跟你们四爷做好几十年，现在已经贵到愿意出高价钱买这米，还是药品。哎，崇明过来搬货的，太不地道，回头吃的可厉害了。

0: 你这老东西，怎么出事了？碰到鬼子了？啊，爬起来了。没有，挺悬的，摔了一跤。
1: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卖药的是鬼子病，害得我们差点干起来？
0: 这年头，这么大量的阿婆饼和奎牛，除了鬼子山，我的这些药，他们以前是大满世团的，最多多难。哎，
1: 我说。
2: 我儿子来了没有？
3: 药没你儿子，早打起来了。
1: 喝水，快把药给交给送去吧。
3: 好，抓紧准备好了。
2: 老何，等一下。
1: 你这是干什么？
3: 答应给人家牵线的人呢？
1: 还拿回扣？这什么牵线人啊？
3: 若彤，找下乡组织纪律行。知道了。
1: 买卖做成了，是不是该把我放了？不然我儿子跟你没完。事情办完了，自然会把你放了。
3: 老贺，放心。
1: 好，放心。
3: 这个县令的怎么处理？你们怎么看？
1: 按之前答应人家的，给他送我上海。这个姓丁的有点门道，日本人的关系都打通。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再给我他两天，我跟上级请示一下，再做决定怎么样？
3: 我们不能失信于人啊！
1: 我答应我的儿子要到了放人，不急。我先请示一下上级，你们等我消息。
3: 你们是不是改主意了？事情给你们办妥了，你们还想偷着啊？私爷可不是这么做买卖的。再这样，回头没人敢给你们做买卖了。
1: 丁先生，先消停。
3: 你先吃点东西。你放心，我们答应你的，我们一定想办法做到。
1: 丁先生，消消气啊！
4: 丁建生目前就在共党这边。收收蹲呢。正，听说你有常州军米案的要犯，丁建生的消息是不是这样？
5: 对，我正在准备给你写报告呢。据传呢，这丁建生现在共党那边，
6: 是苏州共党这边。
4: 贵先生的情报是不是准确的？准确，我们必须抓住这个丁建生，惩办作死，以正苏浙后粮食秩序。你的八号细胞也该发挥作用了吧？听说你对八号细胞已经失去了控制，
6: 绝对造谣。八号细胞的海底还在我手里呢，他不敢脱钩的。
4: 那好。 你就让他把丁建生献给我们。如果八号细胞这回完成不了任务，90号特工站站长你也不要做了。
7: 金腾阁下，我希望你不要忘了，90号成立之时，我们之间有过协议的。人事任命方面，中国人的事务应该由中国人来负责，所以，我这个站长能不能当？
5: 不是您说了算的，是由李先生说了算的。他说好听点是在搞特务，其实呢，阴险、狡诈、自私、怀疑一切。可我总觉得，这周站长在这里的说话形式很强硬。哎。
7: 那也，一是因为他靠着特工总部的李先生，再一个呢，还不是因为你，我，八号细胞。

0: 黄站长，你真会开玩笑了。您知道我不是八号细胞的，可这跟周知飞强硬有什么关系呢？
1: 一周，我问你啊，南京汪主席的政策是什么？和平、建国、反共？那谁是破坏和平的？共产党啊！和平、建国、反共前四个字全是扯淡，最重要的就是后两个字，反共。
0: 这跟八号细胞有什么关系？
1: 利用内线细胞，把苏州的中共势力全部打没了。近藤太君就是看中这一点，才给他留点面子，要不然早就拿下。
0: 之前怡园的行动，就是八号细胞泄的密。
1: 那可不是。
2: 易中啊，你不会是来套我八号细胞是谁吧？
0: 洪副站长，我就是套，你也不知道。
2: 是，这个周志威啊，利用八号细胞这张牌，在九十号混饭。这张牌，他拿捏的死死的。不过照我说，近藤太君也是太高估了这个八号细胞。没有他，我照样能把事儿办成。
0: 您的意思是，您这也有内线细胞呢？
2: 这哪没有？
3: 喝酒。
4: 小姐，请。

0: 来了。
1: 你要的回控都在这儿了。
0: 哦，谢谢啊。
1: 没问题哈。
0: 没问题。
1: 走了。
0: 哎，你等会儿。有人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你坐着慢慢看啊，咖啡你买单。
1: 哎，
0: 谢谢。

0: 你要的阿托品一盒。这阿托品是治疗霍乱的特效药，谁得这病啊？
1: 一个朋友，条子给他了。
0: 给了呀。我特好奇这条子上写的是什么呀。
1: 不知道对你更好。
0: 你以为我想知道你那些破事儿啊？最后一次啊，以后可别再找我递什么话了。
1: 行了，赶紧下车吧。
0: 当哥的还得给你说两句，你做的这些事儿要是败了，那可真是遗臭万年，就算是赢了也没人夸你。你看你这么玩命，你到底是为了找到害你的人，还是为了肖若彤？
1: 你觉得在历史面前个人有选择的余地吗？表哥，不是我想当英雄，而是当今之世能喘气的中国人都知道该怎么做。
0: 我这么帮你，你还这么说我？就你英雄，这世上就没有当汉奸的英雄。我走了，英雄。

0: 報告します。
1: うん、なんだ。
2: 谢谢啊。
3: 科长
2: 晚上好啊。

0: 你是第一次来这里吧？哎，
1: 是这样的，关于，哎，这样，
2: 给您看样东西。
1: 这个可了不得，这个字帖啊，是太白先生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迹。
2: 你看，
1: 这是各个朝代的皇帝的印章，不错吧？啊？哦，皇帝的一些题字，今天带来想给您留下，好玩几天。
0: 你是何意？这是要贿赂本人吗？
1: 不，交流交流，学习学习。
0: 到底要干什么？有话你就直说吧。
1: 就想跟您说说关于犬子的事情。
0: 哦，令庚子的事情。
1: 他写信来说，在日本国，学习很充实，学校里也教会了他们很多知识，对大日本帝国那是感激涕零的。就一个，毕竟犬子是中国人，到了日本去上学的时候啊，水土不服啊，再加上性格可能也不合群，总是惹了一群日本小朋友啊殴打他。我倒觉得也何尝不是一种锻炼，但是因为有时候跟他妈一写信说这事儿，他妈就哭哭啼啼的说希望我过来，求求阁下能不能打个电话给他们校监，就别再欺负我儿子了。
0: 但日本教育一贯严厉，学生们互相打架也算是一场，林公子会习惯的。倒是有另一件事要跟你说，丁简生一案，你要配合顾义忠抓紧侦破，此事给军部添了很大麻烦。
1: 您放心，丁建生的案子我会尽力，那您看能不能，反正犬子的事情您多帮忙啊。
2: 好，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您早点休息。
0: 周先生，
2: 哎，
0: 这上元台帖你带回去，我已经欣赏完了。
2: 不，那个您留着，这我送，这个我留给您把玩的，您放着就行啊。
0: 第一次欣赏这样的书法，你还是带回去吧。

0: 真是好东西啊。
1: 杨母，您放着看几天。
0: 带回去吧。
1: 我就送给您吧。
0: 请你带回去。
2: 这是今天陆征给我的字条。
3: 会不会是故意中？
2: 我说不好。但是上次在荣社给我们的那张画，像他的风格。
3: 假设顾一中是帮侯西奥，如果他想对我们下手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把丁建生从上海带回苏州，也根本没有必要递字条，还给我们画画。
2: 顾一中不可能既是八号细胞，又是给我们递字条的人。
3: 其实，在崔耀明事件之后，我心里已经排除了顾一中是八号细胞的嫌疑。我们冤枉了他。
2: 这句话我等了很久了。我希望你能亲口对顾一中说。
3: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的。
2: 顾一中不是，我不是，你也不是。那五个嫌疑人之中，就只剩胡志平和惠中杰了。
3: 胡志平参与了我们在苏州的所有活动，他也知道我们这个联络点。如果他是八号细胞的话，他为什么不把我们这个联络点给断了，还积极配合我们买药？这一点说不通。那么怀疑对象就剩下一个，顾慧中。
2: 慧中姐，慧中姐绝无可能是叛徒。
3: 有一件事情一直没有跟你说，顾慧中和九十号站长周志飞的太太季雨晴认识，他们是乐意女中的同学。我现在更倾向是顾慧中，也或许他们夫妻俩都叛变了。我现在有一个计划，我们可以利用丁建生来引诱八号细胞现形。
2: 哟，没收？
4: 对，人家不愿意替我办事儿。
5: 没想到啊，这东洋人还是清官。
4: 近藤啊，就像个苦行僧，平时连九十号的门都不出，唯一的爱好可能就是用来研究怎么对付我们苏州人了。
5: 不收，我还不舍得呢。当时那个收藏家蒋先生拿这个来换人的时候讲了，就这字古董值50条黄银。明天我给送回银行保险柜去。
4: 不用，就放在家里吧。登部队的狄少将听说也喜欢书法，说不定还能用得上他呢。我那个军米案啊，迟早都得被他们查。
5: 好好好，拿去吧，但是别打我小黄鱼的主意。
4: 对了，让你弟弟最近少出门啊。
5: 嗯，跟季玉平叮嘱过了，先藏到法租界去。跳舞厅、电影院、咖啡厅一律不许去。
2: 哟，哎呦，你们怎么在这儿说话呢？
5: 怎么从这里走出来了？
2: 我实在太闷了，去里边找本书看。
5: 以后这个房间，你去，到处藏枪的，平时我都不爱进。
2: 啊，好。哎呀，你看，咱们三个人想打个麻将，连麻将搭子都凑不齐，一点意思都没有。
4: 找到什么书刊了？
2: 哦，

0: 改天，
1: 改天我陪你看电影去。
2: 没事了吗？水挺热的。
3: 放心，没事，
2: 喝口水。
1: 没事，
2: 是真没事。
3: 怎么了？我也没事。去哪儿？
2: 哥。王大夫，王大夫。

0: 回头。你看，
1: 奶瓶。
0: 你一直想要的，他们商场买的。
1: 好好的苏州卖货，日本人一来就变成大丸商场。
0: 还有一个好消息，药已经送到根据地了，他们马上就能用上了。你的私房钱有了了不起的意义。回庄，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志平，你信任我吗？
0: 怎么突然提起信任来了呢？回冲，我爱你，超过所有。我不敢想象，这十几年，要是没有你陪伴，我怎么度过？
1: 我问的是信不信任。
0: 当然信任。
1: 我要向你坦白。向组织坦白，
0: 坦白什么？
1: 还记得在根据地的时候，你问过我，议员行动之前，我消失了一下午，到底去哪儿了吗？
0: 你去哪儿了？
1: 周至肥甲90号战场，当时军胜还有半个月就要出生了，我想去买几块料子，提前给孩子做一件衣服。去的关前街的大丸商场，就是在这家
2: 买的。慧中，
3: 顾慧中，
4: 你认错人了。
3: 哎，老纪呀，纪雨晴。乐意女中呢，咱俩一起参加过昆曲社的，记起来了。
4: 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了，
3: 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4: 我还有点事儿，咱们改天再聊啊。
3: 哎呀，我这是几个月了，看样子快生了。
2: 别动啊，男孩，相信你。
4: 我倒是想要个姑娘，
3: 聪明。我们家里就是个男孩子，哎呦，一天到晚皮得不像样子，气要把人气死的。站在街上聊什么聊？走走走，回家，家离这里不远。
4: 不是，
3: 坐坐。
4: 我还有点事儿，我
3: 要走吧。扶一下顾小姐。
4: 谢谢。
3: 刘妈，
4: 哎，来来，
3: 来客人了。
4: 先生在哪里高就？
3: 政府的。
4: 哪个政府？
3: 现在还有哪个政府？汪主席那边的。
1: 当时我想着，借着他的关系，说不定能帮你在政府里找个合适的掩护身份。但没想到，
3: 我先生
1: 竟然就是90号大特务
3: 周志飞，
1: 是我们回苏州最应该提防的狼狗。
5: 来看这边，看这边，

0: 你们老同学难得聚会，我给你们再留张点啊。好呀好呀，来来来，慧珠，
1: 就是咱俩没拍过照，看看。
0: 看，笑。好，回头洗出来给你们，你们聊。
1: 我本来想走，但是基于清不让，拉着我聊了很久。
2: 哎，说好了在家里用晚餐的呀，慧珠，老周。

0: 这么重要的情况，怎么现在才汇报？
1: 本来是要说的，但联络点突然暴露，我们被迫转移，撤到根据地以后又追查八号细胞，又怕引起误会，更说不清了。
0: 顾一中现在这个身份，你这个当姐姐的又跟姓舒的老婆是同学，还在怡园行动失败前去过他们家，这些事情搁在一起没法不引起误会。
1: 我发誓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组织的事情。
0: 你我百分百相信。你的问题是没有向组织及时汇报你见过周志飞的事情。
1: 请你现在就向组织上汇报。
0: 慧中，这件事情现在跟谁都不能讲。
1: 去平，
0: 一旦组织知道这些情况，肯定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要相信我，我对你是绝对信任。
1: 我怕我犯了个大错，还连累你。
0: 江苏省委领导马上从苏州过境到淮南根据地，由我负责联络。等护送省委领导安全离开后，我们会根据地把事情原原本本跟组织坦白。
1: 我还得多久啊？我很焦虑。
0: 别焦虑，现在没有什么比江苏省委领导的安全更要紧的事儿了。
2: 那在那儿呢。
3: 红妈，我想找我姐。
4: 你就不怕你姐把你给埋了？
3: 老妈，那天是你送我姐回家的，她住在哪你一定清楚吧？
4: 别想拿你姐去升官发财。
3: 我，
4: 顾先生，这个地方您还是少来。
3: 王妈，我知道你疼我姐，但我真的有很重要事情要跟我姐讲，如果她知道晚了就会有危险的，您告诉我好不好？
4: 别来这一套，你还是走吧。
3: 春秋时，吴王夫差听信谗言，逼忠臣伍子胥自尽。伍子胥临死前跟他家人说，把他眼睛挖出来挂在吴县东门，他要亲眼看见吴国被灭。七年之后，吴国果然被越所灭。这伍子胥的故事你应该听过阿爸讲过吧？
4: 嗯。
3: 那你知道阿爸为什么不下葬吗？日本鬼子只要一天不滚出苏州城，阿爸就绝对不入土。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懂吗？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8: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8: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9: 你懂得可真多，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0: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1: 天下

0: 清晨，沅水河上的老船工摇开松橹，喊起号子。一声声船工号子，尽显湘西男儿的豪情，久久回荡在江水两岸。这种古老的行船方式，作为一种民俗表演，如今再现在沅水河上。木船弯过河道，在沅水与吴水的交汇处，一座神秘的湘西古城在薄雾中若隐若现。爱爱远人村，一一墟里烟。雪峰山下的黔阳古城，静谧而古朴。它宛如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在青山绿水的环抱中，走过了2200多年的漫长岁月。老街古巷中，侗族的印子屋、苗族的吊脚楼和徽派风格的古民居交相辉映。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在这里比邻而居，相依相存。古城人家的小院里常常会种上2-3棵果树，到了秋季，浓郁的果香伴随着三角梅的芬芳，弥漫了整座古城。每到傍晚，大家3-3端着饭碗站在街边，边聊家常边吃晚饭。怡然自得的小城生活令无数人心驰神往，陶醉其中。然而要探访这处湘西秘境并非易事，奇巧的街巷布局往往让初来乍到的游客迷失了方向。
1: 古城当中街巷的这个布局啊，有什么样最大的特点呢？
2: 最大的特点它就是全是丁字街巷，没有一个十字路口啊，就这样的啊。它一到了这个路口就左右拐，每到一个路口都左右拐，就像一个迷宫。
1: 所以我们眼前这个也是了。
2: 这是一个典型的，你看一横一竖，典型的啊丁字街。你站在那边，那边又是一个啊，我后面也是一个啊。你走一天，你都找不到，绝对找不到一个十字路口。
1: 这是早年间古城形成的吗？
2: 古人他是很有智慧的，啊，在古代，在那种兵家之争的情况下，这种布局，它很能起到易守难攻的作用。
0: 古城有着9街18巷的说法，重重遮拦，曲折勾连，丁字巷布局形如迷宫，即使城门失守，敌人的车马兵卒也无法长驱直入。巷战中不仅可以迷惑外敌，又使他们不易逃脱，是中国古代军事要塞最典型的城防格局。黔阳古城因战而起，秦汉时就是湖南进入贵州的水路枢纽要冲，城水路可达长江，走陆路能通云贵，历史上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西汉初年是至荥城县，建起了城池，唐朝称作龙标，宋代一名黔阳。历经2200多年的历史沉淀，古城走过了漫长的风雨历程。
2: 这个行呢，具体的讲就是宝剑手柄前面不有一个档，跟那个刀锋连接的那个地方啊。那么这个行在兵器上它是用来护守的，那么这个行程它就是保一方平安的，这样就练就了当地人有一种血性，一种呢争强好胜，敢做敢当，干什么事一干到底，不撞南墙不回头。
0: 地处湘桂黔滇川通衢之地的黔阳古城，历史上纷争不断。在一次次抵御外敌的战斗中，黔阳人的骨血里逐渐滋生出一份坚韧与不屈，也留下了许多英雄的传说。
3: 黔阳古城有一个两钟表，两钟有三兄弟，
0: 这位88岁的老艺人用鱼骨敲击传唱的，正是古城人耳熟能详的一段往事。相传自汉唐以来，湘西一带匪患不断，杨树、杨苏、杨随三兄弟不忍家乡百姓遭难，组织起一支队伍，在沅水之上行船划牌，护佑一方水域平安。一次洞庭湖的盗匪沿江而下，洗劫来往商船，危急时刻杨家三兄弟率众反击。
4: 杨树交战的过程，他的下巴被兵舰削掉了，削掉了下巴，还是用手托着下巴，还在坚持打仗。
0: 血染的战袍，铮铮的铁骨，杨树宛如沙场中的一尊战神，让盗匪心生畏惧。然而由于人数和装备过于悬殊，杨家队伍几乎损失殆尽，唯有背水一战方能换来一丝胜利的曙光。纵血洒疆场也毫不退却，纵一去无回便一

0: 一去不回。杨树把所剩无几的勇士重新聚集起来，带领着仅剩的几只木船冲向对方，在狂风巨浪中与盗匪们同归于尽。
1: 杨树的牺牲后的鲜血熏到这个沅水上游，一直流到下游，整个沅水上游的江水全部染红了。现在的为止，我们知道我们洪江这个地名的来历，就是因为这个江水染红了。我们前的周边这几个地名都是跟我们杨公菩萨的故事有关联的，都是当地的人对为了这个祭祀他、怀念他。
0: 古城人把杨树三兄弟奉为杨公菩萨、沅水河神，修庙祭祀，数百年来香火不绝。如今在沅水流域还保留有100多座杨公庙。
1: 我们当地一般还是都是把它当成一个民族英雄，怎么来崇拜他，从骨子里都觉得那个情节和那个杨公的那一份血性都还存在的。
0: 杨戏还在传唱英雄的故事，城门前的锣鼓表演承载着他们对祖先的敬畏。等历史的烟尘缓缓散尽，古城人又回归到渔樵耕读的田园生活。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人们纵情于山水，寄情于笔端，把寻常日子过出了诗情画意。
2: 你好，你好，李老师。
3: 你好，你好，你好。
0: 76岁的李慧仁老先生退休后，把自己对家乡的儿时记忆用画笔记录下来。他花费了3年时间，绘制出一幅黔阳古城图。
3: 这就是我画的那个黔阳古城图。谁不赞美自己的家乡好？我是生长在这个地方，一辈子就待在这个地方啊，生于斯，长于斯，所以对古城里面的大街小巷，这些码头、这些河滩，我是太熟悉不过了。
4: 在这个图画里面呢，还有
0: 老先生给后人留下了这座千年古城最淳朴的模样。在他的印象中，始终未曾改变的是城西的芙蓉楼。这是黔阳人为纪念王昌龄而修建的一栋楼宇。唐天宝年间，王昌龄被贬到龙标县，也就是如今的黔阳。当时龙标地处蛮荒，各民族之间冲突摩擦不断。一次3000苗兵进犯古城，在沅水河对岸扎营，而城内仅有守卫300-400人，县令想用偷袭的办法解围，王昌龄却摇头反对。
3: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征战边关，到过大西北，后面又去过岭南，我看到过许多的将官呢，跟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和谐，结果呢，造成了当地的边关的不安宁。如果我们能苗汉两家团结在一起，化干戈为玉帛，那么就能永保我们龙标古城的平安和老百姓的安宁。”
0: 为解决争端，王昌龄孤身一人前往苗寨。不出所料，迎接他的是苗王的盛怒。
3: 他说：“我不仅要攻打你龙标古城，我还要把你们的官府的兵抓起来。为什么我的女儿跑到你们古城里面去了？是不是被你们官府抓起来了？”
0: 王昌龄这才明白，一触即发的战事竟是因误会而起。他一边向苗王解释，一边派人去城中寻回他贪玩忘了归家的女儿。苗王见女儿安然无恙，十分高兴，

0: 当场设宴款待了王昌龄。觥筹交错间，大家冰释前嫌。苗王敬重这位诗家天子的文采，双方折剑为誓，苗汉两族世代友好，永修干戈。自此之后，王昌龄在龙标开文脉、重教化、修孔庙、建书院，无论汉族子弟还是苗家儿女，都能接受到儒家文化的教育。王昌龄戎马一生，曾在塞北留下了"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言壮语，也在江南写下了"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千古绝句。虽被贬到湘楚之地，却不改其志向。他在此地留下了29首宦楚诗，把家国之志化作笔下诗文，激励了无数湘西儿女。
1: 他在这个地方写了很多的诗，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是《龙标野宴》：元气下晚逐凉风，春酒相席就逐虫，磨道弦歌愁远泽，青山明月不成空。这首诗体现了王昌龄，尽管他是被贬官到这个地方来，但是他还是那种为官清廉的一种报国之志。
0: 诗人伟大的家国情怀，就这样潜移默化地融入每一位湘西子弟的心中。百姓赞叹龙标入城而灵起，元武家流而敬清。清代时，古城人建造了一座芙蓉楼，纪念这位冰心玉壶的诗家天子。杨公定太平，少伯传文脉。如今的黔阳不仅有着世外桃源般的秀丽风景，更有着弦歌不辍的风姿雅韵。在这里，每一户人家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承，每一栋老房子都有一个儒雅的名字：煤炉、玉兰小室、小磨庄、金月楼。老宅庭院里常常传出爽朗的笑声，大家聚在一起，或以月相和，或以文会友，挥毫泼墨间把一代代文人墨客的旷达之情融入诗情画意的日子。黔阳历史上是一座因水而兴的古城，湖南盛产的香山、楠竹都要经由沅水湘江运到武汉，放牌成为古城人重要的谋生手段。罗云军的爷爷和父亲曾是沅水牌工，儿时的记忆里，古城外的码头停靠着来来往往的商船和木牌，而他总是在那里等待着归家的父亲。如今随着古城旅游业的开发，罗云军想把这种曾经消失了的古老行当恢复起来，作为表演重现在江面之上。
2: 现在古城江河都搞开发了嘛，把我们爷爷辈辈的国牌展示出来嘛。
3: 你没安全的，我贪婪
2: 过去是没安全的，他们都过去把这些老百姓的
3: 老百姓啊，
2: 哦，把我们的老子的都是懂行的，
3: 你是特别注意安全，你没控制得好就放在悬了。
0: 家人对于放牌的安全性有些担忧，罗云军的爷爷在放牌的时候意外去世，这是他童年最痛苦的记忆。但看着父亲和爷爷曾经留下来的老照片，这位湘西汉子还是决定试一试。过去沅水上最危险的一段叫做青浪滩，当地有一句谚语：青浪滩，青浪滩，水路行人心打颤，十船过路九船翻。河中礁石遍布，水流湍急，最窄处仅能容纳一船，想要通过就要在石缝之间的激流逆行而上，稍不小心便会船毁人亡。 一次，罗云军的父亲驾牌过青浪滩时遭遇暴风雨，为了赶在规定时间内交货，老牌工做出了闯滩的决定。
2: 暴风暴雨的摆呢，就在中间，就是打圈圈嘛。有时候也就跟我说，你有胆量就能够冲过去，没有胆量冲不过去的。摆就三个呢，就是那往个了呢。

0: 对于前阳的排工来说，一旦出发就没有后退可言，迎难而上，敢闯敢拼，成为这个古老行业的生存法则。放牌的日子到了，沉寂多年的沅水上又响起了阵阵高声。这段水域曾是沅水上最凶险的一段，但随着下游水电站的建立，曾经的激流险滩已经变得平缓清澈。小小的木牌漂流在青山绿水中，宛若一幅流动的泼墨画卷。虽然今天的放牌早已不如过往那般壮怀激烈，但这样的安稳自在，或许正是一代代前阳先辈栉风沐雨、努力拼搏的意义所在。历史上，古城人送走了一架架木牌，也摇来了一船船财富。明清到民国时期，古城里商贾云集，店铺相连，这座隐匿在深山中的小城逐渐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也衍生出众多美味小吃。糯米饺的香气透着浓郁的湘西风味，老字号春卷外皮金黄，焦香四溢，古城鸭蛋面咸鲜味美，老少皆宜。众多的美食中，最让古城人忘不掉的还是自家做的腌辣椒。辛辣的味道像极了前阳人的性格，火辣直爽，果敢坚毅，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不会击垮他们对生活的信念。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公路交通的发展，水运交通逐渐没落，找出路的前阳人把目光投向了四周的荒山。荒山到处都是硬石，布满荆棘，开垦难度极大。古城人不认命，即使再难也要倾力而为。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他们在四周的荒山上种满了柑橘、冰糖橙、香柚、油茶，昔日荒凉的土地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水果之乡。每年十月是前阳林果收获的季节，青墙龙的油茶园也迎来了丰收。然而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事业却并不是一帆风顺。2018年，刚刚回到家乡的他接手了爷爷的油茶园，初出茅庐就遇上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1: 当时的话，仓库里面存放的都是榨好的油，大概有20000多斤，就滞销。最困难的时候，可能十几天都没有一个订单，就是很焦虑，很焦虑。
0: 那时青墙龙刚刚踏入社会，既没经验也没人脉，他跑遍了怀化所有油茶厂，却处处碰壁。无奈之下，只好把目光投向外地市场。
1: 就是去网上嘛，去搜索一些油茶厂家的联系电话，然后每家每家的问，然后每家每家的拒绝。就是每次打完电话以后，你不知道后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就是有心理上会有一些遭不住啊，会失去信心，失去耐心。
0: 每当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青墙龙的爷爷总会跟他说起自己的创业故事。
1: 油木膏啊，含油木膏啊，分不分影响到今年买油啊，买榨油啊，

0: 哎，你莫要怕，什么呢？你跟说，来搞经验。有一点困难。
1: 新万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种植柑橘。然而2008年初的一场雪灾让老人的5000多亩柑橘树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突如其来的灾难并没有击垮这个倔强的湘西汉子。2010年，不服输的老人在政府的扶持下开始了第二次创业，种植油茶树。那一年他77岁。
0: 我们就是这个性质，困难呐、你做什么事都有点困难点，你要怕困难的话呢，那是万事无成。我挖这个山，挖5000多亩山，都是用我这个脚踩过的，然后我们有一个家，一个肘子，都有困难，一个国家都有困难，你莫怕困难，就有胜利。
1: 在爷爷的鼓励下，那段时间金强龙每天要打上几十个电话，几乎联系了国内所有的油茶厂家，终于找到了买家。
2: 你现在再回头看，那个时候能解决掉这个问题最关键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
3: 就是自己能稍微再坚持一会儿啊。如果当时没有稍微再坚持一会儿的话，可能最终没打通那个电话的话，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情况了、我们所以说就不能够放弃。
1: 还好没放弃，这是青强龙常常存于心底的感慨。如今像他一样的年轻一代已经通过互联网实现了家乡农产品的线上销售，处处瓜果飘香的黔阳古城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故乡的好山好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也让许多在外闯荡的黔阳人开始走上了归乡之路。
4: 喂，宝宝
5: 爷回来啦。
4: 吃饺子。
1: 对于35岁的谢代西来说，回到故乡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次选择。如今他最幸福的就是每天可以回到老屋，吃上一口妈妈亲手包的饺子。
5: 刚出锅的。
1: 谢代西从小在古城长大，后来去海外求学，毕业后在上海做设计师，走过许多国家，闯荡过许多城市，见识过太多繁华与风景的年轻人，在蓦然回首时才发现，原来故乡才是他苦苦追寻的桃花源。
3: 比如说像我出国旅游去巴厘岛去玩的时候，然后包了一天的车，司机带我们停下来说您可以下车参观一下。我下车以后我就很纳闷嘛，我就问导游司机，我就说看什么，他说看梯田，然后我就马上上车了。我一想这个梯田还没有我家的美嘛，所以我就想所以就是当你有这样一个空隙和间隙去看世界的大与美以后，你会总是会和自己的家乡去做一个对比。所以我就觉得我就始终觉得我的家乡很美。
1: 2016年，谢代西放弃了年薪几十万的工作，回到家乡。古城内曾有一座老式电影院，小时候他常常和外公外婆来这里听戏看电影。但渐渐的，老式影院成了破败的危房，谢代西决定把它重新翻修，改造成民宿。那段时间他一个人承担了设计、采购、建造等全部工作，甚至戴上头盔在工地拌水泥、筛沙土。许多周边的乡亲看到曾经的海归高材生每天灰头土脸在工地忙上忙下，纷纷投来了异样的眼光。
3: 他们第一反应就是说你回来干嘛嘛，就是说回来就很不能理解的意思嘛，等于说就是从白手起家。
1: 工程量远远超出了谢代西的预期，带回来的资金全部投进去后，工程却只进行到了一半。 是选择放弃还是继续坚持，谢黛西也曾经有些迷茫。
3: 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这个就是湖南人的这个血性，这个精神还是有，所以他不管在哪我都觉得都能够闯得出来，我闯上海滩能够闯得出来，难道我回来再闯沅江就闯不出来了吗？不会吧。所以我觉得能够拼出来的，我对自己就很笃定的说这件事一定得去做，过去就行。
1: 谢黛西抵押了房产，又向银行贷款，最终凑齐了改造的款项。2018年，黔阳会客厅正式营业。这座兼具古朴与时尚之美的民宿客栈，惊艳了古城人，也吸引了无数游客的目光。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在故土挥洒着他们的热情。在一个仅有几千人的小城里，每年就有100多人回乡创业。西街女孩汉服店为古城增添了一抹古香古韵，光阴夜归人书店为爱书之人点上了一盏心灯。他们用自己的努力续写着世外桃源新的传奇故事。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

肝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北唐山新体育中心体育馆，千战之夜，武林风开播1700的直播现场，欢迎大家！千战之夜，朋友们，星光璀璨。首先，一场65公斤级的中外对抗的超级战，送给大家。南方选手朋友们，今年24岁，来者不善啊，身高1.73米 ，WMC 法国的冠军，拳腿组合动力是极其的凌厉，他被称作擂台上的糖果先生。准备好你们的热情了吗，朋友们？我们欢迎来自法国的萨马迪诺罗伦佐。

0: 来，我们来把目光聚焦到迎战的中方运动员，他代表了上海新武搏击俱乐部。在武林风的擂台上呀，我见过许许多多这样的孩子。他呢，14岁到饭店去打工，端盘子，为了什么呢？为了挣够武校的学费，为了守住搏击的这份梦想。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是他今年第二次站在武林风的擂台上了。
1: 我是顺利，2020年首次登上武林风的擂台，当时非常的张狂。
0: 首次走上武林风的擂台，顺利。
2: 好的，又是一个迎接。
3: 这里也不能太慢。
2: 顺旺，顺利。
1: 武林风1700，对手很强，正合我意。
0: 有请中国嘴炮。

0: 三二一，
1: 乌龙破案。
2: 六人组，好，观众朋友，这是一场65公斤级的超级战啊！红方选手是来自上海信物搏击的嘴炮顺利，蓝方选手是来自法国的萨马蒂诺洛伦佐，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啊！
3: 哎，这个比赛已经是上海新武了，当年的新武创新，现在是两个啊团队啊。新武我们也看到了朱斌教练跟着出来啊，朱斌素有这个张飞绣花粗中有细这个风格，场上的实际把控是很好。他对手呢是 WMC 的冠军啊，是个泰系的，泰系比较明显的风格。对于我觉得，对于以方便为代表的新武的选手来讲，应该是知道怎么应对的。
2: 顺利也是一位比较这个
3: 张扬，
2: 对，比较张扬，比较自信。
3: 是，
2: 你刚从他的出场，大家已经感受到了。
3: 没错，这选手打赢了不少选手啊，这个赢过张景涛、张军、金晶，
2: 对，
3: 也输过。面对硬度比较强的对手，会有时候会有点吃亏。
2: 是的。顺利最近的一场比赛是2023年3月，武林风中国对抗赛战胜了荷兰运动员艾哈迈德·阿库达。
3: 哎，这选手是很聪明的，我们看低扫砍对方的大腿，哦，卡夫了，该卡夫了。现在真是全民卡夫踢啊。
2: 是的。
3: 但是我们都说啊，卡夫踢其实对于选手的这个体能消耗是比较大的，相当于以硬碰硬。
2: 对。
3: 刚才是接腿以后的一次发力的带这个摔倒啊，是允许的，但不会被计入比赛分数。连续砍对方膝盖的外侧，还有小腿，这种打法就是伤敌1000，自损600-700。
2: 是的，啊，
3: 这个下来以后啊，好，
2: 有效果了。哎，
3: 而且这个一旦有效果，这个伤害是不可逆的，短时间是不可逆的。对方换架，不想把那个腿放前面了。中国选手的进化真是太快了。
2: 是的，
3: 卡夫踢这个技巧在2019年、2020年才刚刚出现，被踢到左右摆拳。
2: 哎呦！对手发生了变化之后，其实顺利这边也得有一些变化啊。
3: 哎，顺利千万别掉手。是的，如果是跟方便学的话，脚底下一定要把距离控制住。
2: 对，
3: 顺利我觉得相对于偏硬啊，这个比较愿意硬冲硬打，距离也比较近。实际上就是把对方和自己都放在一个相对比较危险的位置。
2: 今天是武林风播出第1007的直播比赛哈，顺利今天是第一场。
3: 我相信燕姐对这1007也会有特别不一样的感受，
2: 感慨万千啊！尤其是今天我们这个阵容很炸裂，开场王彦博老师，我们两个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主要的看点哈。
3: 哎，对。当然了，我们因为时间有限啊，能够给各位介绍的都是一些皮毛。我们看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远超过我们前面那4分钟。
2: 是。
3: 在比赛中顺利的第一回合就很简单啊，就是卡夫踢。这一点啊，在啊综合格斗擂台上其实是运用比较早的啊，在自由搏击擂台上之所以运用的没那么早的，就是因为它的损害程度。因为在国外，包括 ISK、包括 IFMA、包括 WAKO 啊、WAKO 啊，都是这种锦标赛制，一天要打好几场。但这种卡夫踢啊，大多数是无法持续两场以上。
2: 在武林风的擂台上是妖刀魏瑞首先运用的

0: 好，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了。红方选手是来自上海新武的顺利，蓝方选手来自法国的萨马蒂诺洛伦佐。
1: 哎，刚才朱斌教练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他让顺利出那个方便最擅长的前直后直前板啊，看能不能出来。顺利在新武这个俱乐部训练的这个硬度还是挺可观的。你看接不倒，这就是散打擅长的东西啊！我把重心完全给你。在前面的比赛我们也说过，虽然世界上每一个站立拳手都会有接腿以后的应对，但像散打这样把接腿和防接腿作为重要的课题研究的武术并不多。
0: 是的。
1: 对方想做一样的动作，这个可得使劲练才有机会。顺利又来了。现在洛伦佐就是非常简单啊，你要是扫我腿，我马上去打拳来反击。
0: 是，
1: 他其实并没有太好的应对办法，换架了，把左腿放后边了，踢得太疼了呀。
0: 顺利这边就是你换架，我踢内侧。
1: 这个卡夫一旦出效果，轻则选手需要几周的时间，那重则可能需要上年的时间。如果把膝盖十字韧带打断了，这个运动表现是不可逆的，会下降。连续的后腿扫踢，罗伦佐现在把后腿保护得很好。右头摆拳。
0: 洛伦佐是第一次登上武林风擂台，
1: 对，但这选手 WMC 的冠军，他是很适应这种慢速硬派的对抗。我们在之前就是上一个十年，在2010年到2020年之间，我们经常会聊 Combat Press Combat、Lever Kick 这些榜单，我们也会聊这个别国外的组织。其实经过了这特殊的这一段时间之后，世界自由搏击的格局已经发生巨大改变了。
0: 是的，
1: 可以说武林风在东亚这一块是非常大的组织。我们说到这个刘策拿到 K1， 我们特别开心。
0: 是，
1: 但事实上，金建一拿走的，韩国人拿走的那个授权的 K1。早已经不在，现在我们看到的 K1 其实是当年的 Crush 1，也是一个 B 级赛事慢慢成长起来。
0: 是的。
1: 所以我个人觉得刘策的那个 K1 冠军是特别值得我们鼓励和值得我们欣慰的。
0: 对，12月份刘策还会再去日本 K1 大比赛。
1: 其实我觉得可以，但没必要。就是给我的感觉，现在的 K1 对于刘策目前的成就来讲，没有更多的提高和发挥了。
0: 哎呦，王局，我们此刻正在直播哎。
1: 哎，我就是这个想法，因为目前在世界上，包括我们说的 SK、FMA， 包括瓦考、包括 Infusion， 其实它的规模组织和我们是类似的，甚至有所不如。这也是一个新时代，2020年代一个新时代所带来的新的变化。自由搏击不言而喻的是出现了一些上升或者下降。但对于武林风来讲，我觉得新的时代，我们的选手面临的课题。

我就接回刚才的话题，就是我们上一个十年，我们的选手是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要跟世界来征战，来获取胜利。这一个十年，我们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而他们的师傅很多人已经见到了世界上面的那个风景之后，已经把这个风景传达给自己的弟子。现在的选手需要做的是找到更强的对手，也许输给他，但是要提高自己。这个主题，我觉得会在这个十年是很重要的。他就这一个卡夫踢，明显是在技巧上的不对等，就对方根本不知道这

0: 技术。
1: 对，
2: 现在把对方的左腿移动打掉了以后，那当然就是很好的输出。嗯，
1: 其实今年看很多的比赛，我们这个中方运动员在对阵来自国外的选手的时候，卡夫收到的效果非常好。
2: 是，
1: 就像刚严博老师所讲的，就是外方选手现在不知道卡夫如何去
2: 应对。
1: 应对，
2: 没错。嗯，对，卡夫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
1: 是，
2: 而且我们的选手是比较快的啊，就进行了这个技术的引进。但是就像我说的，这个卡夫踢啊，对于选手的体能要求比较高。后手的摆拳，再砍，后手摆拳，你看，马上把距离控制好以后，对方移动不了了啊！他移动不了了以后，开始打定装输出了。
1: 高扫，其实两个人今天这个比赛的节奏哈，一直对比较稳。
2: 因为 WMC 的选手是偏泰式，你看他身上的这个打法啊，都是偏纯泰。法国也是踢拳和泰拳的大国啊，在2019、2020这四年里边，他其实是代替了荷兰成为了欧洲最好的自由搏击王国，包括梅克森，包括杜姆贝啊，都是很强的代表法国的选手。现在的情况对于法国的选手洛伦佐来讲啊，他需要的是一个重击，但是你看他打拳重但不透，
1: 是
2: 在大拳套的存在下，破架将成为所有选手的第一要务。现在自由搏击的技巧已经非常纯熟了，无非改变的是一些战术的思路，包括我们早期在武林风看到的阿拉佐夫单边进攻啊，包括像这个西提猜的泰式的进攻，其实我们的选手都在慢慢的吸收，我们的水平并不是世界上最好，这个我要认可啊。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选手不会放弃自己向最好的追求，这个很重要。
1: 对，尤其是这几年啊，我觉得我们中国的选手进步很快。
3: 一般情况下能这样走到的人都是有资本的，朋友们啊！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最终的比赛结果。他叫顺利哈，你们觉得在今天我们的揭幕战当中，他能够顺利的取得胜利吗？可以吗？现在我来公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

0: 现役武林风的世界冠军朝九玉贵，谁来迎战他？这个小伙子来自铁鹰华训练营，年仅26岁就被人说是大器晚成，因为出道实在是太早了，这两年高光频现，终于尝到了属于他的时代的快感。在今年5月份还是在这个擂台上，东北亚四国邀请赛他勇夺魔鬼八人战的冠军，同时也收获了朝九玉贵的挑战。我们一起来期待小哪吒。
1: 我是精英，2015年第一次登上武林风的擂台，心情非常激动。这次迎战朝九玉贵，大家都觉得我不行。我命由我不由天，我非要赢给你们看。
0: 有请中国小哪吒金

0: shut, shut, shut, come, ready, fire！
1: 好的，这场比赛金英一出场啊，我们现场观众都已经在为这个金英加油了哈，因为毕竟这个朝九玉桂啊，在60这个级别的时候太无敌了。
0: 对。
1: 不过今天这个朝九玉桂是生动打，两个人的这个协议体重是62公斤。
2: 对，所有国籍是2到3公斤是一个级别。嗯。朝九打法偏黏，他重击不是那么强。金英也是一样，偏速度，速度下来，
1: 快进快出型。

0: 对，我一直特别期待，因为金庸现在就是还挺年轻的，但是不知道这个到了中年，这个发量会有影响。我希望他在发量有影响之前梳个哪吒头啊，也算这个外号能继续延迟下去。
1: 对，金庸真的是登上武林风的擂台挺早的，他在2014年拿到了武林风60公斤级的新人王。
0: 新人王，
1: 他可以说是武林风劳模型的运动员。
0: 没错，
1: 因为当年我们出国征战，他是代表这个中国勇士出战最多的一位运动
0: 员，外战最多的。
1: 对，直到2023年才拿到了这个东北亚四国邀请赛一条63公斤级的金牛奖。
0: 对，当时也是战胜了这个朝九晚五的这个同胞吧，曾景永辉。
1: 是
0: 啊，那曾景相对于朝九来讲啊，就是攻击有余，但韧劲儿不足。朝九，整个朝九到场，他们都是偏耐力训练为主，而且偏传统为主，就是我们过去中国传统武术练的那些抓罐子啊、拧棒子，他们都在练。所以我觉得这些优就是看起来可能过时了，但实际上效果不错的训练方法，其实我们是应该抓起来的。
2: 是，
0: 朝九兄弟俩，这个哥哥比较强啊，弟弟还是弟弟。
1: 是，
0: 弟弟还是那个弟弟，就是。朝九还是比较偏在场上实际把握的，第二姐这个因为看了朝九很多场比赛，很熟他。
1: 是，但今天朝九看上去真的是强壮了很多啊。
0: 对，大了嘛。
1: 对。金庸这是第一次降准的，我们知道在63，虽然金庸也是这个顶流的地位哈，但他日常的体重并不大。
0: 对，他2014年的时候是打57、59，然后慢慢的这个随着年龄长大了。再想降下去很难。就跟小虎最早我们记得63，后来67，这回打70。
1: 是啊，
0: 金庸队还是他自己的这个重击能力没有那么好，他还是一个偏控制偏控点的选手。其实他去小虎那儿训练特别好，小虎是一个偏重击，
1: 对，
0: 不偏控制，
1: 刚好弥补一下自己的，也不能说短板吧，在这方面有一点点这个劣势的
0: 弱势。对，你看这个朝九呢，就是很典型的这种传统格斗道的打法啊，拳腿抡的，所谓的腿不过腰吧，他出高腿少。
1: 对。
0: 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
1: 这场比赛开赛前也是全民议论最多的一场比赛，悬念也很多。那通过第一回合的较量之后，严波老师您觉得怎么看？
0: 我觉得金庸跟之前的那个打法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啊。朝九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重击能力变强，
1: 是
0: 啊，金庸最后刚开始说的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实际上金庸天时地利人和都在咱这边。
1: 对啊。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0: 实际上朝九崛起的那个时代对我来讲是信息的空白区，我相信燕姐更了解。2018、2019、2020年，
1: 对，朝九是拿到了WF 60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而且他已经两次卫冕成功了。
0: 是，
1: 但这一次呢，升级别打也算是对朝九一位来讲是一次试金石吧。他说是打完这场比赛要升到63去打，完了还要拿一个我们的双冠王。
0: 想想就可以啊，
1: 想想就可以。
0: 这武林风的63、67应该在全世界都是很强的。这个。对于朝九来讲呢，我觉得没准金庸是个解法。原因啊，他之前这个18年赢的是赵春阳，
1: 对，
0: 19年赢的是王君玉，都是暴击型的选手。相对来讲，金庸的控制啊，这是脚底下滑，金庸的控制更好。以长打长啊，对于朝九来讲可能不那么好打。你看他之前在日本，就现在叫 K1 当年的 Crush 吧，他输给的对手都是那种长劲儿对手。就金庸是个长劲儿的，你看，双飞踢，金庸的左眉弓已经开了，朝九的后手摆拳是很重的。
3: 有一脚好眼睛，好了，有一脚好眼睛了。
1: 不过我们看场上的表现，朝九还是比较放松啊。
0: 朝九向自己的边角致意，说他现在已经开口了，那我那意思要不要寻求？我觉得不管场上医疗监督给不给金庸停赛，朝九后边金庸的这个眉弓就是他主要的进攻目标了。这也是我们之前对朝九玉贵的一个了解。这选手在场上是完全没有任何这个放水的可能的。他在场上。

0: 啊，一定会攻击你的弱点。看一下场裁要怎么判，场上的医疗监督要怎么判。这个伤口看起来不大，但挺深。我们看一下怎么来。
1: 看一下回放。
0: 双飞嘛，啊，双飞尬掉。啊，那这个对于金鹰的伤害并不大。
1: 嗯。
0: 但是啊，朝九后边就该瞄着这儿了。
2: 好。
0: 涂一些凡士林啊，在我们的四角擂台里面是只允许凡士林这一项啊医疗用品来出现。
1: 好，比赛继续。
0: 你看，来，赵九的后手开始了。哎，金鹰好像被打醒了。
1: 应该是哇，这个飞行没飞起来的，但是没中。
0: 哎。
1: 比较有经验的运动员就行。金鹰知道这个开了之后，他也能预判到朝九晕归要干什么，所以说把节奏提起来了。
0: 朝九不算是进攻频次很快的，就
1: 是
0: 我觉得很油。就所谓的经验很丰富，他很快的就能判断到场上的局面自己哪些有利。你看他右手的比赛频次开始变多了，
1: 是
0: 左手先出啊，逼金鹰的右手下移，然后再出右手。
1: 好，时间暂停，还是
0: 再次处理一下。
1: 对，再处理一下。
0: 那可能，我觉得如果这一次就算允许金鹰打，再有一次应该也叫停了。这个为了保护选手的安全，即使刚才那个双飞踢并不重，
1: 嗯，
0: 啊，眉弓也是相对容易被打开的位置，但对于金鹰来讲，时间不多了呀。
1: 这一回合还剩30秒。
0: 朝九还挺地道的，这个在再一次治伤之后，朝九是增加了自己左手拳的输出。
1: 嗯
0: 啊，这也不错。哎，不夸张。虽说这个伤口并没有对金鹰造成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对裁判的印象分会有影响。
1: 是是是是。

0: 三回合的比赛。
1: 赵姐到目前看起来打得还挺对的，
0: 是
1: 不是没有刻意的去进攻金英的伤口。
0: 虽然说两个人第一次交手，但是在这个五分钟的比赛当中，互相看对手的比赛也看得比较多了。
1: 对对，都是成名选手。赵姐这个跳膝啊，金英要小心。金英往前塞的时候，那个上身有前移的这个习惯。
0: 好，分开。
1: 这个武林风的自由搏击规则和现在日本的这个自由搏击规则还是有区别，他们是严格限制任何迟腿，啊，我们是可以接腿之后发力一次。
0: 对。
1: 好。金英的重击比我上次见到他提升了不少。
0: 嗯。
1: 我觉得这可能是小虎的功劳，
0: 是他也有着重加强，因为

0: 我们很多这个拳迷朋友一直在说啊，金英这个速度比较快，但是缺少重击。
1: 他的确体重也小啊。
0: 对，他打63，他日常体重也就在67、68。
1: 对。金英现在还是重击提升了不少，真的不错。来，这个。
0: 打后脑。主要是这个赵九转身的动作，
1: 金英说是这个赵九拽着他的手，
0: 对他转了一下，然后夹着你手过去。
1: 但这个动作还是不该有，对，没必要。好，金英
0: 疯狂输出，
1: 还是这个问题。金英，大家仔细看他拳法打的线呀，是偏自己左侧，他两个拳落点不在正中间，他偏左。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去在同一个点上输出。赵九前后手，这个好的组合拳啊，我们来回顾一下原来铁云华的组合拳，他的那个中线一直是在自己中轴上，金英是偏左。又来大福，想让赵九降重心。这个算是朝九到场的特点，他们这个正蹬脚尖的前蹴挺厉害。所谓的三日月，就是介于正蹬和次蹬的之间的这么一个。
0: 当年王东方就吃过这个亏嘛。
1: 哎，对。
0: 完了回来就加强练习这个。
1: 对，全民三日月啊。
0: 对。
1: 现在全民卡夫
0: 啊、哦！哎呦，比赛结束了，很精彩的，其实还是蛮精彩的一场比赛。
1: 对，在结束之前，金英是给了一次击倒，
0: 是
1: 啊，但裁判没读表。
0: 我相信此刻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已经开始这个又开始一波刷屏了。
1: 哎，
0: 这场比赛三个回合下来，和大家猜测的一样吗？想象的这个整个场上的场面哈、啊，两个人的发挥是一样的吗？我相信大家已经开始刷起来了。
1: 是，这个俩人还是比较接近的啊。我自己觉得除了那个就是头上有口子以外，金英似乎重拳比朝九多一点，我自己是这么感觉的。但朝九的腿法多一些，
2: 朋友们，惊心动魄。在这个擂台上我们看到是龙虎相遇，我们看到了惺惺相惜。今天在两个在少年时拥有搏击梦想的年轻人的身上，我们真正的读懂了搏击的魅力。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我们一起来期待吧。好的，现在结果已经在我手上。现在我宣布，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祝贺小哪吒金英。接下来一场51公斤级的女子超级战送给大家。
3: 谢谢啊，别把动作轻易丢掉啊，
4: 来
0: 好，战唐山武林风千战之夜，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王延波老师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1: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啊，这再次回家的感觉挺好啊。这个比赛挺容易分的，黑色多的就是丁田真美啊，就是真美绿的选手 S1 的冠军，那红色衣服就是春雷。这春雷打得很日式啊，
0: 是的，
1: 顶得很紧，这样让丁田真美有点受不了了。
0: 今天是有备而来啊，今天我们看这个春雷的比赛风格和以往完全不同，
1: 完全打内围了，
0: 是的
1: 啊，纯内线，这是日本选手的领域啊，他们很擅长这种粘贴式的打法啊，春雷上来以后贴得更近，这个就危险了呀，俩人的这个机会都是50-50，
0: 是
1: 啊，但凡出现重击，很可能就直接结束。春雷是拳击出身啊，这么选择也没毛病。他是23年的那个 ISK 的全国自由锦标赛冠军。哎，你看， 日本选手他在粘贴的这个过程中，他

0: 全近距离啊，它是近距离、中近距离，然后近距离这样切换。他们平时的训练呢，在心肺方面呢，也和我们不太一样。我们有很多的训练是偏长劲儿、爆发的那一下，他们是可以连续的一直粘贴在你身上，哒哒哒哒这样的输出。刚才的招九，我觉得可能是由于体重的升级啊，现在这个重击多了，原来就是纯粹的靠点数和刺拳来磨你，然后让你出问题以后来进攻。哎呦，中了！别小看啊，为啥叫这个丁田真美叫不灭之拳啊？这选手到目前为止虽然输了五场，还没被 K 过。
1: 还属于这个和春莲有一点相似，
0: 对，
1: 属于天道酬勤式的选手。
0: 对，
1: 其实真美出道很晚啊，27岁加入格斗阵营，
0: 是。是 NJKF 15战全胜嘛？啊，但是每场打的都很艰难。我回去看了两场他的比赛，就是每一场都比较接近的拿下了胜利。这选手就是顶着往前冲的那个劲儿出去。
1: 这种打法其实就像开局王洪博老师所讲的，春磊对他的考验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以前没有这样打过，
0: 对，
1: 你发现他对他消耗其实还是蛮大的。
0: 没错，丁田真美是碰到了一个跟自己风格类似的对手，
1: 是的
0: 啊，春磊要小心啊，不能联系，双手不能勾紧。张鑫裁判是非常有经验，他是踢拳和 MMA 双赛道都很擅长。
1: 是的。
0: 春磊，我觉得这是从上一场比赛卯着劲啊，一直憋到今天全发出来。
1: 其实这样打下去，我倒比较担心的是春磊的这个体能的储备怎么样？
0: 没错，也不知道朱斌教练怎么教的学生，学生这上来这个拼劲儿，哎，让我们眼前一亮啊！女选手这么强拼劲儿的选手，我们还挺不多见，
1: 很少见。
0: 没错，那丁田真美可是一直都是这风格。那第二姐，其实作为这第一回合，你也是看着春磊进入到五连胜。
1: 对。
0: 那他现在的这个进展情况怎么样？
1: 哎，我觉得他是从刚短片大家也看到了啊，从2021年才登上五连胜的擂台，而且中间2022年这一年没有比赛。
0: 对。
1: 到2023年，这是他的一个爆发。

0: 星武这个教学是挺有一套啊。
1: 我们接着刚刚讲这个严博老师问我对这个春磊的这个看法哈，虽然说他在2023年哈，拿到了这个亚洲室内运动会以及世界自由搏击锦标赛预选赛当中这个成绩还不错，但是实际上他在武林中的战绩一般，所以这也能理解，在第一回合他选择了这样一个拼劲十足的，然后晋升纯日式打法哈，跟真美去进行较量，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0: 这样就
1: 他太想证明自己，
0: 对对。另外也这个就不需要策略啊，我就跟你拼了，俩人拼的是硬件，而且就是我觉得就中日韩三国的选手面临另外两个国家的选手都是有这种就是情怀在里边啊，谁的主场啊，对于谁压力更大啊。丁天之美在拿他们那个日本 S1 的时候那个冠军的时候，他的风格偏那个偏硬啊，后来换到这个 NJKF 以后是偏韧，这个也是因为年龄上升，俩人差10岁。
1: 是。
0: 明教练教学生有一套。体能下来，体能开始断档了。丁天之美要再能扛一会儿，可能出来不好打。那我觉得第一回合应该春磊拿下的概率大一些。肯定燕姐也采访了，这选手看起来是个很直率的女孩子。
1: 是的，她其实是属于不善言辞型的。
0: 哦。
1: 但是训练比较刻苦，属于那种埋头苦修型的。
0: 哎。
1: 但我觉得她这个精神啊，就是年轻。你看她00年啊，00。

0: 2006年出生的运动员，
1: 千禧年，
0: 我觉得这个年轻的运动员值得学习的就是，我有没有比赛，但是我不放弃。
1: 对，
0: 我刚提到他一年没有比赛嘛，这一年他就是苦心钻研，所以说今天一上来我也觉得眼睛。

0: 是没有经历的人很难以形容。
1: 是的。
2: 给我资料，把动作指令打出来，给我动作指令。
3: 太慢了，
2: 动作指令，慢
4: 哦，这个真的是对体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0: 对，姐妹那口气不能吸。
4: 是。
2: 中线，打中线。
0: 刚才我看朱斌教练让春磊多做正蹬腿。
5: 打，打打。
0: 三米。对，孤井刷手是不能同时搭在对方的肩头。
4: 是。一个正蹬。
0: 内雷，哎呦，没多秒，但是这个肯定算一个重击。
4: 是的。

0: 好，两位第三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来自上海新武的春蕾，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真美。
1: 冰田真美真是，哎呀，这选手这风格，日本选手真是在这个风格上，他们是占了先手。我们的风格，特别是我们散打系出来的选手，远踢、近打、贴身就摔了，
0: 是
1: 自由搏击把摔给去掉了。那丁田真美他是在近距离跟你对攻啊，我们不擅长这种发力，对他的体能消耗太大。
0: 而且今天在一个不擅长咱们不擅长的领域内，春磊还选择了一直在这个领域内进行对抗。
1: 我觉得这是大部分中国选手可能会做的，就是我在你最擅长的地方击败你，你才无话可说。嗯，
0: 但这个要付出的代价还蛮大的。
1: 是，这个容错率非常低，因为这是对方擅长啊，他在这个风格的探索上好多年。其实我们都知道，星武是比较擅长距离控制的这么一个团队。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些年吧，啊，各个团队都有变化。
0: 嗯，
1: 春磊是个拳击出身的选手，你肯定要让他利用他的优点。我觉得他现在所发挥的这个战术没毛病，没准会成为一个新的打法。到现在为止，春磊其实拳架已经散了，
0: 是
1: 拳架已经散了。两个人打内围啊，最重要的是抢中线，
0: 嗯，
1: 脚步是为抢中线服务。
0: 你看，我们反观日本选手真美打得多稳，
1: 他中线就一直拿在手里。
0: 是啊，不过今天的春磊的这个拼打的精神还是值得我敬佩的。
1: 我觉得年轻选手，你要没点脾气，还能叫年轻人吗？
0: 对，需要有这个劲儿。
1: 对，刚才就跟燕姐聊，就是新一代的选手，他有新的任务，我们已经见过世界，这个见天地、见众生嘛，这个见过世界了以后，我们要找到自己不足的地方，然后来磨砺自己。其实大面上中国自由搏击水平已经不错了，但你跟世界顶尖的选手来比，一个是我们缺乏特别频繁的交流的机会，
0: 是
1: 啊，是因为特殊的这个时期。那另外呢，也是我们的风格，我们是需要大量的这个顶尖的选手来练兵的，这跟刀剑得磨呀，
0: 对
1: 啊。
0: 这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1: 没错，这也是燕姐这些年就是跟武林风一块努力的目标。

0: 好的，现在我来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8-29，蓝方胜。
1: 好，这是收割机赵重阳和阿尔及利亚的亚当拉菲的一场比赛哈。亚当拉菲这个赛前轻重超重被扣掉一分。
2: 哎，这个拉菲呢是阿尔及利亚裔的法国人，其实我们他的训练资源呢是法国的背景，这选手的训练还是不错的，偏泰式啊，然后赢过品托啊，在 Glory 的名将。但是输给过韩子豪。
1: 赵重阳也是武林风擂台上的一位老将了哈。
2: 对。
1: 在这个刚刚和金英交手的这个朝九晚五，赵重阳也几次和朝九晚五有过交手。
2: 对。但赵重阳相对来讲偏暴击。
1: 对。
2: 他来魏瑞的这个团队啊，我觉得提升他对于时机的把控，魏瑞在这一点上是有独到之处。
1: 嗯。
2: 啊。我们看威瑞的出拳出腿的效率都是极高的，他出进攻的动作频次不高，但是命中率很高。
1: 是
2: 啊，对于我觉得如果赵重阳有自己这爆发，再加上威瑞那种洞察力，哎呦那很可怕了，这选手。对手是16和19 FMA 的冠军，整体来讲偏泰，你看动作偏慢，但是重击能力很强。而且这个在臂展上啊，这个似乎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啊，就是他的臂展比我们的臂展短。东亚人本来就是身高和臂展差不多是等长的，然后这个欧洲的选手啊，是像一般来讲欧美的选手，他们的手臂会比身高要长一些。
1: 长。
2: 这个暴击能力看起来就很有观赏性。
1: 是。
2: 小心啊，小心啊，对方要破架了。
1: 赵重阳过往的比赛是打比赛，打了打了容易急，所以今天还是要冷静下来。
2: 没错。毕竟人生阶段不一样了嘛。刚才听主持人说这迟早上岗了。
1: 是的。
2: 这个
1: 持续的扫踢。
2: 对。看，但是偏低，他砍的是那个小腿外侧那腓肠肌，这也行啊。如果有效果了，也会马上断对方的移动。
1: 对。
2: 哎呀，威瑞这一招绝没藏私啊！现在整个团队都在用，
1: 都在用
2: 啊。
1: 刘策、微微扬，
2: 对，这个威瑞昨天我们聊天还说，就是他希望能够在擂台上证明有一些技术，然后他希望能把这些证明的技术让更多的人学会。他的目标我觉得不仅仅是让自己变强，他是希望让整个这个行业的选手变强，我觉得有这种格局的选手还是不太常见。
1: 他现在真的是带动了，其实除了他的俱乐部之外，我们看那个上海星舞，
2: 星舞对，
1: 开场顺利也在用这一招，
2: 对，
1: 对，上一次那个欧阳锋打那个穆瑟夫也是用了那招，很快就结束了比赛，
2: 没错。而卡布提亚对身体的负担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运动的时候还是要谨慎。

0: 好，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就是收割机赵重阳，来自唐山文旅肖琪俱乐部，南方选手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当拉菲。
1: 拉菲的拳密度没有赵重阳快，暴击也没有赵重阳重。
0: 赵重阳的终结率啊还是蛮
1: 高
0: 的，
1: 对，
0: 我们今天的直播还设置了这个 KO 大奖，
1: 哦，
0: 目前还没有发出去。
1: 这 KO 大奖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
0: 现金10,000元。
1: 哎呦，
0: 哎，赵重阳提速了，
1: 他的暴击能力我觉得在今天晚上的选手里边都算出色的。哇，一个副控股，一直以来他其实比较怕那种擂台上比较愿意拖又善于拖的选手，他不怕那种对轰，这选手硬度爆发力都有，
0: 是
1: 亚当拉菲也是偏控场，整体来讲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对赵重阳的威胁不太大，
0: 是。不过今天赵重阳打得相对于谨慎，
1: 我觉得就是由于去到这个肖琪的影响，就是对场上的读取的时长变长。我今天还是没有看到这个肖琪出来反架的选手，威瑞是个反架，
0: 是
1: 好的。哎，赵重阳现在打的针对性挺强的呀，
0: 护持掉了。
1: 拳的落点也比较分散，这样对手不太容易防。
0: 对，赵重阳也是越来越去追求这个效果和质量了哈。你看，一旦抓好时机之后，轰一波。
1: 他是后边这一波选手里边，这个爆发能力很强的选手。其实破架的拳并不多，
0: 是。谁都破不了谁。
1: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觉得赵重阳的维度小了，好像瘦一点。
0: 今天这场比赛两个人打的是63公斤，
1: 好像维度小了。这样的话速度就快，但速度快的要牺牲的就是重击了。
0: 是。
1: 赵重阳还是在这个拳的距离上还是要再细琢磨一下，他抡起来的这个暴击是连续的，很像原来我们南方擂台上的王俊光。
0: 对。
1: 亚当拉菲是打得很柔的一选手，
0: 是，
1: 他出进攻不多，但你很难重击他。来了，你看又撤出来了，对于擂台的这个空间感也很好。你像打 FMA 这种经常一天打好几场啊，他们还要面对来自世界各地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的这种对手啊，他们偏锦标赛，所以比赛量很大，但其实相对的顶尖选手不是那么多。现在自由搏击也是面临着一波新的洗牌，像赵重阳这样的已经具备很不错的技巧的选手，其实是有机会再往高处攀登的。
0: 是。
1: 肯定燕儿姐对赵重阳更了解，他那个时间线 这个正好是2019年左右是他最高峰，
0: 正好是你空缺的那几年。
1: 对对，就是2019年的时候最高峰。
0: 是，他拿到过2019年以飞鼠60公斤级的世界冠军。
1: 对。
0: 其实走到今天，我觉得赵平阳是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
1: 对，
0: 他中间也是起起伏伏，
1: 是
0: 也经历了自己这个格斗生涯的瓶颈期，然后又走出来。我们看他今天的比赛，就会能够感觉到他的这个变化，像是成熟了一些。
1: 是，我觉得在跟薇薇一块儿切磋切磋，探讨探讨，再细精研一下啊，这选手未来应该会有比较好的前景。他有这么好身体硬件的少啊。
0: 是。
1: 裁判已经警告了啊，警告一次了。
2: 期待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7红方胜。
3: 汛期到，安全必备小知识快收好。
4: 小轩，汛期马上就要来临，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一些应急小知识吧。
3: 暴雨天气行车外出，如果不慎将车辆驶入积水较深的路段，一定要果断放弃车辆，尽快离开。步行外出要时刻观察脚下，以防跌入窨井。不要在高大的树下避雨，远离高压电线、变压器等。如果居住的地点地势较低，要提前准备好沙石袋子，以防雨水进入家中。送给大家一套汛期安全口诀：
4: 暴雨来前请关注，若无急事别外出。驾车出行看好路，积水地段防御足。车辆熄火要止步，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要记住，高墙树下不能误。
5: 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
4: 城市内涝防为主，自救知识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最重要。
6: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7: 给你个惊喜。嗯，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8: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7: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9: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7: 我可以鱼死网破。
9: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7: 您这是剑走偏锋。
8: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9: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0: 我打人了吗？
11: 真是你吗？
9: 我叫他妈。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2: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马驸马，你今日受朕老朽特来助兴啊。
1: 多谢相爷美意。
0: 来，端来好茶一杯，让这民妇好好运运喉咙，与驸马爷畅叙。

0: 大驸马，他母子千里迢迢前来寻你，你就认下吧。
1: 相爷，你此言何意呀？我与他素无瓜葛，我可是如何的认法？
0: 相莲，我拿弟子保证，婉拒开封府尹，他铁面无私，不计权位。你到那里告他去吧。
2: 谢相爷。
0: 陈世美，你等着瞧吧。

0: 臭，
1: 狐臭，
0: 刘汉，
1: 吴汉，
0: 我臭汉为何守着钢刀要俺母子也死？
2: 俺乃宫中小为汉妻，奉了陈驸马之命前来追杀你们母子。
0: 君爷，我乃是你那驸马爷的原配夫人，还望君爷饶恕我们母子。

0: 陈驸马二次差人追赶你们来了。
1: 在哪里？
0: 韩琦拔刀自

0: 相爷有一名妇拦到喊冤，
1: 喊冤之人脚尖回话。
0: 是，这一名妇脚尖回话。
1: 告状民妇有什么冤枉，状告何人，如实的讲来。
2: 大人，如

0: 骑快马一匹去到木池宫，对那陈驸马演讲，就说本相陈州放粮归京，请他过府议事。
1: 他令
0: 答道。

0: 臣包拯参见国台，
1: 平身
0: 谢国台。国台驾临南衙，有何旨意？
1: 前来寻找驸马回宫。
0: 驸马回不得宫了。
1: 为何？
0: 有人将他告下。
1: 原告
0: 秦香莲
1: 何罪？
0: 齐郡王上剖腹切谋，杀妻灭子，
1: 官司不能一面之词。
0: 臣已当堂审问，见见受事，
1: 玉律
0: 改斩，
1: 玉清
0: 改杀。
1: 保证你失了君臣之义。

0: 便来见。
1: 拜见青天大人。
2: 说什么青天不青天，这官司问过是奶奶也没有抬头往上看，宋王爷的圣旨我盼盼，只因。

0: 星辰。元水河上的老船工摇开松橹，喊起号子，一声声船工号子尽显湘西男儿的豪情，久久回荡在江水两岸。这种古老的行船方式作为一种民俗表演，如今再现在元水河上。木船弯过河道，在元水与吴水的交汇处，一座神秘的湘西古城在薄雾中若隐若现。爱爱远人村，一一虚里烟。雪峰山下的前阳古城静谧而古朴，它宛如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在青山绿水的环抱中走过了2200多年的漫长岁月。老街古巷中，侗族的印子屋、苗族的吊脚楼和徽派风格的古民居交相辉映，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在这里比邻而居，相依相存。古城人家的小院里常常会种上两三棵果树，到了秋季，浓郁的果香伴随着三角梅的芬芳弥漫了整座古城。每到傍晚，大家三三两两端着饭碗站在街边，边聊家常边吃晚饭，怡然自得的小城生活令无数人心驰神往，陶醉其中。然而要探访这处湘西秘境并非易事，奇巧的街巷布局往往让初来乍到的游客迷失了方向。
1: 古城当中街巷的这个布局啊，有什么样最大的特点呢？
2: 最大的特点它就是全是丁字街巷，没有一个十字路口。

0: 就这样的啊。他一到了这个路口就左右拐，每到一个路口都左右拐，
1: 哦，
0: 就像一个迷宫。
1: 所以我们眼前这个也是了
0: 啊，这是一个典型的，你看一横一竖，典型的啊，丁志江，你站在那边，那边又是一个啊，我后面也是一个啊，你走一天你都找不到，绝对找不到一个十字路口。
1: 这是早年间古城形成的吗？
0: 古人他是很有智慧的啊，在古代，在那种兵家之争的情况下，这种布局，它很能起到易守难攻的作用。
2: 古城有着九街十八巷的说法，重重遮拦，曲折勾连，丁子巷布局形如迷宫，即使城门失守，敌人的车马兵卒也无法长驱直入。巷战中不仅可以迷惑外敌，又使他们不易逃脱，是中国古代军事要塞最典型的城防格局。咸阳古城应战而起，秦汉时就是湖南进入贵州的水路枢纽要冲，乘水路可达长江，走陆路能通云贵，历史上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西汉初年是至荥城县，建起了城池，唐朝称作龙标，宋代一名咸阳。历经2200多年的历史沉淀，古城走过了漫长的风雨历程。
0: 这个形呢，具体的讲就是，宝剑手柄前面不有一个，有一个挡，跟那个刀锋连接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形在兵器上它是用来护守的，那么这个形成它就是保一方平安的，这样就练就了当地人有一种血性，一种呢争强好胜。敢做敢当，干什么事一干到底，不撞南墙不回头。
2: 地处湘桂黔滇川通衢之地的咸阳古城，历史上纷争不断。在一次次抵御外敌的战斗中，咸阳人的骨血里逐渐滋生出一份坚韧与不屈，也留下了许多英雄的传说。
3: 咸阳古城有一个两钟表，两钟有三兄弟。
2: 这位88岁的老艺人用鱼骨敲击传唱的，正是古城人耳熟能详的一段往事。相传自汉唐以来，湘西一带匪患不断，杨树、杨苏、杨随三兄弟不忍家乡百姓遭难，组织起一支队伍，在沅水之上行船划牌，护佑一方水域平安。一次洞庭湖的盗匪沿江而下，洗劫来往商船，危急时刻杨家三兄弟率众反击。
4: 杨树交战的过程，他的下巴被兵剑削掉了，削掉了下巴还是用手托着下巴，还在坚持打仗。
2: 血染的战袍，铮铮的铁骨，杨树宛如沙场中的一尊战神，让盗匪心生畏惧。然而由于人数和装备过于悬殊，杨家队伍几乎损失殆尽，唯有背水一战方能换来一丝胜利的曙光。纵血洒疆场也毫不退却，纵一去无回便一去不回。杨树把所剩无几的勇士重新聚集起来，带领着仅剩的几只木船冲向对方，在狂风巨浪中与盗匪们同归于尽。
4: 杨树的牺牲后的鲜血熏到这个沅水上游，一直流到下游，整个沅水上游的江水全部染红了。现在的为止我们知道，我们洪江这个地名的来历就是因为这个江水染红了。我们前周边这几个地名都是跟我们杨公菩萨的故事有关联的，都是当地的人对为了这个祭祀他怀念他

0: 古城人把杨树三兄弟奉为杨公菩萨、元水河神，修庙祭祀，数百年来香火不绝。如今在元水流域还保留有100多座杨公庙。
1: 我们当地一般还是都是把它当成一个民族英雄，这么来崇拜它，从骨子里都觉得那个情节和那个杨公的那一份血性都还存在的。
0: 杨戏还在传唱英雄的故事，城门前的锣鼓表演承载着他们对祖先的敬畏。等历史的烟尘缓缓散尽，古城人又回归到渔樵耕读的田园生活。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人们纵情于山水，寄情于笔端，把寻常日子过出了诗情画意。
2: 你好，你好，李老师。
3: 你好，你好，你好。
0: 76岁的李慧仁老先生退休后，把自己对家乡的儿时记忆用画笔记录下来。他花费了3年时间，绘制出一幅黔阳古城图。
3: 这就是我画的那个黔阳古城图。谁不赞美自己的家乡好？我是生长在这个地方，一辈子就待在这个地方啊，生于斯，长于斯，所以对古城里面的大街小巷，这些码头、这些河滩，我是太熟悉不过了。
4: 在这个图画里面呢，还有
0: 老先生给后人留下了这座千年古城最淳朴的模样。在他的印象中，始终未曾改变的是城西的芙蓉楼。这是黔阳人为纪念王昌龄而修建的一栋楼宇。唐天宝年间，王昌龄被贬到龙标县，也就是如今的黔阳。当时龙标地处蛮荒，各民族之间冲突摩擦不断。一次3000苗兵进犯古城，在元水河对岸扎营，而城内仅有守卫300-400人，县令想用偷袭的办法解围，王昌龄却摇头反对。
3: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征战边关，到过大西北，后面又去过岭南，我看到了许多的将官呢，跟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和谐，结果呢，造成了当地的边关的不安宁。如果我们能苗汉两家团结在一起，化干戈为玉帛，那么就能永保我们龙标古城的平安和老百姓的安宁。
0: 为解决争端，王昌龄孤身一人前往苗寨。不出所料，迎接他的是苗王的盛怒。
3: 他说，我不仅要攻打你龙标古城，我还要把你们的官府的兵抓起来，为什么我的女儿跑到你们古城里面去呢？是不是被你们官府抓起来了？
0: 王昌龄这才明白，一触即发的战事竟是因误会而起。他一边向苗王解释，一边派人去城中寻回他贪玩忘了归家的女儿。苗王见女儿安然无恙，十分高兴，当场设宴款待了王昌龄。觥筹交错间，大家冰释前嫌。苗王敬重这位诗家天子的文采，双方折剑为誓，苗汉两族世代友好，永修干戈。自此之后，王昌龄在龙标开文脉、重教化、修孔庙、建书院，无论汉族子弟还是苗家儿女，都能接受到儒家文化的教育。王昌龄戎马一生，曾在塞北留下了“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言壮语，也在江南写下了“洛阳”。

0: 幸有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千古绝句，虽被贬到相处之地，却不改其志向。他在此地留下了29首宦楚诗，把家国之志化作笔下诗文，激励了无数湘西儿女。
1: 他在这个地方写了很多的诗，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是《龙标野雁》：元气下晚逐凉风，春酒相席救竹虫。磨道弦歌愁远泽，青山明月不成空。这首诗体现了王昌龄，尽管他是被贬官到这个地方来，但是他还是那种为官清廉的一种报国之志。
0: 诗人伟大的家国情怀就这样潜移默化地融入每一位湘西子弟的心中。百姓赞他龙标入城而临起，元武家流而近亲。清代时，古城人建造了一座芙蓉楼，纪念这位冰心玉壶的诗家天子。杨公定太平，少伯传文脉。如今的黔阳不仅有着世外桃源般的秀丽风景，更有着弦歌不辍的风姿雅韵。在这里，每一户人家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承，每一栋老房子都有一个儒雅的名字：煤炉、玉兰小室、小磨庄、金月楼。老宅庭院里常常传出爽朗的笑声，大家聚在一起，或以月相和，或以文会友，挥毫泼墨间把一代代文人墨客的旷达之情融入诗情画意的日子。黔阳历史上是一座因水而兴的古城，湖南盛产的香山、楠竹都要经由沅水湘江运到武汉，放牌成为古城人重要的谋生手段。罗云军的爷爷和父亲曾是沅水台工，儿时的记忆里，古城外的码头停靠着来来往往的商船和木牌，而他总是在那里等待着归家的父亲。如今随着古城旅游业的开发，罗云军想把这种曾经消失了的古老行当恢复起来，作为表演重现在江面之上。
2: 现在古城江河都搞开发了嘛，把我们爷爷辈辈的膊牌展示出来嘛。
3: 你没安全的，我贪婪
2: 过去是没安全的，他们都过去把这些老白工的，
3: 老白工啊，
2: 哦，把我们的老子的都是懂行的，
3: 你是特别注意安全，你没控制得好就放了权了。
0: 家人对于放牌的安全性有些担忧，罗云军的爷爷在放牌的时候意外去世，这是他童年最痛苦的记忆。但看着父亲和爷爷曾经留下来的老照片，这位湘西汉子还是决定试一试。过去沅水上最危险的一段叫做青浪滩，当地有一句谚语：青浪滩，青浪滩，水路行人心打颤，十船过路九船翻。河中礁石遍布，水流湍急，最窄处仅能容纳一船，想要通过就要在石缝之间的激流逆行而上，稍不小心便会船毁人亡。一次，罗云军的父亲驾牌过青浪滩时遭遇暴风雨，为了赶在规定时间内交货，老牌工做出了闯滩的决定。
2: 暴风暴雨的摆呢就在中间，就是打圈圈嘛，有时候也就跟我说，你有胆量就能够冲过去，没有胆量冲不过去的，摆就上个呢就是横来往的呢，怕就不能够上摆了，上摆了就不能够怕。
0: 沅水号子的声声呐喊犹如战士冲锋的号角，立定船头的湘西汉子就是暴风骤雨中的战士。对于黔阳的排工来说，一旦

0: 出发，就没有后退可言。迎难而上，敢闯敢拼，成为这个古老行业的生存法则。放牌的日子到了，沉寂多年的远水上又响起了阵阵高声。
1: 出牌啦！
2: 出牌啦！
1: 出牌啦！天哪，荷兰队，那咸鱼背后几十万，难喽。
0: 这段水域曾是远水上最凶险的一段，但随着下游水电站的建立，曾经的激流险滩已经变得平缓清澈。小小的木牌漂流在青山绿水中，宛若一幅流动的泼墨画卷。虽然今天的放牌早已不如过往那般壮怀激烈，但这样的安稳自在，或许正是一代代前洋先辈栉风沐雨、努力拼搏的意义所在。历史上，古城人送走了一架架木牌，也摇来了一船船财富。明清到民国时期，古城里商贾云集，店铺相连，这座隐匿在深山中的小城逐渐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也衍生出众多美味小吃。糯米饺的香气透着浓郁的湘西风味，老字号春卷外皮金黄，焦香四溢，古城鸭蛋面咸鲜味美，老少皆宜。众多的美食中，最让古城人忘不掉的还是自家做的腌辣椒。辛辣的味道像极了前洋人的性格，火辣直爽，果敢坚毅，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不会击垮他们对生活的信念。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公路交通的发展，水运交通逐渐没落，找出路的前洋人把目光投向了四周的荒山。荒山到处都是硬石，布满荆棘，开垦难度极大。古城人不认命，即使再难也要倾力而为。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他们在四周的荒山上种满了柑橘、冰糖橙、香柚、油茶，昔日荒凉的土地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水果之乡。每年十月是前洋林果收获的季节，青墙龙的油茶园也迎来了丰收。然而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事业却并不是一帆风顺。2018年，刚刚回到家乡的他接手了爷爷的油茶园，初出茅庐就遇上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3: 当时的话，仓库里面存放的都是榨好的油，大概有2万多斤，就滞销。最困难的时候，可能十几天都没有一个订单，就是很焦虑，很焦虑。
0: 那时青墙龙刚刚踏入社会，既没经验也没人脉，他跑遍了怀化所有油茶厂，却处处碰壁。无奈之下，只好把目光投向外地市场。
3: 就是去网上嘛，去搜索那些油茶厂家的联系电话，然后每家每家的问，然后每家每家的拒绝。就是每次打完电话以后，你不知道后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就是有心理上会有一些遭不住啊，会失去信心，失去耐心。可以吃
0: 饭不？每当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青墙龙的爷爷总会跟他说起自己的创业故事。
3: 油木膏啊，含油木膏啊，能不能影响到今年卖哦，卖榨油啊？
2: 再一个呢，你莫要怕，什么呢？一个是

0: 搞经验有一点困难。
1: 新万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种植柑橘，然而2008年初的一场雪灾让老人的5000多亩柑橘树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突如其来的灾难并没有击垮这个倔强的湘西汉子。2010年，不服输的老人在政府的扶持下开始了第二次创业，种植油茶树。那一年他77岁。
0: 我们就是这个性质，困难呐、啊。你做什么事都有点困难点，你要怕困难的话呢，那是万事无成。我挖这个山，挖5000多亩山，都是用我这个脚踩过的，然后我们有一个家，一个肘子都有困难，一个国家都有困难，你冒怕困难就有胜利。
1: 在爷爷的鼓励下，那段时间清强龙每天要打上几十个电话，几乎联系了国内所有的油茶厂家，终于找到了买家。
2: 你现在再回头看，那个时候能解决掉这个问题最关键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
3: 就是自己能稍微再坚持一会儿了。如果当时没有稍微再坚持一会儿的话，可能最终没打通那个电话的话，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情况了。我们所以说就不能够放弃。
1: 还好没放弃，这是清强龙常常存于心底的感慨。如今像他一样的年轻一代已经通过互联网实现了家乡农产品的线上销售。处处瓜果飘香的黔阳古城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故乡的好山好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也让许多在外闯荡的黔阳人开始走上了归乡之路。
4: 喂，宝宝。
1: 对于35岁的谢黛西来说，回到故乡是她人生最重要的一次选择。如今，她最幸福的就是每天可以回到老屋，吃上一口妈妈亲手包的饺子。
5: 刚出锅的。
1: 谢黛西从小在古城长大，后来去海外求学，毕业后在上海做设计师，走过许多国家。闯荡过许多城市，见识过太多繁华与风景的年轻人，在蓦然回首时才发现，原来故乡才是他苦苦追寻的桃花源。
3: 比如说像我出去出国旅游去巴厘岛去玩的时候，然后包了一天的车，司机带我们停下来说您可以下车参观一下。我下车以后我就很纳闷嘛，我就问导游司机，我就说看什么，他说看梯田，然后我就马上上车了。我一想这个梯田还没有我家的美嘛，所以我就想所以就是当你有这样一个空隙和间隙去看世界的大与美以后，你会总是会和自己的家乡去做一个对比。所以我就觉得我就始终觉得我的家乡很美。
1: 2016年，谢黛西放弃了年薪几十万的工作，回到家乡。古城内曾有一座老式电影院，小时候他常常和外公外婆来这里听戏看电影。但渐渐的，老式影院成了破败的危房，谢黛西决定把它重新翻修，改造成民宿。那段时间，他一个人承担了设计、采购、建造等全部工作，甚至戴上头盔在工地拌水泥、筛沙土。许多周边的乡亲看到曾经的海归高材生每天灰头土脸在工地忙上忙下，纷纷投来了异样的眼光。
3: 他们第一反应就是说你回来干嘛嘛，就是说回来就很不能理解的意思嘛，等于说就是从白手起家。
1: 工程量远远超出了谢黛西的预期，带回来的资金全部投进去后，工程却只进行到了一半。是选择放弃还是继续坚持，谢黛西也曾经有些迷茫。

0: 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这个就是湖南人的这个血性这个精神还是有，所以他不管在哪我都觉得都能够闯得出来，我闯上海滩能够闯得出来，难道我回来再闯沅江就闯不出来了吗？不会吧，所以我觉得能够拼出来的，我对自己就很笃定的说这件事一定得去做。过去就行。
1: 谢黛西抵押了房产，又向银行贷款，最终凑齐了改造的款项。2018年，黔阳会客厅正式营业。这座兼具古朴与时尚之美的民宿客栈，惊艳了古城人，也吸引了无数游客的目光。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在故土挥洒着他们的热情。在一个仅有几千人的小城里，每年就有100多人回乡创业。西街女孩汉服店为古城增添了一抹古香古韵，光阴夜归人书店为爱书之人点上了一盏心灯。他们用自己的努力续写着世外桃源新的传奇故事。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1: 主著钟汉良，清醒逆袭。
2: 你单身，我离异。
3: 沈小姐果然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
1: 河南卫视《逆语记》。

0: 朝北，就靠你们了，尽一切可能冲进水坝房。但是你们记住，别蛮干，尽可能的保存有生力量。嗯，
1: 放心吧，连长。
0: 我先连长，美国人一开枪，我就朝鸭绿江方向跑，争取天亮之前跑到江。到了江。
2: 我先吃顿酸菜，再来顿饺子，最后高低整他一顿酸菜馅的饺子。
3: 行，你替我也回趟家。我想我娘蒸的白面馒头了。
4: 那你也绕路去趟我老家青海，给我带一壶都兰县的马奶酒。
3: 哎，同志们，等这仗打完，咱们完成任务。
0: 我请大家下馆子随便敲。哎，指导员啊，咱在一起打了快10年的仗，也没见你请咱下过几回馆子啊。你那今天都在嫂子那儿呢吧？你拿啥请啊你？我说你怎么哪壶不该提哪壶，这家里我说了算。好，这次一定请。我们都等着啊。哎，小安林，你不是会唱戏吗？
3: 给哥们来两句：“千里阻丹旗，整两句。”行了行了，别整的跟新娘子回娘家似的。等咱们炸完桥，回来唱。
4: 对，回来唱。
3: 活着见，活着见，
4: 活着见。
0: 走了。

0: 一会儿等北边打起来，咱们就马上爬上去。万烈，雷爹说过，你是咱七连的一门炮，记住了。
1: 之前没少骂你，但是你的进步哥都看在眼里了，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比我优秀的兵。以前哥怕你乱跑是怕你把小命给丢了，但是从现在开始你可以自由地去飞了，哥就在你旁边。走人，警察弹药
2: 上去以后，先抢夺攻。

break you to

现在是七连唯一的一门炮，得用在关键的地方。老师带上。

Don't shoot! I just want to go. Okay, right. Calm down. I'll do it.

0: 让你小子开动了，
1: 上枪！

飞机是用铁做的，坦克是用铁做的，我不信你们的人也是用铁

0: 我帮你娶个大胖媳妇儿，再生俩大胖小子，你也享享福。
1: 你拉倒吧你！你还没大胖媳妇儿了，你给我弄大胖媳妇儿？你哪有能大胖媳妇儿的？
0: 咱七天打了这么多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为了啥？就为了咱中国人，从今以后再也不受外国人欺负。
1: 等解咱打完喽，咱们这腰杆子咱硬了。
0: 对，就为了这个。

警长，快进水马房，吴延虎！快，进水马房！

0: 死走一个骨，
1: 我你中有，你中有，与你生同一个气。

0: 干嘛？
1: 看你那个样儿的，摔坏了我都赔你个大的。
2: 多大的奶也不要，这是咱老娘啊，临走的时候留下来的。
1: 给你揣好了啊。
3: 来吧，大的。

0: 彪哥，彪哥，彪哥，
1: 站长，有件事儿，我要再不说，怕是没机会了。

0: 自己人，我不打了，我要回家。
1: 你
0: 回家，做你个青天白日梦！我告诉你，我现在给你五个数，如果再不开枪，我就毙了你！
2: 齐安，我们打不赢他们。

你总能为杀要刀祁连，其实一开始我也说不清楚，也许就是为了赎罪。可是还有后来，我明白了，我要向百里，向你们一样，豁出个人样。连长，我还算是祁连的兵了。算了，百里要在的话，也会这么认为的。我没了一个哥，但是祁连所有人都是我哥。

听会儿

0: 这个人是我们这个枪的主任平和，和马乃久长大的青海人。
1: 行了，别打了，你能打过他吗？
2: 关你屁事！
1: 我记住，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

0: 猴子，你先来。堂哥，快！大哥，我赢了，愿赌服输。
1: 把你那铁疙瘩借我玩玩。
2: 来，先说好啊，枪口不准对人。
1: 哎，行。
2: 子弹给你卸了，不准上膛啊。
0: 你子弹都没了，上什么膛啊？给我上一发呗，就打一发，这儿都没人，找我打一发。
2: 行，看你也玩够，
0: 你就输给我了，你耍赖是不是？
1: 咱俩再比一次来，
0: 再比一次。
2: 你比二哥扔得远，二哥输了。
0: 哎呀，我知道你故意让着我，咱俩再比一次，来来来。
2: 我没有让，你确实比二哥扔得远。走的也比二哥远。

见。

我这么多年二哥，我咋觉得我吃亏了呢？如果有下辈子，你和大哥都当我弟吧，让我也当辉哥，任你们跟我闹。 跟我耍性子，我保证一定不生气。就算生气了，也不会发你去站岗，没收你的枪，更不会踹你屁股。要对你执行战场纪律，最重要的。 不会把你们丢下10年，一个人出去打鬼子。可如果我当哥了，一定没你俩当的好。谁家没个爱签到的弟弟啊？有我这样的弟，让你很头疼吧？真要有下辈子的话。 还是我当你们弟吧，我吃点亏没伤。我如果耍性子不听话，你就狠狠揍我，不要自己饿着肚子。

还把吃的塞给我。如果有憋屈的事儿，也踏实和我说。我如果不服从命令，不听指挥，你就不要再留情面，对我执行战场纪律。如果有子弹打向你，就让我这当地的替你挡吧。

我接着跟他们比划，你和祁连的战友，等我。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呢。我听你那叫声和我小时候学戏的时候那拉二胡的声特别像，要不就叫你二胡啊，行吗？二胡，再辛苦一阵儿，帮我追上美国佬，你就能回家了。啊，二胡，好吗？走。

0: 万莲，醒醒，二哥，好恼火，
1: 太累了，想睡会儿。
0: 别睡了，快回家。

0: 万里，粥好了，喝粥吧。
1: 真的。嗯，我想好了。
0: 你想好什么了？
1: 我要去当兵，当英雄去。
2: 爹娘，
1: 百里和千里回家了。
3: 娘的百里啊，
4: 是云雾之外的清风吹。
5: 我多少一个书房里的给啥路都走不出人样的，我看呐、啊，这辈子他长不出血黄了。
1: 我跟大哥呀，是枪炮里找到的了然。你那些狗腿子怎么办？
6: 等我跟你一样发了枪，满身拔浪的时候，我就回来接他们。
7: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了。
2: 吴万里，这条路可是你自己选的，不管发生什么，都得给我走下去。
6: 是。
8: 七，记住这个数字，因为你以后听到它，就会想起这里的166位战友。
9: 是保你命的呀，不是钱，是过命的战友。
10: 吴万里，七连的荣誉，是牺牲那511名战士用血肉换来。

0: 在七年，没有活着的英雄，明白吗？授予你三八式步枪一把，接过这把枪，
1: 就相当于党和人民
0: 赋予了你神圣的使命。你要不辱使命，勇敢顽强，誓死保家卫国。
2: 其实你二哥，他为不想你开这一枪，也怕你开这一枪，因为这枪开下去，你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了。
3: 我就想让你也服，就像你想让大哥服你一样，我不想让七连被我拖死。
4: 你以后你肯定也能行，对吧？你行了，到时候我们不。

0: 上阵啊！这一路上死了多少人了？我谁都救不了，为什么死的不是我？
1: 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家人，我们身后的四万万同胞，他们能够在新中国好好的生活下去，难道这还不够吗？
2: 信用是什么东西啊？
1: 为了保障我们的国家不被外敌入侵、侵略、欺负，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捍卫这个国家，这个就是中国军人的信仰。
3: 哪怕战斗的好只剩下最后一名同志，我们要完成任务，咱们七连没有呢。

0: 说我现在是你合格的战士吗？
1: 办吧。可以啊，
2: 好好活着，用你自己的表现去把那半个给赚回来。
3: 我们都希望你能活着，活下去。
4: 不要学他们的蛮横。

0: 我是第九兵团
1: 三营七连第677名战士万里，七连还在。

这就是我和大哥、二哥以及七连的故事。虽然我们最终没有彻底炸毁水坝桥，但大大延缓了敌人撤退的时间。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东线战场，第九兵团共歼敌13900余人，阻止了美军北上的部署，迫使这些侵略者走上了漫长的败退之路，一举扭转了朝鲜战局。七连的战友们把我带到了朝鲜战场，那里冰与火交织，铁与血浸满，把我这个曾经无忧无虑的少年淬炼成一名真正的战士。然而我没能兑现诺言，没有把他们带回家。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9: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8: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0: 无法消弭的隔阂。
8: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1: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2: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3: 势均力敌的爱意。
14: 我想约你。
15: 季总，你听懂了。
1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1944年初春，潜伏在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反战同盟会员田中进夫，成功窃取到日军最高机密一号作战计划，欲前往新四军苏中根据地。刹那间风起云涌，田中进夫未出南京即遭日伪势力围追堵截，濒临绝境。他所携带的绝密文件也随之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
1: 太香了，太香了。

0: 司令部の田中銀王は帝国の最高秘密を連れて売茶へ逃っている。一切の代価を惜しまずにそこで消滅しろ。
1: はい。

0: 司令部に潜伏する共産党の田中議員。
1: 潜伏在皇军总司令部的日共分子田中进夫，携带帝国的最高机密向白城方向潜逃。总司令部刚刚下达命令，要不择手段、不惜代价，把田中进夫消灭在白城。
0: これは。
1: 这是田中进夫的照片。

0: 站长，老板说田中进夫携带日军一号计划从南京出来，前往新四军苏中根据地，途经白城，命令我等务必找到此，拿到一号计划。
1: 嗯。
2: 白城毕竟是日本人的天下，大海捞针，无口夺食啊。

0: 箱里什么东西？
1: 整理衣服。
0: 外地口音，
2: 滚蛋走！
1: 行行，哎，
0: 跟上，跟上。

0: 政委啊，你这力气头可有点见长啊。
1: 不行啊，比着你啊还是差点。
0: 那当然，政委啊，做思想工作没得说。你要说跟我比力头啊，你还真得再练练。你要是能把那姜文山给掰倒了啊，咱俩你再跟我较量。
1: 那个臭小子。
0: 是啊，哎呦，那小子劲儿大着呢，我跟你说。哎，姜文山呢？
1: 姜文山。
2: 哦，对了，大山子说他去林子里面打鸟去了。
1: 打鸟去了。

0: 哎，这个臭小子成天往外跑，你说他要把鬼子招来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1: 哪能呢？
0: 哎，哎呦，我这嘴开光了，哎，
2: 快过去看看，
0: 走。

0: 卢探长，在那边。
1: 来人，我到台下去，快！其他人跟我来，
2: 走。

0: 走！
1: 没见过吧？
2: 哎，别跑，把枪留下！
1: 出林子往东是游击队，
2: 自己跑。
3: 没错，就是他。
4: 你害死了我们五个兄弟。
3: 骆德胜。

0: 我问你情报呢，
1: 你去给站长打电话，我在这儿守着他。
2: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是
1: 军统的人，只要你交出情报，我们可以带你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2: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没有你们想要的什么情报。
1: 如果你不跟我们合作，我们只有把你交给日本人了。
2: 好，好，能给根烟抽吗？

0: 田中进夫同志，你安全了，一路上辛苦了。
1: 田中同志，不要紧张，这里很安全。这是什么地方？你们又是什么人？这是中共地下党，南京大东站。
0: 我姓李。 现在外面到处都贴着你的照片，军统、日本人都在找你，我们也在找你。听说你手里有一份重要情报要交给我们，
1: 你们肯定搞错了，我手上没有什么情报。
0: 田中同志，请你相信我。

0: 我需要马上把情报交给苏晨。我已经说了，我身上真的没有情报。如果你们真的是共产党，请你们立刻马上把我送到你们的根据地，只有到了那个地方，我才会把我知道的一切全部说出来。
1: 这小鬼子跑到山脚下，脚就软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哎呀，不停的求饶，也不知道他叽里哇啦的，奥达西万说些什么呢？哎，
2: 你说什么呢？哎，既然你不知道他说什么，你怎么知道他是求饶呢？
3: 你不会察言观色啊？
1: 我这，
3: 看他那样，你不就知道他在求饶吗？
2: 哎，然后呢？
3: 哎，
2: 喝茶。
4: 日本人杀咱中国人，眼都不带眨，他求饶，我能饶得了他？然后我就，
5: 杨文山，你又在那瞎白活什么你啊？
4: 过来，
5: 来
3: 了。
5: 今天还真多亏了游击队的那位同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拿来吧，我没偷你东西啊！你少跟我装蒜，拿来。哎，
5: 游击队还有个纪律啊，一切缴获要归公。
1: 谁定的？
5: 少跟我废话，这是对你的处罚。
1: 哎，
5: 今天我救了革命同志，立了大功，
1: 凭什么罚我？
5: 哎呀，你这个臭小子，我告诉你，公是公，过是过啊！你擅自到林子里去抓鸟，
1: 你违反纪律了。
5: 那是给你下酒用的。<笑>
1: 我拿你下酒，少拿我当挡箭牌啊，没用啊！
5: 来，
1: 闪开，我自己罚。
6: 这是他惩罚自己的方式。江文山，这位是苏中军区敌工部的联络科长彭秀女同志。
1: 夜司令的人，哎呀，嘿，事情，请坐。首长，今天我救了你一命，这个人情怎么办？
4: 杨山，你可别蹬鼻子上脸呐！你说吧，你想我怎么还？
1: 你把我推到叶司令那儿，我要跟着他干。
4: 嗯，这是叛徒，这是。
1: 我要打大仗，打硬仗，跟着你在这小游击队，
7: 老子没用武之地。
1: 可以考虑啊，
4: 但是你要帮我完成一个任务。
1: 没问题，你说。
4: 你能进白城吗？
1: 耗子弄我的钻窝，白城那么大个城门，没问题。
4: 严肃点，这次的任务很重要。现在小鬼子在城门口设了卡，每个进出的人都要说一句“大东亚共荣万岁”，本地口音才放心。
6: 彭首长，你找对人了，
4: 我就是白城作战队。
1: 那好啊，
4: 进城后啊，你去老杨水果店找老杨。 他是我表哥，我们好多年没见了，我想见见他。
1: 就这么点事儿？还严肃？首长，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们这儿有一把枪，你要不要试试？
1: 进城执行任务啊，用不着带枪。
0: 我替你保管着。
2: 切，我的倒刺可比枪好用哦。
3: 哎，站住！
4: 我告诉你，你是去找人，你又不去杀人。
5: 枪毙，刀子可不能给。
4: 不行，这个，我。你找啥？给我下来。把刀子交出来，这是命令。替我好好包办他。这玩意儿我又不会用，给我我都不稀得要。哎，哥，
5: 鱼子怎么了？
4: 凉快，我已经撑点了。那来点吧。
5: 送，我想请师傅把水果送到家里。现在没空，你明天再来。是表妹要急着吃水果，
6: 那得出双倍价钱。
5: 只要表妹高兴，五倍也行。想送货是吧？
6: 给我来。啊，请，
5: 来。
0: 这位就是田中进福同志。啊，你好，辛苦了。姜文山就用这个打死了六鬼子。是啊，姜文山早年流落江湖，学了一身的把式，最厉害的，就属这个刀刺了。哎，
7: 这东西呀，10米之外，它就是块废铁。哎，这家伙好。
0: 哎，我认为姜文山这个人不可靠。
7: 哎，这你可别瞎说啊！
4: 在咱们这都是拎着脑袋打鬼子的，没一个不可靠的。网红，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姜文山这个人，他不成熟，我怕他坏事情。没办法，现在的白城就像一潭死水，里面的出不来，外面的进不去，我们也只能靠他接个头，探探情况了。那就没有别的人选了？
6: 姜文山身手好，机灵。 他又是白城土生土长的人，谁还会比他更合适啊？

0: 我们这是给你们送礼，你们可以拿着。
1: 哎，
2: 我们这是给你们送礼，你们可以拿着。
0: 哎，
2: 我们这是给你们送礼，你们可以拿着。哎，我们这是给你们送礼，你们可以拿着。哎，我们这是给你们送礼，你们可以拿着。哎，我们这是给你们送礼，你们可以拿着。哎，我们这是给你们送礼，你们可以拿着。哎，我们这是给你们送礼，你们可以拿着。哎，我们这是给你们送礼，你们可以拿着。哎，我们这是给你们送礼，你们可以拿着。哎，我们这是给你们送礼，你们可以拿着。哎，我们这是给你们送礼，你们可以拿着。哎，我们这是给你们送礼，你们可以拿着。哎，我们这是给你们送礼，你们可以拿着。哎，我们这是给你们送礼，你们可以拿着。哎，我们这是给你们送礼，你们可以拿着。哎，我们这是
0: 两斤一两，三斤两斤。老板，您走好啊。
1: 行了，走了，
0: 再见。
2: 伙计，你这水果挺新鲜的吧？
0: 都是今天刚到的新货。
2: 送货吗？
0: 送。
2: 我想请师傅送水果到家里。
0: 现在没空，你明天再来。
2: 我表妹现在就要吃，

0: 是表妹要吃水果，
1: 那要出双倍价钱，只要表妹高兴，5倍都行啊。那您稍等，我进去准备一下。
0: 好。先给我称一下，我还等着去华美丽听杨雪艳的弹词呢。
2: 什么？杨雪艳来了？
0: 是啊，是廖怡清请来的。哦，
1: 廖怡清回来了。
0: 是啊。
3: 哎，大哥，您不是白城人吧？
4: 廖怡清人家2年前就回来了，而且人家还升了官，当了警察局的局长。哎哎哎！
3: 小子，站住！哎，怎么回事？
4: 那家伙从水果店出来就跑，拿着刀。
3: 哪家水果店？
4: 老杨水果店。
3: 跟我走。

0: 大圣，你别冲动，我是你干爹。大圣呢？你别忘恩负义，你在我家吃过饭。大圣呢？你在我家里吃过饭。大圣呢？大圣呢？你别冲动！
1: 小子，站住！
0: 哎，快给我撑着！快点，那边要开场了。
1: 人呢？
2: 人？
1: 人往那边去了，还拿了你们的西瓜刀，像疯了似的。
3: 就在这暴露了，你咋这么快？
4: 站住！

0: 枪！
1: 你的死期到了。

0: 站住！贺科长，华老板，今天这么有空啊，来这儿看热闹。我正好路过这儿，准备去哪儿啊？
1: 我去进货。
0: 你不是都在码头的货站进货吗？啊，哎，码头
1: 上全是兵，我不敢去呀。
0: 这是什么？
1: 那是我进货的清单和数量。

0: 楚科长，还跟我装？到底是什么？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这是皇军中转站的物资运输数据，对不对？哎，楚科长，我是小生意人，又不跟皇军做生意，你说我要皇军那中转站的数据干什么呀？是不是？
1: 给我带走！
0: 楚科长，楚科长，这误会呀！楚科长，误会。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亲手提鲜喝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您这是剑走无敌。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

0: 啊，
1: 你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2: 我打人了吗？
3: 谁是你妈？
4: 我叫他妈。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像个没头苍蝇到处乱跑，回家等我，看完戏我就回来。

0: 我是大山子，这几年不见，一晃都长这么大了。儿子，这些年你去哪儿了？你还好吗？山子，你，
1: 队长，就这样让他走了。你没听局长说吗？让他回家等着。
0: 不是，他跟局长是什么关系？
2: 干儿子，我叫女婿。
3: 队长，你鬼追你呢！哎呀，别，童言无忌啊，童言无忌。
4: 谁是童啊？哎呀，
2: 我告诉你啊，我刚刚去华美丽采访杨雪艳，就看见一个男人，他疯了似的拿着一把刀就冲出来了。
3: 不就一个疯子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种新闻连中缝都上不去，对吧？
2: 不是，他是要杀你爹。你说什么？他要杀你爹？谁这么大胆子啊？
3: 不过你爹把他给放了，还说让他稍后女婿你家。看样子他们像是认识了。
2: 认识？还要杀他？
3: 你知道他叫什么吗？啊，独眼儿。
5: 南京过来的是什么人？不清楚，我只是老杨手下的一个交通员，只是负责收集情报的。那老杨是谁？北厂地下交通站的。 站长，也就是水果店的老板。大哥，来点水果。
6: 是表妹要吃水果，
7: 那要出双倍价钱。
8: 哎，神经病啊！
5: 紧急变故，老杨会在矿上留下线索。把这儿布收拾干净，重新开张。千万别动这几个筐子，特别是这片叶子。
9: 水果的。

要杀我，快找找

0: 干啥呢？
1: 哎，兄弟，帮帮忙，把门关关好。老娘的一世一命。

Oh, my God.

0: 对不起啊，刚才咱们追过。多亏了你，谢谢。哎，
1: 打住！你可别谢我。要谢就谢特务科那帮王八蛋。特务科？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好人，但我知道那波人肯定不是好人，放着胡老大、马五爷这样的流氓恶霸不抓。
0: 竟抓一些共产党！别胡说！我可不是共产党！哼，看你这德行也不像。
2: 山子，走吧，局长请你到府上去做客。别给脸不要脸，老子今天心情不好，都给我闪开。
0: 怎么，你怕了？局长只是想和你叙叙旧。
2: 我没工夫，回去告诉廖一静，等我有功夫了，我会去找他的。
0: 那恐怕就由不得你了，带走。停。

0: 别妨碍老子办事儿。
1: 滚！
2: 小姐，他不认识你。
0: 臭娘们！
2: 小姐，小姐，是廖局长请他到府上去的。
1: 让你们抓人的局长到这儿来抓。我在这儿等他。
2: 小姐，你别让我为难。
1: 去吧。
3: 哎，小姐，你还没给钱呢。哎，小姐，谢谢大爷，谢谢啊。
0: 哎，队长，这都什么人啊？一个比一个好。
4: 廖局长的千金。
1: 两位吃点什么呀？
5: 随便。

0: 对不起，没这道菜。
1: 一盘炒双竹。这些年你都哪儿去了？我一直在找你，哪儿都找遍了，可我找不到，我还以为。

0: 成还没有报，我是不会死的。
1: 你回来就是报仇啊。
0: 你爹该死。
1: 是，他是有错，但杀你爹的是日本人啊，你要报仇你找日本人才对啊。
0: 日本人我当然会杀，但你爹是日本人的帮凶，要不是你爹出卖我爹。
1: 说吧，你要我怎么样才能化解这样的仇恨？
0: 怎么样都不能化解我今天的仇恨。
1: 杀我爹，先杀我。
2: 滚开！
3: 这是谁这么大火气啊？廖小姐，
0: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1: 干什么呀？我跟我未婚夫吃饭，你要派这么多人来保护呀？
3: 未婚夫？我怎么不知道廖小姐还有未婚夫啊？
1: 楚科长，我廖春晓找婆家还要向您汇报吗？
3: 当然不用。
0: 别听他胡说，我和他没有关系。
1: 江文山，我在我妈肚子里的时候，我爹就给我们定下这门亲了，全白城的人都知道，甭想赖账。
3: 原来是娃娃亲啊。请问这位先生在哪儿高就啊？
0: 你管不着。
3: 廖小姐的朋友，闪开。廖小姐，我先走了。

这个店是我外甥女的，你暂时就躲在这儿，等我找到组织就来接你。记住，你是一个龙。

0: 亚人叫齐老天。
1: 明白。
2: 老舅，
0: 老郭一定要替我照顾好齐老天。
3: 他还交代了什么？
4: 他还说一旦交通站发生紧急情况，会在门口的框上留下线索，但是我只找到了一片叶子。
3: 先不要动那片叶子，
5: 盯紧翠湖店，等共产党来接头。
4: 我们要不要通知各个城门放松警戒，让共产党进来？
5: 中国人狡猾得很，发现我们放松，他反而不会来了。
4: 少佐，您对中国文化果然是了解。少佐，有一个人我觉得非常可疑，她是廖一清的毛脚女婿，在外面浪荡很多年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回到了白城。
5: 你所谓的可疑，仅仅是廖一清的毛脚女婿突然回城了？
4: 当然不是，这个人两次都到水果店来，我觉得非常可疑，而且他跟廖一清父女俩人。
5: 廖一清在白城根深蒂固，威望很高，所以小天大佐才把他从省城里调回来任警察局长。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人来维持秩序，没有确凿的证据你不要惹他。
4: 是。
5: 楚科长真是年轻有为呀，只要你尽心地为皇军效忠，警察局长的位置早晚是你的。
4: 谢谢少总。
6: 哎，过来过来过来，这都差不多了，你把这牌子挂了，说不定一会儿就有共党来接头。局长可是说了，抓一个共党赏500块大洋。
7: 你得了吧，大洋我可没想过，只要不像那二位把命都扔这儿，世上吃包香了。

0: 那个傻小子是你的未婚夫啊？
1: 你谁呀？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哎呦，这是怎么的了啊？你喝酒了？哎呦，我的小祖宗啊！你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
1: 亚一清呢？
0: 老爷刚回来。
1: 我找他算账去。
0: 哎，你

0: 请进来，小姐喝醉了，送她回房间休息。
1: 哎呀，烦死了！哎呀，
2: 你这是干什么呢？啊！

0: 海龙，我恨你，恨你！
1: 为了一个姜文山，你就疯了？你知道他回来干什么吗？他要杀你爹！
0: 廖局长，他杀得了你？
1: 那是两码事。
0: 告诉你手底下的人，姜文山是我的未婚夫，谁敢动他一指头，我就跟他拼命！小姐，小姐，哎呦，你喝那么多干什么呢？你真是的。
2: 哎呦，我的奶奶，
3: 我的小，
4: 冬梅。

0: 站住！我就知道你会来。
1: 你怎么会知道？
0: 因为你是江新城的儿子，我没说错吧？
1: 你要抓我？
0: 说实话吧，其实我对你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一点兴趣都没有。
1: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不会是廖春晓吧？
0: 廖春晓，多漂亮的女人啊，哪个男人会不感兴趣？不过你想多了，今天我来是要跟你做笔交易。你告诉我，今天你去老杨的水果店干什么？而我可以帮你报仇。
1: 我去买水果。
0: 这么简单？为什么要买水果？
1: 吃啊，送给廖一清吃啊。
0: 可是你不是要杀他吗？
1: 你没听说过图穷匕首现吗？
0: 可是你今天到了水果店，根本没有买水果，而是拿了水果店的刀，对不对？
1: 我听说廖一清在华美丽戏院看戏，觉得那个机会更好一些。
2: 要不是那有便衣的话，我早就把他给宰了。
0: 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第二次又回到那个水果店？
2: 我说你这种讲究的人怎么那么麻烦？我刚才不说了吗？借了人家的刀，你有借有还呢。楚科长，我已经回答了很多问题了。那是我给你面子。你要是不想抓我，我可走了。
0: 你一个人是杀不了廖一清的，跟我合作吧。

0: 局长，您没事吧？我听说府里来刺客了。
1: 好了，
0: 好了，
2: 一定是大山子。我这就回去布置，全城大搜捕，赶在天亮之前抓住他。
3: 算了，
2: 算了，
4: 我劝着他。如果他真能杀了我，这也是天意。
5: 小姐
6: 啊，
5: 小姐，
6: 奶娘，
5: 小姐，听说府上进了贼，你没事吧？
6: 没事儿，
5: 没事就好。那你自己小心一点啊。
6: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7: 三娘，

0: 你胆子不小啊，敢在这儿杀刘一清。
1: 我也恨他，可不管怎么样，他是我爹啊。
2: 那我爹呢？
1: 他现在是个警察局局长，他身边有很多的警察和警卫，你去杀他，死的只是你自己。
3: 大不了拿我这条命换他的命。
1: 你这么不爱惜你自己的生命，那你就去杀呀，你走啊。
2: 别干嘛，
3: 挡道啊，
4: 说实话。

0: 我在廖春山的楼上躲了一夜，没敢睡。天刚亮，我就出城了。张文山，你还有脸回来啊？你怎么不上警察局，跟那个廖雨晴，你掐个你死我活去？
1: 我是这么想的，可是我没得到四啊！
0: 你还真这么想了你啊？你知道你犯了多大错误吗？
1: 不就是没找到首长的表哥吗？江文山，因为你的鲁莽，交通站暴露了。什么交通站？就是我们白城的地下组织。你让我找的是地下党。
2: 老杨同志，是地下党白城交通站的站长。
1: 不跟你说清楚，是因为组织原则。先不说这个，你第二次去水果店的时候，有没有看见那个伙计，或者说他的尸体？
3: 没看见。
1: 那有没有看见有什么人被捕呢？
3: 没看见。
1: 你这也没看见，那也没看见，你干什么去了？光前程去了你啊！洪队长，你为什么要杀廖一清？
3: 他是汉奸。
1: 你想杀廖一清，廖一清的女儿又救了你。

0: 这又是为什么？你什么意思？不相信我？你造成了交通站的暴露，我们的同志可能会因此而被捕或者牺牲。我总得问问来龙去脉吧。
1: 我问你，你是杀韩前举了是吧？可是你却跟韩前的女儿和他好上了。
0: 你小子还与这个花花肠子？
2: 我没有花花肠子。
0: 廖春晓为什么要帮你？
1: 这是我个人的事儿，和组织无关。
3: 人都是组织的，你的事儿就是组织的事儿，怎么能说没关系？
0: 没关系就是没关系。
4: 江山同志，
0: 我们的队伍是由组织原则的，每个人都不能向组织隐瞒。你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4: 廖春晓为什么要帮你？
5: 你说呀，怎么了？哑巴了？你杀廖一清不成，反倒被他抓了，因为怕死，所以投靠了他，现在回来当汉奸了是吧？廖一清帮日本人杀了我爹。
6: 我爹的头挂在城墙上，我娘在城墙下自杀，我和她有血海深仇。她躲到省城多活了几年，现在她回来了，我一定要杀了她。你们可以打我、骂我、枪毙我，但是不可以说我是汉奸。
7: 来，站住！站住！
6: 逃兵，可耻的逃兵！你为了自家的仇恨，把任务给搞砸了，却不想办法补救，我们游击队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让他走，我们游击队不要这样的窝囊废。
8: 对，让他走，你走吧。
6: 你个没出息的东西，你！
8: 逃兵，滚，赶紧滚！
6: 滚！

0: 昨天我喝醉了，对不起。我想求你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不要伤害江文山。
1: 就这个。

0: 小姐又来闹您了，女大不中留啊！八年了，她第一次跟我说软话，还向我道歉。
1: 小姐向您道歉了。
0: 她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姜文山。
1: 哎，小姐呀，一直不明白老爷的一番苦心呐。

0: 饭也没吃啊。我让小崔带信给叶司令，等这次任务完成了，就把你调过去。
1: 我没脸见叶司令。
0: 那你想不想将功补过呀？

0: 那你听我的吗？
1: 那你看你说什么了。
0: 你先下来。坐吧。我想和你一起进城，但是城里现在的情况还摸不清，你必须如实回答我的问题，我才好想办法。
1: 你问吧。
0: 廖春晓跟你是什么关系？
1: 她是我妹。
0: 你妹？那廖一清呢？
1: 我干爹。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实话跟你说吧，我爹是江兴城。8年前廖一清出卖我爹，日本鬼子把他给杀了。
0: 白城守卫司令江兴城？
1: 正是家父。
0: 难怪了。
1: 廖一清和我爹拜把子，结果廖一清出卖了我爹，当了汉奸。首长，我有一个请求。
0: 说吧。
1: 能不能把悼词给我要回来？实不相瞒，悼词就是为廖一清练的，有他在手，我就可以杀了廖一清。

0: 选不严，工作不细，被姜文山给蒙在鼓里了。
1: 他跟我说呀，他从小是个孤儿，流落江湖，我就当真了。没想到这个王八蛋，你说他连我他都敢蒙。
0: 我们先检查，请求上级处分。
2: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上级同意了我的方案，明天我就带姜文山进城。
1: 你还要带他进城啊？
2: 姜文山和廖一清的关系错综复杂，我们可以利用。
1: 怎么利用？
2: 姜文山想杀廖一清，廖一清却放了他，这说明什么？
1: 他是不是还念旧情啊？
2: 只要廖一清不杀姜文山，我们就可以利用他的保护，这样开展行动就方便得多。
0: 可姜文山他没有工作经验，又非常任性，我担心他会给你捅娄子啊。
2: 我可以教他。
3: 廖小姐，
4: 这是谁啊？
3: 他是杂货店的老化，是个共党分子。
4: 我要赶着上班呢，让你手下的人让开。
3: 给廖小姐让开路。你们几个进去把所有外地人都给我带回局里去。
5: 今天楚强带着姓华的共党去了三个地方，一个是竹叶青酒馆，一个是一叶舟夜总会，还有一个是柳叶胡同。
4: 你有什么看法？
5: 我猜楚强应该是得到了什么线索，而且与叶子有关。
4: 盯紧楚强和那姓华的共党叛徒，一旦找到田中锦夫，不惜一切代价把人给我抢回来。
5: 是。
1: 哎，我可告诉你啊，这是上级的指示，你执行也得执行，你不执行你也得给我执行。
6: 我怎么能和首长搬夫妻啊？
1: 这又不是真的。你以为人家彭首长能看上你这种货色呀？啊，你看你那个德行。
7: 那也不行，

0: 不就是进白城吗？我教你白城方言，
1: 不扮夫妻也能让你进城啊。
2: 扮假夫妻不只是为了进城，进了城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呢。
3: 那我也不能和你假扮夫妻。
2: 为什么？
3: 我害怕。
4: 哎呦呦呦呦！你看看，你看看你这点出息哟、哦！啊，你怕什么？啊，人家女的都不怕，你一个大小伙子，你说你怕什么？他能吃了你啊？
2: 这是抗日的需要。你说你一个男的，我一个女的，我们俩一起进城，不会引起怀疑吗？
3: 那就扮姐呗，妹妹也行啊。
4: 你怎么不说谈上你奶奶呢？
3: 她没那么老，你眼瞎？
4: 我抽你！我
2: 行了行了行了，白城人对你的身世太了解了，突然冒出一个姐姐，谁相信呢？更何况了，你跟廖一清、廖春晓还有这么熟的关系，我可告诉你，这是叶司令亲自下达的命令。
3: 你没骗我，这是叶司令给我下的命令。
2: 我骗你？叶司令对你的期望值很高，他希望你能够利用廖一清帮我完成任务。
3: 还利用廖一清？
4: 那我还怎么报仇啊？
2: 那如果你要不同意的话，那我怎么跟叶司令交代呢？说你害怕不敢执行这个任务？
0: 我姜文山自打从娘胎出来就不知道怕这个字怎么写。
3: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5: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好好好。
6: 辛苦了洪队长，
2: 你回吧。
5: 行吧，前面我就不送了，祝你们一路顺风。
2: 知道我们为什么绕道走水路吗？
5: 那还不容易啊，不就让别人以为咱们从苏州过来的吗？
2: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专门为苏州锦华超丝厂供应蚕茧的生意人，我是你太太。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保护好自己，绝不能暴露，记住了吗？还有啊，我要给你定三条纪律，你必须要做的。第一，绝对服从命令，不能擅自行动。第二，对任何人都不能暴露身份。第三，不该知道的不要打听。还有啊，你要跟廖一清、廖春晓和睦相处，跟小鬼子汉奸搞好关系。最重要的一条，听好了啊，不能杀廖一清。
5: 说，
7: 报告，口令改了，这是通令，你看看。
5: 好，知道了，回去吧。
7: 回去了啊，
5: 晚上来喝酒啊。
7: 好嘞。
5: 啊，老总，叫你说呢，没听到啊？
0: 我媳妇儿外地的，
5: 不是白城人的
0: 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我是白城人，她嫁给我不就是白城人吗？
5: 来，回去接受检查。
0: 哎，老总，老总。
5: 面子，哎，哦，哎，太监，
8: 爷，放开喽！
9: 哎，别别！
10: 黄叔叔，黄叔叔，这儿，这儿！
8: 哎，大铲子。
0: 黄叔叔，
8: 哎呀，小子，
0: 哎，
8: 回来了，
0: 回来了，黄叔叔，
8: 小子，
0: 我媳妇儿，喊黄叔叔。
9: 啊，黄叔叔，
8: 你媳妇儿，
0: 春晓呢？黄叔叔，你跟老总说一下，我有急事，带我媳妇儿先走了。走，啊，
9: 走了。
0: 哎，
11: 老爹，吃饭了。

0: 这么多天了，组织上还没派人来，你也出不去。我想你暂时先藏在这儿，我去跟局里找人想办法。
1: 嗯，
0: 我想把情报员带出去。
2: 除了老沈，我谁也不相信。我早就说了，所有的情报全部在我的这个地方，只有到了你们的根据地，我才会把它拿出来。
3: 哎，有人吗？有人吗？
4: 哼，又是你啊！
3: 我们住宿。
4: 几间啊？
3: 两间啊。
5: 一间。大山子，你就别跟我闹别扭了啊！
4: 过来登记。背着廖小姐出来鬼混呢，这女的模样还不错，看不出来你还挺有女人缘。那就是这间。
5: 我们会在这住一段时间，麻烦你了啊。
4: 不麻烦，那你们休息吧。
5: 嗯。

0: 江山，你要时时刻刻记住我们是夫妻。假如我们今天不住在一间房里，客栈的人就会知道，那我们假夫妻的身份就会暴露。
1: 客栈的人有什么可怕的？
0: 要是那个女掌柜是敌人的眼线呢？

0: 告诉你啊，做我们这行的容不得半点马虎，越狡猾的敌人伪装的越好。
1: 哎呦，送水给你们。

0: 哎，江山。
1: 嗯。
0: 今天在码头上遇到那个人是谁啊？
1: 黄金虎。
0: 他就是黄金虎啊。
1: 嗯。幸亏遇到他，要不咱们就死了。
0: 哎呀，你在这待着，我出去一趟，不能离开客栈。记住我给你定的纪律，不许杀廖玉清，还要跟他搞好关系。江文山，你听好了，在白城我们只能靠着这棵大树才好乘凉了。
2: 我江文山没有背靠大树乘凉的习惯，
0: 这是纪律。
3: 冷姑。
4: 哎，老舅，你这要去哪儿啊？
3: 冷姑，老舅出去办点事儿。啊，快了，一会儿就回来，慢了可能要好几天。
4: 老舅，你去办什么事儿啊？
3: 哎呀，你就别问了。
4: 老舅，你去的地方有危险吗？
3: 没事啊，放心吧，走了啊，
4: 自个儿要小心啊，
3: 放心。

0: 您买点什么？
1: 水果好像都不太新鲜啊，
0: 最近码头管得严，进不来货。
2: 站住！哎，不是，哪儿呀？
3: 啊，老总，我城外张村的，进城拉大粪。
2: 走走走，快走！
4: 哎，来，拦住！
2: 站住！
5: 这不是杨老板吗？怎么了？现在改行拉大粪了？这比卖水果挣钱吗？
3: 我不姓杨，你认错人了。
5: 我认错人？那你总认识他吧？
3: 啊，不认识。
5: 抓起来！耶！
1: 这苹果多少钱一斤啊？
0: 要送货吗？
1: 不用。干什么呀你们？
0: 小姐，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啊。
1: 我丈夫是白城人，我是来跟他做生意的。
0: 说，是不是来找老杨的？
1: 老杨？你不是这儿的掌柜吗？
0: 少跟我装蒜，老杨已经把你给卖了，你就是来这儿接头的女共党。
1: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经做生意的人。
0: 那你买水果干什么？
1: 买水果去看望干爹。
2: 又白忙活了？
0: 没白忙活，老天爷看咱哥俩辛苦，掉下个娘们来让咱俩快活快活。
1: 嘿，好大的胆子啊！知道我谁吗？
3: 你谁呀？
1: 我丈夫是廖局长的干儿子姜文山。
0: 你个臭娘们，露馅了吧？在白城，谁不知道姜文山是我们廖局长的毛脚女婿？你是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啊？走吧，跟我们去趟警察局，让廖局长见见你。
6: 这个姜文山到底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7: 哎呦，等你小情人呢。
8: 别乱说。
7: 哎呀，现在这世道可不太平，尤其是漂亮的女人更容易出事儿。
9: 媳妇儿，
10: 上来吧。

0: 这个你们谁是他干爹啊？再不站着，我还要开枪了！
1: 开枪了！
2: 到这儿打，打不死让你全家陪葬孙子。

0: 本地，派这么多人迎接我，我可不敢当啊！
1: 叫他上来。
2: 是。
1: 帮他上来。

0: 聊。干爹，
1: 你又认我这个干爹了？
0: 我一直都认，仇是仇，亲是亲。
1: 是吗？说吧，什么事来求我？
0: 求你来放个人。
1: 进到这里的都是犯了王法的，随便求个人就把人放了，还要这个警察局干什么？
0: 他没犯法。
1: 没犯法就会平平安安的出去，你用不着操心。
0: 你们警察局冤枉的好人还少吗？
1: 你没资格这样跟我说话。
0: 实话跟你说，这个人你放也得放，不放也得放。
1: 是吗？又带刀来的。
0: 这次不是来杀人的，我是来求你放人的。
1: 是吗？你不像是求我放人的，求人就得低一点软一点，别求横求横啊，跪下磕个头，我把人放了。
0: 廖雨清，你别欺人太甚啊。
1: 宋哥。
2: 是。
0: 他是我江家的人。
1: 蒙我那么小的，你们江家除了你这个烂蒜还有什么人？嗯，
2: 请吧，大山子。
0: 她是我媳妇儿。
1: 你结婚了？你结婚了和春晓的婚约怎么办？
3: 那个陈世美
1: 背信弃义，你对得起春晓吗？想必你100次都不多。你给我滚滚滚！

0: 陪谈性欲。你要有性欲，就不会背叛我爹，背叛国家，投靠日本人。
1: 太放肆了！来人，把他给我，给我拉回去。
2: 是。
0: 我儿子，汉奸不得好死。

0: 春晓的事情，全白城都知道。你是姜文山的媳妇儿，你会不知道吗？
1: 我要是知道，我就不让姜文山来了。
0: 还嘴硬啊？
1: 不信你去问姜文山吧。
0: 看来我不动点真格的，你是不会说。

0: 谁抓了他媳妇？
1: 没有。
0: 你去特务科看一下，如果有刚抓进来的年轻女子，就让楚科长来一下。
1: 是。楚科长。
2: 局长，请您去。

0: 她叫什么名字？
1: 彭秀女。
0: 这样，你呢，全力以赴去抓天竺继父，把他交给刘队长。
2: 是，
0: 你去吧。姜文山和春晓见过面，却没说他有妻子，这事肯定有蹊跷。
3: 局长的意思是，姜文山说谎。
0: 他这个时候莫名其妙的出现白城，我怀疑他跟天中进府有关。
1: 他们是共。
0: 如果这是真的，我怕春晓那个傻丫头被姜文山利用，惹来杀身之祸，到时候我连保都保不住的。这件事就你知道。这样，你找几个可靠的弟兄跟着他，盯住姜木山，发现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报告。
4: 是，
0: 去吧。

0: 你先消消气儿，说不准那个女的真是姜文山的老婆。
1: 。
2: 你给我找两个人，好好的盯着姜文山。只要那小子狐狸尾巴一露，我就连掉一起，腿断了。现在白城是日本人说的，以后也绝对不会是他廖一清。
0: 那是，那当然。

0: 老爷，黄团长来了，在客厅等您。
1: 哦，一会儿大扇子来了，把他带到我的房间。
2: 大扇子要回来。
1: 老三，
3: 哎，二哥，
4: 回来了。
1: 啊，
4: 你猜我今天看到谁了？
1: 姜文山。
4: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哎，你在哪儿碰着他？
4: 码头啊，带了个小媳妇儿被日本人堵住了。他要不喊我，我都没认出来他。
1: 这小子还真结婚了。
4: 不对吧，二哥？咱家存小和他不是有婚约吗？
1: 他对我恨之入骨，就算没娶媳妇儿，这个婚约也得废了。
4: 那当年的事儿你跟他没说过？

江文山带着他老婆回来了，他对我恨得那么深，我该怎么办？春晓又该怎么办？你也看见了，春晓那么在乎他。

0: 我这就去替神偷修女。说吧，你去老杨的水果店干什么？说了，就给你水喝。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去水果店买水果，和姜文山去看干爹，我要见廖一清。
1: 仔细了，
2: 不认识这个女人。

0: 对，梁文山
1: 带回来一个老婆，
2: 他俩呀，要真是共产党，那廖家呀可就热闹喽。
3: 他们的出现和廖府关系不大，应该是冲着田中进夫来的。
1: 那站长有什么指示吗？
3: 站长说了，静观其变。
1: 静观其变，真是言简意赅呀。
3: 站长这是要坚持螳螂捕蝉的策略，姜文山和彭秀女的身份，站长会亲自去查。你告诉阿茂，让他暗中留意姜文山。
1: 嗯。
3: 看老板的电文，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田中进夫。
4: 你凭什么怀疑大山子是共产党？
5: 姜文山不是从前的姜文山了，他也许是共产党，也许是国民党，也可能娶妻生子。
4: 不可能。
5: 世事无常啊，人心难测。
4: 凭什么让我离开他呀？我跟姜文山是有婚约的。
5: 你姜伯伯走了以后，你们的婚约就成了一张废纸。
4: 就算没有婚约，我也要和姜文山在一块儿。

0: 谁在那儿？
1: 大山子，
2: 三叔，
1: 真是大山子，这小子越长越出息了啊！老爷说你今天要来，我还不信，都进去吧，你干爹等你呢啊！走走走，
3: 哎，走吧。
1: 哎呀，
3: 老爷，大山子来了。
2: 把门关上。
3: 是。
2: 跪下。
3: 干爹，我求你让你把人放了。
2: 看看你的前面是谁。
3: 我让你把人给我放了。
2: 我让你看看你的前面是谁。

0: 问你，彭秀女去水果店干什么？
1: 买水果，让我和我来府上拜见干爹。

0: 彭秀女已经招供了，你就不要隐瞒了。我们做正经生意，一不偷，二不抢，有什么可招的？你还狡辩！彭秀女是共产党。
1: 他说：“你儿媳妇是共产党，他就是想让江家人斩尽杀绝。”那你们回白城干什么？
2: 替锦华超市场收蚕茧，
0: 你有那么好的差事，
2: 让你失望了。
0: 这么些年来，我过得一直都很好。我可以放彭秀女，但是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搬到这儿来住，哪儿都不能去。收蚕茧的事，我会让廖三去帮你办。办好了，你就滚回苏州。

0: 谁呀？
1: 住店。
0: 来了。廖小姐。廖小姐，哎，你干什么呀？廖小姐，你找什么呢？哎，我在问你话呢，你找什么呢？

0: 不讲道理啊？这是我的店，
1: 够让你闭嘴了吗？
0: 哎呀，这两天财神爷显灵啊！
1: 他们住一起了吗？
0: 谁呀？
1: 姜文山和彭秀女。
0: 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男人不值得。哎呦，你这个女人真是的！哎，你小声点儿，可别吵醒其他财神。

0: 同志，同志，同志，听到了吗？听到了敲一下墙。到了敲敲墙，他回答了。
1: 问他，
0: 同志，同志，你看对面那个人，是不是还活着？他是我们的同志。
2: 你是谁啊？
0: 我是白城地下党的交通员。
2: 我不是你的同志，你别敲了。
1: 说你认识他。
0: 同志，我认识你。对面那个是交通站的站长老杨，我知道你叫彭修女，是我们的同志。
1: 对面的那个女人。

0: 你们根本就不是夫妻。
1: 谁说的？
0: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假扮夫妻？
1: 我们本来就是夫妻，为什么要假扮？

0: 干爹，长得不错嘛。段雨星，这是咱家新招的厨娘啊，细皮嫩肉的，会做饭吗？
1: 你就是春晓吧？一个下人敢这么跟我说话？行了，别闹了。
2: 江文山呢？这儿呢。文山，看这是把谁接回来的？
3: 干爹，您果然说话算话呀！这次我可得谢谢你。
2: 谢谢干爹。
1: 阿菊，带少奶奶。
0: 去他的房间休息。等等，
2: 这是谁家的儿媳妇？怎么跑我家来了？
0: 江文山，你把话说清楚了。她是谁啊？我又是谁？
4: 春晓，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到里边说。
0: 你敢做还不敢当吗？你现在告诉我，这个女人从哪跑来的？咱俩的婚约怎么办？咱俩不可能的呀。
4: 说的不是真的，你骗我的，对不对？真假？我江文山就是一个骗子，我是一骗子，我从来没喜欢过他。杀父之仇，天理难容。
5: 怎么做你廖家的女婿？要怪就怪你爹，是他把咱俩拆散。

0: 什么人？
1: 师傅，
0: 过来！
1: 哎，
0: 江文山，你敢走我就开枪。

0: 昨天晚上你未婚妻来过，
1: 来找我，
0: 还去了你们房间。
2: 我们的箱子被人动过了。

0: 你和廖春晓的关系，为什么要向组织隐瞒？卖香烟来！站长不是说他们要住廖府吗？
1: 别管那么多，人走到哪儿就盯到哪儿。如果他们分开走怎么办？
0: 那就盯女的。
2: 卖香烟来！
3: 我们的箱子被人动过了。

0: 知晓的关系，为什么要想阻止隐瞒？
1: 不就一个娃娃亲吗？
0: 早知道你们是这种关系，我们就不能假扮夫妻。
1: 我不同意你非逼我呀。
0: 你知道我们现在面临什么困境吗？

到处都是眼睛。

0: 记住了，你是一名地下工作者，你从事的是秘密工作。
1: 我不想干。
0: 你说什么？
1: 住在廖府，我爸一不小心杀了他。
0: 当你要杀他的时候，你就想着无数的中国人可能会因此而丧命。你杀的不是廖以清，是千千万万自己的同胞。我现在没时间给你上思想课，你得想个办法到小石桥下面找一个卖烟的老头，那是我们的病人。
1: 我去。但是我跟你说去，
0: 江山，现在情况非常糟糕，我来掩护你出门。
2: 卖香烟嘞，
3: 慢慢烟啊。

0: 先生是一个人吗？能请我喝杯酒吗？
1: 没问题。老板娘。
2: 哎，来了。李翻译官，你有什么吩咐？
1: 再给我加两个菜，一个杯子。
2: 哎，好嘞。
0: 谢谢你的款待。
1: 能请你这么漂亮的小姐吃饭，是我的荣幸。
2: 您慢用。
1: 谢谢。
0: 来，敬您。老板是白城人吗？
1: 算半个白城人吧。
0: 做翻译？
1: 在小田大佐麾下做个小翻译。
0: 不得了啊，那以后还要拜托您多多关照了。
1: 哪里，
3: 你在这盯着，我去给客人打电话。

长来了，来，快里边请。

0: 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品质赢得信赖，英冠成就未来。
3: 鲜贝壳焕活元气，贝显俏丽美，由自己定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刘宁主持并讲话，向通过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王凯在南阳驻马店检查防汛工作；8.1建军节，河南各地更续红色血脉，厚植雨水情深；我国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开始盾构掘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郑州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主持并讲话，向通过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
1: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省市县乡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河南省工伤保险条例修订，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关于修改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9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河南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查批准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郑州、濮阳等6个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以及关于郑州、开封等17个社区的市修改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拟任命人员做任职前发言，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议案，有关被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在会议完成相关表决事项后，刘宁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推动经济发展稳中有进、趋心向好，奋力扛起经济大省责任。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全力以赴稳态势，靶向发力增动能，倾情倾力惠民生，戒慎恐惧守底线，坚决打赢打好经济发展下秋季战役，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刘宁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把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切实加强学习宣传贯彻，持续推进立改废市，加力提效污染防治，不折不扣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在中原大地落细落实，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效能，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面改善。刘宁指出，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严明政治责任，严把代表关口，严格组织选举，严肃换届纪律，依法依规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切实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落到实处，确保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任务圆满完成。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亚、孙守刚、江玲、陈星、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省长宋征辉、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和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6名公民旁听会议。
2: 8月1号，省长王凯到南阳市驻马店市检查防汛工作。
1: 位于南阳市桐柏县的李家泛水库正在有序施工，王凯来到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工程建设进度，检查防汛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

0: 水利工程是现代化水网的基础，要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科学调配力量，优化施工组织，力争早日建成投用。要树牢底线思维，完善督汛方案，落细防汛措施，确保工程安全、施工安全。要同步研究完善运行管护机制，推动建设阶段与后续运行无缝衔接，切实发挥工程综合效益。在桐柏山淮河源头，王凯详细了解水源涵养区生态保护情况，强调要总结好、运用好治理淮河的经验，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完善水源管护机制，持续稳定源头水质，筑牢千里淮河生态根基。随后，王凯来到驻马店市泌阳县宋家场水库，仔细查看防洪调度、大坝安全管理及运行管护情况。他指出，水库是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压实安全管理责任，根据雨情、水情、汛情变化科学精细调度，强化关键部位风险排查治理，加强防洪库容管理和巡查值守，坚决守牢水库安全底线。在泌阳县应急物资储备库，王凯详细了解防汛物资管护、调运等情况，强调要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备足备齐管好各类物资装备，精细化做好仓库消防安全，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调研中，王凯强调，我省仍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响应、转移避险、应急救援等工作，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及时消除各类风险，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毫不放松抓好汛期安全生产工作，深入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深化矿山、消防、道路交通、危化品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围绕构建现代化水网，科学谋划实施重大水利工程，有效推动衔接连通、互济联调，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河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居民鱼水情谊，营造重军拥军的浓厚氛围。
2: 重走长征路，淬炼报国志。在南阳桐柏县新集乡莫沟村，青年学子重走红二十五军突围的崎岖山路，参观长征转战南阳展馆，在红色足迹中感悟红军百折不挠、无畏向前的精神。
3: 我们人民军队建立了来之不易，我们应该更加的好好学习，报效祖国，在未来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2: 建军节前夕，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走进信阳罗山革命老区，为退役军人、烈士遗属等优抚对象送医送药，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家门口，
4: 让优抚对象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待和尊崇，看到老兵们的笑容，我们也非常欣慰。
2: 河南省全民国防教育中心为全省英烈、英模子女及优秀青少年群体举办公益军事训练营，三天时间里，学员体验队列训练、装备观摩、红蓝对抗等实战项目，并与英雄模范、军事专家面对面交流，
5: 让英雄后代走进军营，在沉浸式体验中传承英烈精神，淬炼少年魂，希望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爱国强军的种子。
2: 平顶山夹县组织走访慰问对越自卫反击战参战老兵，感悟家国情怀。信阳市退役军人新时代前锋宣讲队走进党政机关，讲述革命往事，引导干部职工传承大别山精神，立足岗位，担当作为。
6: 老一辈革命家事事为群众为先，实干在前，今后我们要以群众的口碑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准，我觉得这才是对红色精神最好的传承。
2: 同心绘军徽，星火代代传。商丘民权县孩子们用画笔勾勒军旗军徽，描绘心中军人形象。漯河临颍县新城街道的属托班上，退伍老兵讲述军旅岁月，激发孩子们爱国从军热情。
7: 八一建军节，我给兵哥哥兵姐姐们画了两幅画，也想祝他们身体健康，好好

0: 好锻炼，好好保卫我们的国家。
1: 八一建军节，给孩子们讲讲军营生活、革命故事，希望他们从小爱祖国、敬军人，好好学习，长大成才。
2: 河南退伍老兵杨建军用数十年坚守践行战地诺言，他常年奔走慰问烈士家属，替牺牲战友尽孝，以赤诚之心续写跨越半生的战友情。
3: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名叫建军的人，他们的名字承载着父辈期许、时代印记。来自河南的退伍老兵杨建军便是其中之一。
4: 我的名字有建军，这是我父亲给我起的名字，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军人。从我的童年上，我的记忆中，就是我趴在我父亲的肩头上，说着他身上的道道伤疤，每次他都给我详细地讲解他的每一个伤疤的来历。
3: 多年前，在云南烈士陵园扫墓时，这位老兵许下承诺，要替16位烈士尽孝，而这一尽就是十几年。
4: 今天我们来看望的是刘刚烈士，他的父亲刘良强，我们来看望看望咱的爹娘啊。八一节来了，我们来看看你，保重好身体。你看去年去，我还包着饺子喂他饺子吃嘞。
5: 我的哥哥刘刚牺牲42年了，特别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我们家人口众多，但是依然填补不了没有他的空白。但是他的朋友出现了，他的战友出现了呀。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来没有拉过一次节日。
3: 1978年，18岁的杨建军和800多名浙城青年一起参军入伍。第二年，他们走上战场，但有些战友再也没回来。在牺牲的战友中，有一位叫罗云礼，是他的高中同学。
4: 当时一进他的家门，见看到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悲伤欲绝，直接哭着：“我的儿啊，你们都回来了，我的儿怎么没回来？”说我听到这句话之后，我们战友一起跪到他的面前：“娘，我们都是你的儿子，我们今后会照顾到你的身边，得为你养老送终。”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3: 就这样，杨建军坚持了几十年，但总觉得自己还不够。2008年，杨建军牵头组织8名参战老兵，启动了关爱烈士父母活动。这些年来，杨建军累计看望烈士父母2000多户次，筹集并支出资金100余万元。一句承诺重于千钧，退伍不褪色，军人的特质对杨建军而言深入骨髓。不仅仅是名字里带建军，他更是用自己的行动不断诠释着军人本色。
4: 只要有战争，就会有牺牲。要是很多战友倒下了，我们活着的人要更好的要活下去，照顾他们始终牵挂的父母。军人的职责就是保家卫国，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前赴后继，更应该为我们的后人创造一个安宁的幸福生活。
6: 从军15年，他把青春献给国防，脱下军装，他把战友记在心间。20多年来，他创办的企业坚持为退役军人军属提供就业岗位、创业帮扶，汇集1000多人次。今天，让我们走进退役军人郭小建。
7: 今天那个汽油销量怎么样？
8: 他是郭小建，是一家能源企业的负责人。一有空就往一线跑，是他坚持了20年的老习惯。
7: 站上现在有多少人呢？
9: 咱们站总共有职工13名，全部都是退伍军人。
8: 一个加油站全部是退役军人，像这样的退役军人示范站有3座，其他厂站也有不少退役军人。整个公司管理层退役军人占比超过40%。为何如此偏爱老兵？答案还要从郭小建自身说起。1987年，他穿上军装，15年的军旅生涯，立过1次2等功，2次3等功。2001年，转业成为省直单位的一名公务员。人人羡慕的铁饭碗，可他端得并不安心。
7: 一方面，几个战友他们当时这个工作也不太如意；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自己当时比较年轻，我也想闯荡闯荡。

0: 2004年，郭小建带着十几名退伍老战友开始了创业，缺资金、缺客源，起步之路举步维艰。但凭着部队里练出来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头，公司很快就从几十人发展到现在的1000多人，从最初的加油站成长为综合性能源企业。
1: 当时公司成立之初了，我都在，我们租一辆汽车。有一次我们在出去办事的时间，车坏了，郭总下来推着再开走。当时条件就这么艰苦
2: 啊！我觉得这还是我们当兵时候的那种精神，要么不做，要么就做好，必须把这种攻坚克难这种精神在项目上、在成果上体现。
3: 从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到一个经营管理层，这些年公司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舞台和擂台，让我们有价值、有归属。
0: 22年来，公司累计为退役军人和军属提供就业岗位、创业帮扶，汇集1000多人次，还开办技能讲堂、成立培训基地。现在，关键时刻必须站出来的军人作风，在公司已经蔚然成风。每个季度都有好人好事表彰大会，近5年表彰了1300多件。
2: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好人好事啊、助人为乐啊和见义勇为，能推动这种社会这个风气啊更加的向上向善。这也是我们退役军人最喜欢说的两句话：脱下军装，军魂不改；转变岗位，更加出彩。那我想还是终身感谢这个军队的培养，永远为当过兵感到自豪。
4: 8月1号，洛阳市委常委义军会议召开，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洛阳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陈春江主持并讲话。陈春江强调，要坚决抗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着力推动全市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不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前，陈春江带队到驻洛某部营区进行了走访慰问。
5: 7月31号，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秘书长、省政府副省长李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要锚定重点任务，紧盯急功近利、盲目决策、统计造假等问题，动真碰硬、系统失智，不断提高整治实效。要坚持齐抓共管，各级党委当好总指挥，省直部门做好先行者，专项机制建好施工队，以学治治夯基，以检纠平发力，常态化穿透式高质量抓好各项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作风保障。7月3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出席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主持，秘书长吉炳伟出席。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李亚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真正做到党委有部署、人大有行动、代表有作为，要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积极履职尽责，深层次参与地方立法、人大监督都代表主题活动，要站稳人民立场，严格自我要求，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智慧力量。
4: 7月31号，省政府召开全省秋作物田间管理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副省长李卓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产丰收，要精准开展田间管理，科学应对气象灾害，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要及时防控病虫草害，强化监测预警，推行综合防治，要深入推进单产提升，突出示范区建设，聚焦整县制推进，促进粮食稳产高产。会议还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农药兽药综合整治工作提出要求。
6: 7月31号，我国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焦作至平顶山铁路芒山隧道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
7: 这里是焦滨铁路芒山隧道的施工现场，我身后国内最大直径

0: 普压平衡高铁盾构机交平一号顺利始发，标志着豫西高铁通道建设取得重要突破。
1: 邙山隧道地处洛阳，是焦作至平顶山铁路控制性工程之一，也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隧道全长6.34公里，其中地下盾构掘进段长达4.97公里。隧道采用单洞双线设计，也就是一个隧洞内要布置两条高铁轨道，因此盾构开挖直径达到14.57米，相当于5层居民楼的高度。
2: 这次施工最大的难点就是大设备、小场地、复杂地层加文物严控4种考验。我们针对性升级了超大直径专用刀盘，提升了设备耐磨性能，还加装了高压冲洗和智能搅拌系统，解决了黄土结块堵藏难题。
1: 由于工程施工条件极为苛刻，隧道下穿邙山林木群核心保护区及交流铁路、连霍高速等多条主干交通线路，地面沉降需要控制在毫米级。项目团队还采用 AI 智能平台24小时动态调整参数，搭配气压辅助系统精准控沉降，全程精细统筹技术应用，形成了一套文物区复杂隧道标准化施工方案。
2: 在保护文物和既有线的前提下，攻克了狭小场地、分体组装、浅埋地层始发等多项行业难题。
1: 交平铁路是国家8纵8横铁路网呼南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2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串联焦作、济源、洛阳、平顶山4座豫西城市，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眼下，河南1亿多亩秋作物已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各地通过一系列举措，全力挖掘秋作物单产潜力，夯实全年粮食丰产基础。
4: 小郑，小郑，
5: 主人，我在。
4: 打开水泵。
1: 在周口商水县顾楼村，村民郭双亭正在操控自带泥沙过滤功能的水肥一体机，为玉米提供充足水肥保障。
4: 我们这个地方呢，经水都有这个泥沙，如果是没有这个水肥一体机滤这个泥沙，它很快的把那个小袋堵了，一堵多麻烦。
1: 今年商水县加大力度在大田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喷灌等高效节水设施，把大水漫灌变成了少食多餐，大大提高了浇地效率。在安阳，连日降雨导致田间湿度陡增，加上持续高温易滋生病虫害，当地组织100多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加强对农户进行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导。在小铺镇的高标准农田内，植保无人机正在喷施叶面肥和杀虫杀菌剂。
6: 打这次油呢，可以提高那个玉米的抗逆性和那个防治病虫害，给增产呢打下基础。打过这次油呢，他心里也踏实了。
7: 株高现在已经超过30厘米了，下一步咱们就抓紧进行控网，促进它多结果结包果。
1: 开封尉氏县的镇盐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了300多亩高油酸花生新品种，在省农科院专家的技术指导下，根据花生生长阶段加密实地指导频次，确保种植户切实把控旺、补肥、防病等关键技术精准落到每一块田里。
7: 近期这个高温多雨，田间湿度大，我们要及时做好花生这个根茎腐病、白绢病、果腐病防治。
1: 为应对局部干旱、农田内涝和高温热害等风险，目前全省1.3万多名农技人员已分片包区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落实精准防控、一喷多促等关键增产技术，全力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8: 今天的述说中原，我们走进三门峡渑池，去岱眉山下探访一棵有着3700年树龄的古侧柏。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7: 我想约你。
5: 季总，你对了。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生活新态度，消费新观察，欢迎您收看我们本周的消费新观察。2026年7月25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认定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携程回应表示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处罚决定，并承诺下架调价助手等违规技术工具，允许酒店商家多渠道布局，自主灵活定价，全面公开整改措施，接受社会监督。那么调价助手对于酒店行业究竟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呢？来看我们记者的报道。

0: 一直给我们改价，一直改。
1: 那个同盟，我们店里收银说了，一直让投诉这个问题，说这个天天都在改价。
2: 他就一天可能会跳好多次，跳的可离谱。
3: 那会给你工作带来什么麻烦吗？
2: 要扣工资啊。
3: 要扣你的工资。
2: 对呀、啊，因为是我们看不好啊。
4: 2025年7月份，河南郑州多家酒店业商户向消费新观察爆料，在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酒店。

0: 十次里边一说影子，就这样。
1: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携程通过内置在商户后台一款名为调价助手的程序，定期扫描其他平台同款酒店产品价格，一旦发现携程的定价高于其他平台，调价助手会立即强制下调携程平台酒店价格。
2: 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也没有跟我们沟通过。
1: 降价的初衷是为了提升酒店的运营效率，节省人力和运营管理成本，但是这种自动监测左脚踩右脚的降价模式却让很多商户苦不堪言，甚至到了一定房就赔钱的地步。
0: 那之前改过一次，你到手70多，你房租水电一次用品，那就等于没本了。
3: 单子过来了，你接再接。
0: 那你没办法，你不接的话，扣你分扣钱啊。
1: 根据商户提供的携程调价助手服务开通确认书显示，调价助手的开通本意是为了酒店的运营效率，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成为简单粗暴的价格战，成了为平台引流的工具。
0: 他一低，这边也低，这边一低，那边低，这边低，那边低，
3: 你自己对你的房价都做不了主了。
0: 就是他上活动啥的，有时候不会跟我们说，我自己上。
1: 既然携程的调价助手让很多商户不满，那么是否可以申请退出，不用这个调价助手呢？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虽然商户可以通过申请退出调价助手，但是从众多商户的反馈来看，这个过程并不轻松。
2: 他说也可以不用你们平台，他说我们跟他签的有合同，不能不使用。
0: 能关，能暂时关。你要永久退的话，肯定你退不了嘛。
4: 这个加入你知情吗？
2: 不知情，不知情。这是他们业务经理的代号。这是我们酒店的，
4: 就是他们也能控制你的后台。
2: 对，他们也能控制我们的后台。
5: 你看，这是商家申请退出，然后他们是申请退出，然后这业务经理又参加上了，然后让他们审核了，他们就直接给驳回了。其实他说的酒店和商家同商家协调一致，其实并没有跟酒店协商。
4: 然后你发现价格有变之后，你就继续再申请。
2: 对，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调价助手，为什么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我们开通呢？那每次操作都不是我们自己开通的，都是你们后台。
6: 你保证没有价格问题，不然系统它会自动触发的，就是。
2: 我只是参加了你们的在携程那边卖的，但是折扣是我们自己定的。
6: 您觉得您定多少钱都是酒店的一个就是自主的一个权利的话，但是我要提醒您，它确实有这样会去追的一个问题会存在。
2: 那我们不想参加呢？
6: 必须给您调，因为它这个所有酒店都是要保证价格活动是持平状态的，哪怕不给我们比别的平台优惠，也是要没有劣势的，不然的话所有酒店后台它都会去追。说实话，不光您家是这样的，所有酒店都是。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中小酒店50%以上的订单量依然依靠携程平台，修改定价的事儿，商户们只能被迫忍气吞声。由于害怕被平台打压，商户们一再要求记者对采访画面进行处理。那么携程调价助手不想用了行不行？商户能不能顺利的稳定的退出调价助手呢？为此，消费新观察记者联系了携程客服。
7: 使用的时候是不是签订了协议？有没有退出机制？
8: 是这样，问了一下主管这边哈，因为我们需要反馈到我们相关的对应的部门这边，然后会在今天18点之前回复您来电电话，你看行吗？
1: 采访结束后，对携程调价助手擅自控制定价不满的商户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2025年9月，郑州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携程旅行网运营主体进行了行政约谈。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微发布消息称，经调查核实，携程平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35条以及《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第24条的规定，存在利用服务协议、交易规则和技术手段对平台内经营者的交易及交易价格进行不合理限制的问题。郑州市市场监管局在约谈中要求携程针对强制开通、无法退出等问题进行彻底整改，要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合同条款修订、调价工具优化等整改任务，并建立健全长效合规机制。携程旅行平台在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约谈后，在调价工具等方面的整改上是否有切实的改进呢？消费新观察记者随后进行了实地调查。
9: 约谈他们之后有改观吗？
10: 应该改观不大，
9: 就是他改大操作还大操作，就是业务费的，
10: 就是换了个方式嘛。
11: 那他们票价现在还行吗？
12: 票
11: 他一般是咋票的？
12: 他一般的握不住的情况下，他都变的。好比我98吧顶，他不能给跳到92或者91或者80多。
11: 以前跳的多一点还是现在跳的？
12: 1000多，现在跳的少
11: 了。那能去咱们都
12: 不能？你举点影响你的财运吗？
11: 还不能拒单，就是
12: 赚了钱了。
1: 据了解，携程被市场监管部门约谈并非个例，携程平台利用技术手段干预商家定价，变相要求

0: 求酒店商户二选一，全网最低价的算法筑墙，流量抽税行为让商家失去了商业自主权。财报数据显示，携程2025年规模净利润300多亿元，仅从账面数据看，携程一家利润超过 A 股所有景区、酒店等实体旅游上市公司全年利润总和，酒店盈利不足，不能提供优质的服务，那么消费者入住体验只会越来越差。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截至2026年1月14日，关于携程的累计投诉量高达10多万条，高额退改手续费、客服推诿责任、套餐诱导性销售等问题被反复提及。2026年1月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依法对携程集团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1: 2026年7月25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认定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开出了总计51.79亿元的罚单。那么，此次携程集团的整改行为到底效果如何呢？为此，记者再次采访了部分郑州酒店从业者。
2: 携程他们有敲下注说这个功能了，还是说你不再用携程了？
3: 用是用，但是他没有这个功能了。以前他跟你说自动跳了，现在没有跳了。你订多少钱，那应该是多少钱。
4: 就前一阵子我们还发现有，但是已经很少很少了，不像之前一样，就是我这边一看后台操作记录，我都没有操作，那边直接调了，已经把特牌和金牌那个标签准确来说是下掉了，大家肉眼上看不到这个标签了，但是实际内容上面推流还是不一样的。他自己的一个流量算法仍然还是按照之前流量算法在走，
2: 等于对咱这个客流基本上是没有影响，但是对咱酒店的这个抽佣还是没有降低。
4: 对酒店的收益还是。
5: 我们这种连锁酒店集团统一跟他谈的，他们涉及到那些麻烦那些事儿呢，他其实大部分主要针对是那种单体或者小连锁酒店。我们的主要客源不来自于他们，我们的主要客源来自于会员，最终是要解决的是佣金比例跟这个促销活动的那个比例。一间房300块钱，他就先拿走你45了，然后你这个是你想让他给你订过来这间房300块钱，你还要在他这个网站上投流，投这个广告，投这个广告呢，一间房大概也得花个10来块钱，因为他都拿走50-60了，他基本上这个利润都被他拿走了。那商户们还是这样，没有得到一点好处呀。
6: 这张罚单打破了 OTA 长期固化的利益格局，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业所有矛盾呢能够迎刃而解。酒店行业供给过剩，客源竞争激烈，同质化内卷的结构性难题呢依旧存在。长期以来平台导流的酒店企业，不能简单寄希望于平台规则的调整，更需要呢摆脱渠道依赖，深耕自由客源，打造差异化产品，构建自主营销体系。此次重罚既是平台商业模式转型的强制起点，也倒逼上下游重新思考行业良性共生关系，最终呢形成平台、酒店、消费者三方共赢、公平有序的旅游市场生态。
0: 生活新态度，消费新观察。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水，眼还有那

他亲蒙恩赐吉，鼎力分享。且莫说他亲夫来把相将，逢年节有寡人，我带动了满朝文武，八大朝臣九卿思想，一个一个都去将相。李排杰将你父名刻在上，这破天线。

0: 谁不知你父是忠良子通，你是个贤哪良啊，
1: 第一次听这段戏，听不出来瑕疵。

我觉得满意哥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因为他今天唱这个调，比平时唱。

既有着老啊，还有着少啊，还有着二八的女花容。南京城，哎，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一个二个，哎，这都不错呀。哎，可是有一件，这男女混杂那个大理好不同。这要是在我那个北京地，三王爷一时也难那个容。咱俩不管吧，咱俩不问吧，咱不管别人那个闲事情。南京城做够了这三年内政啊，回北京那个我还。

0: 是街溜
1: 肉在北京啊，
0: 我做了八抬八挂有名的叫我的到南京去换来凉茶叫一成我的在北京，出千夫带来36名大小尉我的到南京去换来300的压倒兵我的在北京，出千夫前往的旧城堡我的到南京，至如今为防跑一声我的在北京，强盗奸计也败给了到南京，一堆匹拉分腿功我的在北京，五彩大旗风摆动侠者的望夜侯传统，到南京上大一把林的山侠者的望夜紫平情，哎哎住前落个福江娘
2: 啊，光娇第一次打擂就唱这个
3: 成名段。

0: 我的家不在，那个北京住，
1: 唱的也是一种调，但是偏北路一些。
0: 千里遥远呐、住山那东，家住山东青州府。镇城小县在刘家营，我的父刘通勋他把军封啊，他这一人吃饱过三个朝廷啊，哎，一保康熙，二保雍正，他三保，他这三保万岁爷。

来赶我溜油，查查了民情，我在这梁沙叫川江梁张成六安恁是听，土路上公卖要公卖。

0: 我们俩唱的都是一个风格，一个都是同样的运动调啊。
1: 三

0: 滴雨，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